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

0: 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

0: 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3: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7: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1: 我们不新建

0: 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出库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七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链提到，就是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前景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了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呢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而且这种暂时的这样一个政治动作的代价呢，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绕开了这个以往

0: 啊，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一定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呢进行了所谓的松绑，但是却没有换来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上的任何的这种表态或者这种变化，更不是说是任何承诺。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大概率是会丢掉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那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人呢就未来极可能呢会在对外事务上或者某些重点议题上转而这个展现强硬，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可能就更难继续下去。
1: 那除了我们关心这个协议的前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乌关系。特朗普呢把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泽连斯基那边呢也有表态说他们的袭击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说大家都明白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好，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对乌克兰的不满似乎在加深，那有这个协议不管前景如何，会不会弱化乌美关系？
0: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围绕这个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这个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美国不会在这个毫无这个补偿的啊向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而且美国呢还要求欧洲啊对乌援助，要求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呢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以此呢作为一种有偿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服务的这样一个提供。这样的话呢，其实乌克兰也就从这个被支持的盟友啊转向了一个这个被施压的对象和可交易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这个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这个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停止对乌克兰情报和这个武器援助这些对乌克兰施压的这种方式呢，这些做法应该说此前也都有过，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可能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 关于施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媒体透露说在刚过去的周末，有部分的欧洲官员接到了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让欧洲的相关国家呢去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让他们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而且美方还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等等。那针对这些消息，白宫我们现在看到是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美方对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乌克兰政府的立场，您觉得？
0: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压力呢，对乌而言显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应该说呢可能会暂时改变乌的一些做法，甚至呢让乌克兰暂停某些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行动。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暂时的。那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这个态势呢，如果再发生新的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美国特别是欧洲呢还是会保持对乌克兰这个不同程度上或者不同方式实现的这样一种支持，从而呢美国呢可能还是不会长期对乌施压。另一方面呢，这次协议呢毕竟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几周做出的来挽救选情的这样一些做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做法，那选后的态势呢也会导致新的变化。所以目前应该说这次协议啊导致的一些新的一些态势，新的一些发展，大概率应该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能说呢是再次充分反映出呢俄乌冲突各方的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的这种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2: 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同意为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第二和第三集群，与此同时外长会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如何解读欧盟背后的用意？欧盟方面举措

0: 对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27国已经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级群和第三级群。这样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级群覆盖的是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然后关于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第三级群呢，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怎么说，就是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考量，是这件事儿到了有技术性突破的时间，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在这个层面做表态？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6个集群啊，现在实际上只有2个集群啊已经开始谈判了啊，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啊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啊，在法律啊，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啊，包括经济社会啊，这个相关。所以表明这个欧盟啊，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啊，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啊，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啊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啊，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啊，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啊，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啊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啊会继续的这个支持啊援助乌克兰啊，其实通过这个方式给乌克兰表明一个啊政治上的支持。
1: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入盟本身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那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2: 乌克兰加入欧盟当然是非常迫切的啊，实际上欧盟现在是给了乌克兰候选国的这么一个待遇，现在乌克兰呢跟摩尔多瓦呢实际上是在入盟这个问题上保持一个同步。而乌克兰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这个寻求加入欧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帮助啊，得到更多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援助啊。现在主要还是加入欧盟的这个障碍还是在欧盟一边啊，因为欧盟它这个吸纳新成员啊，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程序，而且在接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时间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乌克兰在各个领域啊，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欧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啊，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啊，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啊，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啊，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啊，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啊，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啊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存在一些问题啊，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农业农产品啊生产啊出口这些方面啊都存在一些竞争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啊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 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啊，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啊，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啊这么急于啊接纳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啊这个背负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它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啊。如果这个欧盟啊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啊做出决断的。
1: 嗯，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2: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呢、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限制或者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欧洲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它的这个效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就这样一些问题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去行事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最合适的这么一个选择。
1: 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2: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啊，实际上还是在交油拱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啊这种泛安全化

0: 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啊，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啊，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啊，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啊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啊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所以现在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啊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冰团的棉田与

0: 张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 辛苦了。
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4: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6: 闺女，开饭了。
7: 嗯，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0: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1: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3: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4: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1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7: 早上的9:09，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7: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守护湿地之美，共享生态福祉。
8: 15五开好局，起好步，项目建设提速，夯实发展根基。
7: 兵团公布246项工程建设工法。
8: 13师红星一厂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
7: 3师土木舒克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
8: 禾没落产业园沙漠大棚果熟丰收，错季上市，丰富南疆菜篮子。
7: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16子马林用真心服务各族群众。
8: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首届禾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开赛，冰地少年绿鹰逐梦共成长。
7: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
8: 前3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8度。
8: 2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7: 3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8: 4师可可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5度。
7: 5师双河市小雨，最高温度5度，最低温度-5度。
8: 6师五家渠市小雨，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1度。
7: 7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4度。
8: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度。
7: 9师白杨市小雨，最高温度10度，最低温度2度。
8: 10师北屯市雨夹雪，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0度。
7: 十三师星星是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5度。
1: 十四师昆玉是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7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等重点工作，让湿地面积稳步扩大，生态功能持续提升，为美丽兵团建设筑牢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来听本台报道。
3: 秋日的三师图木舒克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水清岸绿，芦苇摇曳，巡护队员驾驶快艇开展常态化巡查、生态监测和隐患排查。这里是叶尔羌河中下游湿地省级兵团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六月，三师公安局在保护区设立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整合公安、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打通湿地生态违法处置快速通道。三师图木舒克市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队长齐宝年：
4: 发现一些违法行为的，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或者森林公安局黄石药支队，他们立马赶到现场。
3: 三师公安局环石药侦支队支队长陈庆辉：
5: 建立巡防机制，畅通违法线索举报渠道，全力保障候鸟和珍稀野生动物安全栖息迁徙。
3: 为守护好 66.6 万亩湿地资源，三师图木舒克市完成保护区勘界立标，设立970多块界碑界桩，划定保护红线，搭建56.3公里生态围栏，落实禁牧、禁钓、禁耕管控，减少人为干预，促进自然修复，构建全方位智慧管护体系，推动管护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通过各项举措，区域野生动物种类由原来的219种增长至25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9种，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三师图木舒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草原防火科副科长郭亮：
6: 将持续建设天空地一体化平台，做到一平观湿地，一平管全域，继续推进保护区修复工作，开展湿地科普和生态体验，让生态系统更稳定、更健康。
3: 秋季是特克斯河湿地生态管护、隐患排查的关键时期。四师昭苏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民辅警开展湿地专项巡护行动，面对面为职工群众讲解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河道生态管护等法律法规。四师昭苏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一级警员特尔蒙克：
7: 重点排查非法捕猎、乱堆乱放、河道污染、植被破坏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消除生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湿地生物的多样性。
3: 77团三连职工严玉腾：
8: 公安民警经常到河边来巡逻宣传，我们也知道了湿地的重要性。
3: 特克斯河湿地水源充沛，植被丰富，生物种类多样，生态保护意义重大。昭苏垦区公安局持续健全生态警务长效工作机制，紧盯湿地、河道、林地等重点生态区域，持续压实生态保护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绿色屏障。眼下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一早青格达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员陈富山就开启了一天的管护工作。青格达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员陈富山：
9: 发现这个病鸟进行救助，还有就是统计鸟类的数量、种类，掌握第一手资料。
3: 65家渠市持续推进湿地管护数字化、智慧化升级，人防技防协同发力，构建野生动物救助、养护、放归全链条工作体系，对受伤、体弱、受困的野生保护动物开展专业化救治，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让珍稀鸟兽在此安居繁衍。截至目前，保护区累计记录野生动物284种。每逢迁徙季，超过20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积蓄体力。

0: 65家渠市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自然保护地办公室负责人郭世军。
1: 持续实施退化湿地的生态修复项目，迭代升级智慧化监管平台，健全多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丰富生态的科普宣教载体，全方位的提升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0: 滨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统筹开展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推动湿地生态环境稳中向好。截至2025年底，滨团拥有各类自然保护地21处，湿地面积稳定在488.02万亩。15-5时期，滨团将牢牢守住湿地生态安全红线，推进湿地保护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滨团筑牢生态根基。
2: 进入四季度，各师团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赶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位于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楚工业园的双河中树云智算2期综合体建设项目日前举行封顶仪式，主体结构封顶进度已顺利过半。项目总投资9.9亿元，共规划10栋单体建筑，紧邻已建成的数据中心，投用后将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双河中树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阳：
3: 将有力培育新智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就业增收，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0: 眼下七十胡杨河市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天北经开区宜居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屋面防水作业，项目涵盖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等多项提升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小区基础配套功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项目经理李艳飞：
4: 计划的是在10月底把今年已经施工的这一部分全部施工完毕。
0: 天北经开区绿玻璃英华里老旧小区宜居改造项目同样热火朝天，针对小区管线老旧、车位紧缺、屋面漏水、外墙老化等问题，项目将分阶段、分年度有序推进改造工作，惠及2283户居民。天北经开区绿玻璃社区党委书记唐岩：
5: 将彻底改善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有效提升小区整体颜值，居民生活更加安全舒适。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援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位于77团的西南片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项目总投资2200万元，主体及附属用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进入二次构造施工关键阶段。可可达拉市西南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经理雷鸣：
6: 将进行抹灰地暖铺设工程、室外的基础设施附属工程，预计竣工时间2027年11月30号。
0: 77团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于世海：
7: 在我们市市政府服务和大数据的支持下，将吸纳更多的政府事项下沉到团场，辐射整个西南片区，让我们片区的职工群众少跑腿。
0: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优化与镇江市对口支援协作机制，实施援疆项目69个，总投资2.18亿元，其中民生投入占比80%以上，让援疆红利更多惠及各族职工群众。
8: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滨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246项滨团级工程建设工法，其中 POF 升降板无损脱模施工技术、市政管道焊接安全隔离施工、悬挑式钢楼梯度整体安装施工等49项工法获评滨团工程建设一级工法，装配式钢行架楼承板施工、太阳能储供水一体化施工、多节点抗震支座高效安装与同步调频施工等197项工法获评滨团工程建设二级工法。
2: 据介绍，工程建设工法是以工程为对象、工艺为核心，运用系统工程原理，融合先进技术与科学管理，经工程实践

0: 检验形成的综合配套施工方法，是建筑行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实事，聚焦便民服务，为切实打通社保服务基层壁垒，让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正式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专项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来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吴露你好。
2: 你好彩龙。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2: 好的，10月14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将持续一周。那三师土木舒克市人社局呢，整合政策宣讲、业务咨询、便民代办等多项服务资源，摒弃传统单一宣讲模式，采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普及社保知识，全力推动服务中心下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那这次活动在形式宣传上有哪些创新？基层群众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本次宣传形式呢，十分新颖接地气。启动仪式上呢，工作人员创新推出社保情景剧，把晦涩难懂的参保政策转换为生动鲜活的故事，搭配社保知识、趣味竞猜、文艺歌舞表演等环节，让群众在轻松互动中学习社保知识。启动仪式结束后呢，专项宣传小分队呢迅速下沉社区，走进社区活动室、居民小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为居民解读养老保险参保、社保卡激活与使用、待遇申领等高频问题。这种零距离的服务方式得到了居民一致好评。不少居民表示呢，以往遇到社保问题不清楚办理流程，不知道去哪里咨询，这次工作人员下沉社区现场解答所有疑问后，能帮助大家及时维护社保权益，是贴合百姓需求的暖心服务。
1: 那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群，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便民举措呢？
2: 有的。活动呢，坚持精准服务、暖心惠民，专门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士、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呢，推出了上门代办服务。工作人员呢，携带移动服务设备入户走访，提供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信息查询、业务代办等服务，解决特殊群体的出行难、办事难的问题。采访中啊，了解到辖区团生花园小区的肖光武老人呢，社保关系在山东，往年呢，异地养老资格认证流程繁琐，一直是他的烦心事儿。本次活动呢，人社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设备，顺利帮他完成2026年度异地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老人呢十分感动，连连称赞社局服务细致周到，让老年群体切实感受到了社保服务的温度。
1: 新业态劳动者是社保覆盖重点人群，那这次有没有专项服务呢？
2: 有的。活动呢，将服务站点前移，走进外卖骑手站点，针对外卖骑手等新业态灵活就业劳动者开展社保政策专场宣讲。工作人员呢，结合骑手日常配送场景和常见的风险，重点解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三大险种的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和报销政策，帮一线从业者算清民生账，破除不少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无用、缴费吃亏的片面认知。那很多骑手听完宣讲后呀，深有感触，表示呢，配送工作风险较高，日常阶段呢难免遇到磕碰、摔伤、交通事故等意外，如果没有工伤保险，意外产生的医疗赔偿费用需个人承担，经济压力很大。参保后呢，能有效分摊从业风险，大大降低了个人损失，为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撑起了社会保障安全伞。
1: 那接下来实施社保部门还将会开展哪些常态化服务呢？
2: 下一步呢，实施人社局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办事急难筹判问题，大力推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渠道，精简线下流程，压缩办理实现。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1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各地和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哈密市山区部分区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那上述部分区域会有暴雪，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部分区域还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北江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中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局地下降8度，将会出现寒潮。北江大部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后期转雨加雪，最高温度

0: 12度，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3到4级。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家园美。十五五时期，兵团持续深学笃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产业振兴为核心，连村共建为抓手，盘活特色农业资源，拓宽职工增收渠道，全力绘就城乡融合、产富民兴的兵团田园新图景。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红星一厂依托特色山药产业，实现了土地增效、职工增收、连队增美，生动诠释了城乡和谐、宜居宜业的田园式家园建设成效，成为兵团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眼下，十三师红星一厂种植的山药正在集中采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张诗年，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采收的情况。诗年你好。
3: 你好，彩龙。
2: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在十三师红星一厂四连山药种植户王中岳的地里看到，饱满壮实的山药根茎埋于沃土之中，长势是非常的喜人。那么现在正值山药集中成熟采收的关键时期，他的地里面呢，采收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机械化采挖、人工分拣、清理去杂、装袋转运等工序有序衔接，同步推进。那么，地里到处都是忙碌有序、热火朝天的秋收丰收景象。我跟王中岳本人也了解到呢，他今年一共种了80亩的山药，亩产量是4吨左右，收购价格大概在3.5块一公斤，那么每亩山药的产值就能达到14000元左右，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他打算明年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那么据红星一厂四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陈元俊介绍，今年四连一共种植了630多亩地的山药，按照目前的市场收购价格来计算，今年连队的山药总产值预估可以达到800万左右，所以连队种植山药这一块的这个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2: 产业提质增效离不开团厂专业化统筹运营、全链条的规范管理。那红星一厂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为了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这几年呢，红星一厂牢牢依托本地优越的土壤、光照、气候条件，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聚焦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在全团厂大力推广山药种植。今年全厂累计种植山药达到1340亩。那么团厂的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不仅常态化为种植户和职工开展种植技术指导，还通过品种筛选、技术管护、规范田间作业，持续提升山药品质与质量，同时统筹生产、用工、销售的全流程，稳定销路和产品价格，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职工稳增收、连队稳发展的硬核支撑。同时呢，团厂还以山药特色种植为抓手，联动发展洋葱、板栗南瓜、中草药等多元特色作物，构建多品类、规模化、高效益的农业种植体系，有效破解了传统作物效益偏低的难题，推动农业产业从粗放种植向精细种植的转型。
2: 小小山药撑起富民产业，和美联队绘就振兴画卷，红星一厂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农业，坐实民生福祉。同时呢，又依托特色产业带动联队人居环境提升、职工生活提质，让和美联队既有田园风貌，更有致富底气。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诗年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3: 好的，再见。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金秋时节，瓜果蔬菜飘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何莫洛产业园，一座座沙漠温室大棚迎来了丰收季，荒漠戈壁变身为绿色菜园，错季果蔬持续供应南疆市场，也带动当地的群众稳定增收。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4: 彩龙你好。
2: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
4: 好的。采访

0: 当天呢，在十四市和摩洛产业园的摄氏农业种植基地呢，深秋的戈壁荒漠秋分萧瑟，但是走进温室大棚里，却是暖意融融、绿意盎然，和外面荒凉的戈壁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眼望去呢，大棚里的这个茄子呀、螺丝椒长势喜人，挂满枝头，颗颗饱满鲜亮。工人们正在有序的采摘、分拣、装筐，整个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生机特别足。
1: 现场丰收的氛围非常浓厚。那今年产园大棚果树的种植规模还有品种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年呢，禾摩洛产业园依托3309座沙漠温室大棚，大力发展了错季设施农业。目前呢，首批越冬果树已经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其中新疆石榆果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呢承包了76座标准化的大棚，每座大棚的种植面积呢13亩，主要种植了长茄、螺丝椒、黄瓜等大众的蔬菜。那据我了解，今年呢大棚采用的是山东寿光的优质蔬菜种苗，8月中下旬完成了定植，那经过精细化的管护，目前呢头茬蔬菜已经顺利上市。数据显示呢，长茄亩产可以达到13到14吨。螺丝椒的亩产稳定在6吨左右，产量十分的可观。那因为是越冬错季种植，刚好填补了南疆秋季蔬菜供应的缺口。果树上市后呢，也是非常的抢手，主要供应在和田、喀什等南疆各地州市场，市场销路特别稳定。
1: 设施农业不仅丰富了市场，更是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那这片产业基地在带动就业、助农增收方面成效怎么样呢？
0: 产业园呢坚持产业带动就业，推行企业加基地加职工群众的成熟运营模式，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让设施农业实现了规模化、规范化的发展。目前呢，仅这76座大棚就稳定吸纳了70多名本地的村民长期就近务工。我现场呢也是采访到了在这里务工多年的村民古丽加米拉·艾迪利普，他已经呢在这里工作4年了，熟练掌握了果蔬管护、分拣采摘的全套技术。离家近，工作稳定，每个月呢都能稳定增收3000元左右，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在的提升。同时呢，企业还和新疆农垦科学院、十四市农业局达成了技术合作，针对性的解决大棚的病虫害防治、机械化作业等难题，持续提升种植效率和果蔬品质。未来呢，还会进一步推广成熟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的职工群众参与到设施农业的种植，靠特色种植增收致富。
1: 那产业园接下来在设施农业发展上还有没有一些规划和布局呢？
0: 禾摩洛产业园呢，目前已经建成日光温室3309座，占地面积呢近1.9万亩，还有5000座温室大棚正在建设中，整体的产业规模非常的大。现在呢，产业园的果蔬菌类年产量接近10万吨，年产值突破3亿元，常年呢带动17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已经成为南疆重要的错季果蔬生产基地。下一步呢，产业园将持续扩大设施大棚的种植规模，完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改变零散的种植模式，推动标准化、连片化、规模化的种植，打造特色种植品牌。通过持续做强沙漠特色设施农业，既丰富南疆群众的菜篮子，又持续夯实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产业底子，让戈壁荒滩持续变身富民良田。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湘瑞的连线。小小沙漠大棚是十四市因地制宜向戈壁要效益的生动实践。禾摩洛产业园依托独特的光热资源，大力发展错季设施农业，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为南疆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他行医16载，立足全科医学专业优势，深耕临床诊疗，热心公益义诊，亲情服务各族群众，用责任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那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专栏，一起来认识深受职工群众信赖的好医生，十三师新兴市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
3: 我叫马林，来自十三师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是一名全科医生，今年工作已经有16年了。全科医学科呢，是针对于大多数常见病、慢性病、老年病以及一些处在一种症状性待察的表现的一些相关人群，大多数患者他都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疾病。在很久以前呢，我们提倡的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现在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去进行全程化的治疗。这个过程中呢，全科医学科呢，它其实也起到一个相对承上和启下的作用。
5: 这科大夫护士都对病人们非常负责任，不管出台的医疗技术都非常好。
3: 有些大夫打趣，甚至病人也会打趣，全科医生啥都可以，全科医生叫全能科的医生，我把它当成一种是褒奖吧。我们就得不断的去学习，在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全心全意去服务于百姓。
6: 他会很仔细跟我们过病历里的每一个点，病人的每一个检查，检查结果以及后续需要怎么处理，说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仔细。
7: 我们主任呢，每次查房都会细心的关注，所以我们科的医生也是向主任看齐，平时对待病人呢也是非常的耐心细心，所以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3: 我们医院是目前东江唯一的国家级全科医师住院医师的规划培训基地，每一届一般都是12到14名这种规培的全科医生，连续有3、4届已经毕业了，对于连队社区这种医院的补充是很有帮助的。
8: 十三站居民区比较远，医生们经常前来急救群众，医症慢性病选诊的特别多，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
3: 工作16年，几乎可以说是跑遍了十三师所有的团场、牧区和连队，跟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非常有幸获得了兵团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兵团好人的称号，我觉得有能力去帮助，这是一件可以长期去做的事情。
9: 全天24小时，只要接到电话有急症手术就去单位了，他去了他能救一个人，也就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嘛。按了之后就能理解他了。
10: 他每一个手术好几小时，一天压着好几个手术。
3: 吴孟超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全科医生，知道自己的路还很长，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群众看好病，心里面装着每一位相信我的患者，用我自己的真心，用我自己的医疗服务，服务于各族群众，服务于整个社会。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演的电话。琛演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量化设施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1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北三路通往第二小学地下通道的量化设施故障，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城市管理局核查维修，通道照明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1: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职工医保断缴之后如何重新参保的问题。那在这儿刚好也跟大家统一解答一下吧。
11: 热线近期接到第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职工医保断缴后如何重新参保。
4: 热线晴，5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雨，5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雨，5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

0: 到19度，九师白羊是雨1度到10度，十师北屯是雨3度到12度，十三师金星是雨9度到19度，十四师坤舆是多云11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1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1515-151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青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6: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5: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派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7: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5: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川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

0: 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1: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那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
0: 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
2: 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3: 以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0: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制作重达 2.5万吨的钢铁巨岛， 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 来自青州5期、7期两个风场， 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 通过30回集电线路， 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4: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 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 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六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 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4: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 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 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 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 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 实现了380吨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 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 从交流变直流， 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 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4: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三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住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风之心里 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5: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 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 0.5% 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
1: 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武溪、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2: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五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5: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 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6: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个国庆假期，兵团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红色研学浸润人心，沙漠文旅新意十足，非遗民俗鲜活出圈，乡村休闲暖意融融，兵团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歌与奋进的气象。这份盎然生机源自兵团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薪火相传的军垦文脉，更得益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兵地融合深度推进带来的发展红利。各师市深耕独特的红色底蕴，让家国情怀与兵团精神可感可触。非遗、民俗、戏曲等文化活动走进群众，丰盈了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更有马拉松赛事、棉田秀场、户外垂钓等多样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带动民宿、文创、特色农产品销售提质增效。涌动的客流、红火的消费，是假日活力的生动注脚，更是国泰民安的鲜活写照。这份蓬勃向上的人气，不只是假日经济的亮眼答卷，更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我们要持续写好这份答卷，立足兵团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边境资源等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积极融入大美新疆，丰富业态场景，打造精品项目，提升服务保障，营造安心环境，打造好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让文旅红利持续惠及更多职工群众，为新时代兵团履行职责使命，凝聚兵力同心力量，积蓄起源源不断的奋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5: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6: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4: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7: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8: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

0: 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1: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0: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1: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2届、第3届或第4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0: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1: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0: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1: 下一站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2: 哇，往上
3: 超越了，
2: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3: 现在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0: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他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2: 很意外。

0: 哎，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六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0: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2: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 17岁的陈瑜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 陈瑜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瑜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瑜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瑜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瑜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瑜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4: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1: 9月28号晚间，2场4x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

0: 棒梁小静保持前三名的位置，来到第二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三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一棒的陈瑜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一棒发挥出色的陈瑜杰说，必须拼出去。
1: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三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三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0: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2: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三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三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首届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三届亚运会三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0: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四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3: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4: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4: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5: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6: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0: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7: 吴梦洁来发球，
8: 你先切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
8: 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两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9: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四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10: 非常高兴嘛。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10: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0: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11: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努力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0: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他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 13.199 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12: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丘索维金娜从七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七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12: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0: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他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 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他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心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10月14号，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兵团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20号。活动现场，巴师石河子市社保、医保、税务、金融部门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队，向职工群众面对面讲解政策、答疑解惑、受理业务，推出社保知识有奖竞答、投壶、套圈等趣味项目，吸引职工群众参与。10月14号，16同心新疆公安机关典型事迹巡回宣讲首站落地新疆大学，沉浸式公安思政大课让现场750名各族师生深受触动，全疆巡回宣讲就此拉开序幕。本次宣讲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组织，活动持续到11月17号，计划开展26场宣讲，走进高校、企业和基层公安单位。2026-2027年民航冬春航季即将启幕，

0: 中国南方航空持续优化在新疆市场的运力投入。新航季，南航计划在新疆执行107条航线，较去年东航季增加7条，通航点拓展至70个，日均航班量达245班次，同比增加15班次。再来关注，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号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到10月17号。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四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黑恶犯罪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包括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齐某某、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敲诈勒索案。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一是增强防范意识，主动识别风险，遭遇有组织的网络围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等情况，注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是积极举报线索，共同维护秩序，发现涉网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可通过公安部等公布的举报渠道投诉，相关部门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再来关注，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

0: 对外公布。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为保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继续沿用原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对部分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主要对矿种进行新增、归并及名称调整，未进行删除。矿产资源目录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江经营主体发展总体稳中有进，截至九月底，全江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87 万户，寒冰团 32.64 万户，同比增长 0.9%。 自治区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负面清单管理、集成化审批和正营企协同融资等为抓手，推动准入更宽松、审批更高效、融资更便利，不断提升经营主体获得感，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婚内财产协议有效吗？库车市民伊女士的爱人生病离世，他们的孩子才6岁，此前签过一份夫妻财产协议，写明家里的一套房子及一辆车归伊女士个人所有，她自愿放弃相应的权利，协议由她亲笔书写并签名。现在呢，伊女士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需要公婆配合，但他们不同意，说协议是假的，房子车子是儿子的遗产，他们也有继承权。那么这份协议有效吗？只要协议是他爱人亲笔签名的，签协议时他意识清楚是自愿的，协议就合法有效，房子和车归伊女士个人，不属于对方的遗产。民法典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只要协议有效，就按协议办，不再按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的法定规则走。当然，协议有效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一是双方签协议时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头脑清醒，能辨认自己行为；二是意思表示真实、平等自愿，一方不能用欺诈、胁迫的手段逼迫对方签字；三是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四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那么，如何区分夫妻财产协议和遗嘱呢？遗嘱是安排自己去世后遗产给谁，要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遗嘱人去世前随时可以改。夫妻财产协议是双方在世时对财产归属做出的约定，双方签字就生效，任何一方不能单方面反悔。伊女士爱人是在协议里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属于自己的部分，不是立遗嘱，所以协议当中约定的相应财产属于伊女士的个人财产，并不属于伊女士爱人的遗产，不能按遗产分配。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屋漏水损失谁来赔呢？王先生租了一套房子，租期一年，入住3个月之后，楼上水管爆裂，水渗到王先生家，导致实木书桌、电脑和部分衣物受损，损失约2万元。找楼上的邻居，邻居说水管老化归物业管，

0: 找物业，物业说漏水点在楼上住户室内，不归他们管。找房东，房东说房子已经租给王先生，这个事儿和他没关系。那么王先生的损失该找谁赔呢？首先呢，应该查明漏水的原因，可以请物业、社区或专业机构人员到场查看，必要的时候呢，保留照片、视频、维修记录等证据。漏水原因不同，责任主体也不同。若楼上水管爆裂原因是楼上住户使用不当或疏于维护，楼上住户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若爆裂原因是房屋管道本身老化，物业未尽到公共设施维护义务，则物业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若爆裂原因是房屋质量问题，而且在保修期内，开发商也可能承担责任。同时，如果漏水是因为房东提供的房屋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管道老化未及时维修，房东可能因未尽维修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房东本身没有过错，则一般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租客对自身财产负有合理保管义务。如果租客发现漏水之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比方说转移物品、通知相关方等，导致损失扩大，可能对扩大部分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租房期间发生漏水，租客不要简单的认为找房东就行，也不要轻易的放弃索赔，关键是通过证据锁定漏水原因和责任主体，依法理性维权。房东也应该注意，出租房屋前应检查管道、电路等设施，避免因自身过错承担不必要的赔偿责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3: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4: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3: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2: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3: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衡律师事务所的崔小燕律师。崔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崔律师。正小区的地下车库总是有一层土，没人打扫，还收车位管理费。那么车停上正小区的地下车库总是有一层土，没人打扫，还收车位管理费。那么

0: 车停上一两天就会被土包围，洗车费都要花很多。王先生喊物业打扫，物业呢也不理会，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崔律师。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物业公司长期不打扫地下车库呢，它就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作为业主呢是有权要求给予减免车位管理费的。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可以要求减免，但是呢不能直接全额拒交。咱们这个民法典呢有这个942条就有规定，这个物业服务人员呢应当是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的清洁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这个基本秩序，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以说呢，物业公司对于业主共有区域是有明确的保洁和清扫业务的。那么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一般来说是属于业主共有部分，物业公司呢就应当定期进行清扫，来保持车库的整洁。那物业公司在收取了车位管理费以后，长期不打扫，导致这个车库被尘土覆盖，那么就属于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上存在瑕疵，构成了合同违约。那作为业主呢，可以主张减免管理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作为业主要主张减免管理费的时候呢，需要收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是就是来证明咱们这个物业长期不打扫，导致这个车辆上有尘土。这些证据呢，具体来说可以说，比方说连续多天对车库地面情况进行拍摄，车辆停放后一直都有尘土，我们可以进行拍摄。拍摄的过程中呢，需要注意把这个拍摄的时间要留存好，也就是说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日子是连续的，这个尘土都有在。同时呢还要保留跟物业公司沟通的记录，也就是说咱们发现这个情况呢，应当第一时间跟物业进行沟通反馈，要求他们对这个工作进行整改，然后整改之后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咱们还可以怎么办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区成立了有业主委员会，那么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的娘家人，又有这个职责来进行相应问题的这个处理，那么业委会进行一定的处理。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区呢暂时还没有成立业委会，也可以呢向这个小区所在的这个物管办进行投诉，由物管办来进行这个协调。当然呢更直接的方法也可以拨打大家都熟悉的这个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来进行反馈。如果说呢以上咱们做了这么多留存了证据，跟业委会也沟通了，跟物管办也沟通了，打电话也反映了，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那咱们最后一步呢可以向咱们小区所在地的这个法院进行起诉，要求物业公司来把这个车位管理费进行这个减免。
0: 地下车库属于业主共有部分，那么物业收了车位的管理费，它就有保洁义务。长期不打扫，车辆被尘土覆盖，属于是服务瑕疵，业主呢是可以主张减免管理费的，但是不能够直接全额拒交。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建议连续拍照录像，保留和物业沟通的记录，然后先找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打12345投诉，协商不成再起诉要求减免。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女士结婚2年多，夫妻双方一直不断吵架，现在孩子8个月，孙女士呢提出离婚。当时结婚的时候，男方给了彩礼20万元，房产是婚前买的，车是婚后贷款买的。那么现在离婚的话，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归谁？彩礼、房产、车贷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呢？崔律师。
1: 好的，咱们现在逐个来讲解，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彩礼、房产和车贷，咱们逐一来说。首先说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呢，主持人提到这个孩子只有8个月大，大家都知道8个月的孩子他是离不开母亲的，因为也涉及到母乳喂养等等，所以说呢，咱们民法典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孩子在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进行抚养的。那么说存在原则其实就有例外，那么例外的情形是什么呢？例外的情形比方说女方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这个传染性疾病，或者突发的其他非常严重的疾病，患病了以后又治不好，这种情况下呢，她不适宜与孩子抚养，尤其是8个月大的孩子进行共同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原则就可以就破除，有可能会

0: 判决是由父亲来进行抚养，那么这个原则上就是以对孩子有利是这个原则。
1: 嗯，
0: 那么在下面来说说这个彩礼啊，彩礼是结婚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发生纠纷呢也比较常见。那么咱们最高院呢关于彩礼呢是有这个明确规定的，根据主持人提到咱们这案子的情况，双方已经结婚两年了，那么这两年当中也共同生活啊，也有了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离婚时这个彩礼呢一般是不予退还。那刚才也提到了，有原则也就有例外，那么例外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种特殊的情况法院会综合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还有数额，还有孩子，还有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来综合认定是否要退还以及退还的这个比例。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房产啊。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房子呢是这个婚前买的，那么婚前买的也有好几种情况。首先呢，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婚前一方全额出资买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全是他个人买的，也登记在他的名下，那么呢就属于他个人财产，离婚时呢对方是没有权利分割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婚前双方共同出资买的，也登记在了双方的名下，那么呢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离婚时呢平分就是原则了。那么咱们也知道这个房子呢它是不能把它拆开成啊窗户啊门，这些是不能拆开的，那么就必定意味着一方要房子，另一方要钱。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由获得房子的这一方呢给不要房子的这一方给一些现金补偿，这样达到一个均衡。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房子是一方婚前买的，然后婚后呢双方共同来还贷，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结婚后共同还贷的情况，也就是房产增值的部分也是要进行分割的。分割的原则也就是跟刚才一样，要房的给没有要房的要进行一些这个现金的补偿。
1: 嗯，
0: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车辆。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车辆是婚后贷款买的，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规定啊，夫妻结婚了以后如果没有特殊约定，那么他们存续期间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那么这个车辆如果要进行分割的，也是要先减去剩余没有还贷的净值后，由双方进行平均分割。那也是一样，车也是不能说把这个轮胎啊什么的就拆开，那肯定也是获得一方获得车，那么另一方就获得的相应的折价款。
1: 这个案例其实涉及到好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孩子小，一个是彩礼高，还有房车混着算。那么8个月大的孩子原则上是由母亲抚养，另外呢结婚共同生活两年多，彩礼一般不退，婚前全款房登记在个人名下，通常是归个人，婚前贷款房婚后共同还贷的，那么还贷和增值部分要补偿对方，而这个婚后贷款买的车是属于共同财产，这个应该是净值平分，剩余的车贷呢是共同承担，所以呢是建议先把购房合同、贷款流水、车辆登记信息整理清楚再谈分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遇到的事情。李先生和用人单位关于转岗和经济补偿金方面呢没有达成一致，并且呢用人单位书面通知未满30天。李先生想问一问，公司可以先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再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吗？还是说必须先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以后才可以解除合同呢？崔律师。
0: 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双方就这个转岗等问题达不成一致，那么如果说公司是要不想让李先生干了的话，公司是可以采取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方式终止劳动关系的。咱们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啊。劳动合同法40条曾就是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劳动合同时订立时所依据的这个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导致这个合同无法履行的，那么双方进行协商，也就针对这个变更的情况达不成一致的话，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的。解除呢需要提前30天，并且是书面形式，而且呢还要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这样就可以解除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具体分析这个条款，它有很多要件，首先是提前30天啊，而且要书面，其次呢是要支付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在具体来说，有的公司呢他会是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候就一并把这个工资就付清了，等于说两家两人

就是相互就再不沟通了。那么也有的公司呢，他会选择我先解除，解除之后过上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付。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但是呢他实际上他的履行的内容跟法律是规定是一致的，他呢就不属于违法解除。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呢，看公司适用这个条款是否合法呢，也要具体看，就是要看是否确实存在客观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这个时候呢是公司是要举证的，同时呢也要证明公司跟李先生确实是协商过，这个协商呢肯定是双方是有来有往的，不能说是一方哎我就给你发个通知，那就不叫协商。那么如果说公司没有

0: 那么李先生也可以在收集证据后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崔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最近有网友发了一组聊天截图，称上次男友回家吃饭，爸爸对他评价一般，结果为了顺利结婚，男友苦苦哀求加入女友家庭群之后，便疯狂追捧女友爸爸写的诗，最终顺利被女友爸爸邀约吃饭。要我说，这位小伙子真的不一般啊，我猜今年就能脱单了，搞定了老丈人，接下来就是丈母娘了吧。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起洗碗盘，父亲和准女婿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后一片沉寂。这个时候父亲望着准女婿说道，一定是孩儿他妈打破的。啊，叔叔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没有骂人。同样是女人，为什么女朋友好哄，丈母娘难哄呢？因为丈母娘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度到1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0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7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1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0度到20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5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雨，5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雨，5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7度到19度。九师白杨市雨，1度到10度。十师北屯市雨，3度到12度。13师新兴市雨，9度到19度。14师昆玉市多云，11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1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衡律师事务所的崔晓燕律师。崔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崔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2004年1月至2008年7月，刘女士在某卫生院工作，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只签了一年的合同。但是呢，该单位未依法为刘女士缴纳对应时段的社会保险。现在呢，刘女士想补缴上述时段的社保，与原单位沟通，单位核算一共是50,700元，单位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拒绝补缴养老保险。那么刘女士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崔律师。
1: 好的，咱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明确一点，这个原单位呢，不能以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和过了时效为由拒绝缴纳社保。那咱们具体来看啊，首先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法60条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他就有义务为劳动者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那这个缴纳义务呢，它是一种法定义务，除非是不可抗力，比方说战争啊等这种无法抗拒的事情，这种是法定事由，它是发生的情况下，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它是不得缓缴减免的。那么其次来说呢，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为劳动者办理这个社会保险，这个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进行追缴和处罚的。在类似的司法实践中，地方经办机构对超过2年时效的补缴投诉，原则上呢是要按照程序进行处理的。当然呢，在这个处理过程中，劳动者也是要提供一些证据的。这些证据呢，比方说是劳动合同呀、工资流水啊、证明，这样子经办机构才会尽量满足这个补缴诉求。所以说呢，单位过了时效这个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回到刘女士这个具体这个案例当中呢，刘女士她需要怎么做呢？首先呢，她就要进行这个劳动仲裁。仲裁的内容呢，就是确认这个工作时间段，2004年1月到2008年7月这段时间呢，与卫生院存在这个劳动关系。那么我们就像前面所说到的，你提出诉求的同时呢，你一定要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刘女士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呢？我们这边可以推荐，首先呢就是劳动合同，其次呢就是工资条啊，还有工资银行这个流水，就是给你发工资的这个流水，还有一些工作证啊、考勤记录啊、打卡记录，还有同事的证言等等这些材料啊。把这些材料都准备的越多，那么对我们这个劳动仲裁是越有利的。如果说呢，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呢，也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下一步可以走，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经过诉讼，如果说确认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呢，那么我们拿着这个裁决书就可以先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这个监察部门协调啊，责令单位补缴。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向社保机构提出这个申请，进行这个社保稽核，要求这个单位对欠缴部分进行核查，出具这个稽核意见书，责令单位进行补缴。
0: 也就是说，单位拒缴多年社保，不能够拿没钱过时效来当挡箭牌。缴社保是法定义务，单位不能因为资金紧张或者是时间久远就不缴。刘女士呢，需要先通过劳动仲裁来确认2004年到2008年的劳动关系，然后呢，再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或者向社保征收机构申请稽核，推动补缴。还有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工作证、考勤记录，这些都尽量的保留。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价值20,000多的猫从20楼坠亡，只因家政人员忘关纱窗，猫主人起诉索赔。宠物不仅是财产，更寄托着主人的情感。原本呢只是短暂离别，却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5年5月29号，杨某、龟某，四川成都某家政服务公司签订了钟点工居间服务三方合同。合同约定，龟某为杨某提供做饭、打扫卫生、洗碗等家政服务，服务费用由杨某向家政公司来支付。合同当中，宠物喂养项并未勾选。 2025年的12月3号，杨某因回老家两周，通过微信告知归某家里的两只西伯利亚森林猫无人照顾，希望归某135来弄猫就行了。归某回复说可以。2025年的12月10号，归某在收拾打扫猫舍时，将猫舍的纱窗打开后忘记关掉。2025年的12月12号，归某在微信当中告知杨某，还有一只猫没有在呢，并称我那天来了，感觉味道太大，我就打开透透气，他的房间那个纱窗有缝隙。而当天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在楼下发现了暗设宠物猫尸体。事情发生之后，杨某、归某及某家政服务公司沟通赔偿责任未果，杨某于是将归某以及某家政服务公司起诉至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猫咪损失22,5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5,000元。庭审当中，杨某明确仅向归某主张相关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以及合同约定，法院酌定杨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归某承担70%的责任。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认定呢？崔律师。
1: 好，咱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首先呢，这个杨某和归某他们俩呢，作为成年人呢，就杨某外出期间由归某照料宠物猫，就达成了这个口头的补充协议，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135来把猫弄一下就行了。那么根据这个约定呢，这个归某他就有照料这个宠物，并且检查这个关闭门窗、纱窗等消除安全隐患的这个注意义务。因为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呀，他们家是在20楼，二十楼我们都知道这个层数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猫如果从20楼跌下来，那这个存活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认定呢？首先咱们就要具体分析了。因为杨某呢，他是一个成年人，其次呢，他对这个宠物的这个价值他是非常明确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宠物猫20,000多块钱，属于高价值的这个宠物猫。那么对这个高价值的宠物猫，那你在委托他人照料的时候，那你就要给别人要进行一个完全周到的这个那个告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他们在合同当中对于这个宠物猫照理它是没有勾选的。那么因为没有勾选，所以说这个家政公司给他配备的人员可能他就不具备专业宠物照看经验，这个家政人员呢他就不具备有相关的经验，可能就是基于一般人的普通常识啊，给猫有吃有喝的，他有的玩就够了，其他的情况呢他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熟悉。其次呢，这个虽然说这个杨某他在2025年提示过关纱窗，但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给这个归某交代的时候，也就是说笼统的说啊弄猫就行了，没有说就是说不能打开窗纱窗这个事情呢特别进行关照，特别继续明确具体的这个提示。那么综合来看呢，这个杨某他在这个交代归某照看这个宠物的时候，他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那么归某呢，他作为这个家政人员啊，他在这个照看宠物猫这个过程中，他确实也是不具备专业经验，可能是也就是给猫喂一些猫粮，哎，看见他开窗户的这个诉求也是因为说空间味道太大他才开了，但是呢关他就忘记关了，他对这个猫的这个习性也不是很了解。那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那有些宠物呢它是比较活泼，它是喜欢到处跑跳，那有些宠物呢它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喜欢静，它就静静的卧在这里。那这个归某他不是专业的这个照看人员，他没有料到这个猫会从这个开的窗户当中跳下去，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过错。那么最后呢，法院就是综合认定，首先杨某你是对这个自身这个高价值的这个宠物猫你是有一定的照看义务的，你在交代这个规模照看的时候，你没有说具体明确一些的安全注意事项，你存在过错。那么规某呢，他作为家政人员，他在开了窗之后他没有及时关闭，导致这个猫跌落，他的责任会更重一些。所以说法院是综合各方的这个责任情况来最后进行的这个分担。
0: 最后呢是酌定杨某是自行承担30%的责任，归某是承担了70%的责任。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示吧，雇主和家政人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崔律师
1: 啊，好的，就是结合刚才的分析嘛，首先如果说您家里头有一些这个高净值的这个

0: 个宠物，或者说哪怕它这个宠物的价值不是很高，但是跟你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啊。我们也知道好些这个宠物跟主人就像是家人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在委托家政人员进行照看的时候，那么就要在合同当中把对照看宠物的一些要点一定要写清楚，比方说在这个家政合同里头把这个宠物喂养一定要勾选上，其次呢对宠物的习性啊要给这个照看人员要有一些交代，其次呢，雇主也注意，不能把这种高价值的宠物交给非专业人士，因为非专业人士，那么他在专业经验上存在欠缺，他就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还有呢一点，最后要提醒，就是养宠人呢，就是你这个因为这个发生了这个悲剧事件，你要向对方来主张责任，那么你就要前提把你这个宠物的这个购买的凭证啊，相应的损可能产生损失的这些证据，还有与这个归某聊天的这个记录都进行一个保留，那么在最后对你进行维权的时候呢才好主张赔偿。同时呢还可以建议，如果是长时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他出去了十几天，那么这个十几天是个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段，那么我们对这种高价值的宠物就是建议还是选择专业的宠物寄养机构来进行寄养，这样子才能保证这个风险最小化。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雇佣家政人员照料宠物的时候，雇主呢应该尽量的选择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并对门窗关闭等安全事项来做出明确的具体的提示。家政人员呢也应该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避免因为疏忽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醉驾时开启了辅助驾驶，结果车自己报警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精麻痹理智，生命无人兜底。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浙江丽水，周某酒后驾驶汽车从缙云县新毕街道返回家中，途中呢，他开启了车辆驾驶辅助功能。当车辆行驶到了五云街道某路段的时候，周某困意来袭，他将车停在路边之后倒头就睡。车辆虽未继续行驶，但是仍处于启动状态。车企呢，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而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便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110。民警赶到现场，将醉意浓浓的周某查获。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86毫克每100毫升，远高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查明，周某曾在2016年因酒驾被处罚，属于二次犯错。周某辩称，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构成自首，应从轻处罚。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某的这个情况是否构成自首呢？崔律师。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说，周某的情况他并不构成自首。那么本案当中呢，案涉报警求助的行为是周某在醉酒后丧失了对车辆的实质的管控能力，长时间没有操控车辆，而被动触发了这个求助行为。那么这个触发行为是车企在这个车身上设置的这个操作系统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那么说明车企这个安全措施还是很到位的。他设置这个目的呢，就是在于排查驾驶人员这个人身安全风险。这种报警呢，它不是基于周某的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就是说这种报警呢，它是独立于周某的主观意志呢，也就是说周某当时在醉酒的状态，他是不可能委托谁或者是其他人去进行报警的。其次呢，周某对车辆驾驶辅助系统触发报警，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等情况缺乏正常的感知，不具备投案时所需的意志自由，客观上呢也没有实施主动投案的行为，所以说呢，因为他不符合主动投案的这一要件，也就是说呢不构成自首。
1: 那么这个案例的后续是这样的，综合周某的行为，法院呢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那么辅助驾驶能否替代驾驶员的法律责任，这个案例又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崔律师。
0: 好，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这个辅助驾驶呢，它不是自动驾驶，
2: 不是代驾，

0: 其实呢，这个辅助驾驶我自己本人也是操作过的，就是你坐在这个驾驶位上，你是只需要左看看右看看，对车辆这个管控你是可以不处置的。但是呢，这个辅助驾驶大家也注意到，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那你作为驾驶人员，你仍然要对车辆的这个状态、道路安全的突发情况进行负责。不能因为系统可以报警、能减速、能帮你开车，你就认为自己可以睡觉、可以离开驾驶位，甚至依赖系统，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第二点呢，就是酒后开车也要特别注意，停在路边呢也不安全，因为当时车辆是停车，但是呢它还是处在启动状态，也就是说驾驶人仍在驾驶位，这个车辆是随时可以被启动的。那么经查，这个驾驶人的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标准，他就可能被认定为危险驾驶。那么醉驾呢，他就可以，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不只是看车有没有在行驶，还要看这个驾驶人是否已经失去对车辆的有效管控。其次呢，就是说这个被动报警不等于自首。那么被动报警是因为车辆触发了这个应急管理系统，这个驾驶人呢当时是醉酒状态，他没有主动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那么最终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就不能给你进行减轻。最后一点呢，也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开车过程中发现困了等其他情况不适合开车的，那么一定要坚持住，选择到安全的区域停车，熄火拉手刹，离开驾驶位，确认车辆不再处于可以行驶的状态后再休息。千万不要想着在车上眯一会儿，还留着发动机和辅助系统运行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案例给大家了一个严重的这个警示。
1: 汽车的辅助功能再先进，也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更是无法替代驾驶员的法律责任。法律呢，只看行为人的真实意愿和客观行为，不会因为机器报的警就网开一面。方向盘在手，责任在心，切勿让酒精麻痹了理智，更不要把生命安全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兜底。一旦醉驾，在法律面前绝无侥幸可言。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前一阵儿，冯女士在网上给一家餐厅写了差评，把当时真实的感受说了出来。结果呢，老板找上门说冯女士是恶意诽谤，要删帖赔钱，不然就法院见。冯女士问啊，作为消费者，写点真实的感受都不行吗？应该怎么办呢？崔律师，
0: 好的，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在网上消费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现象。那有的时候呢，你去店家消费，店家还会主动要求你就是给写好评，那么说明现在这个评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冯女士如果说是基于她真实的消费体验在网上发表差评，并且这内容是属实的，也没有歪曲，也没有捏造，也没有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辞，这种情况下呢，通常不构成对餐厅的名誉权侵害。即便餐厅老板以此为由要求删帖赔钱，法院也是不会保护的。因为呢，咱们国家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监督权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批评、评论的权利是法定的，是法律允许你这么做的，而且对你这种做法是给予保护的。那么当然也要再次强调，保护的前提是你这种评论一定是，首先它是要真实的，真是我们具体来说就是你不能捏造，也不能歪曲，也不能涉及这种侮辱性的言辞，也就是说你所写的内容一定要与客观情况相符合，只要符合上边的情况呢，一般来说它是不涉及侵权的。那么咱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普遍认为消费者他基于自己真实体验进行的主观评价，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词语是带有情绪的，有些呢批评也是比较直白的，但是只要这种评价它虽然直白，虽然有情绪，只要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就不构成侵权。那商家呢对这种情况是有容忍义务的，也就是说商家你不仅要接受好评，也得接受差评，因为这是消费者基于自己的真实体验来进行的评价。那么最后再说说这个餐厅啊，

0: 如果说餐厅觉得自己的服务很到位啊，认为这个消费者这个评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呢，他也呢必须要进行举证，证明这些差评内容存在捏造或者是使用侮辱性言辞的情形。如果说他举证不能的话，那么也将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那么如果说餐厅跟你沟通说要写你说要删帖，否则就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也可以把跟餐厅沟通的这个记录呢保存下来，比方说微信聊天呀、短信呀、通话都进行录音，这些来证明自己的评价就是基于自己的真实核心体验来进行的，那么一旦进入到法院，把这些证据提交出来，就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1: 嗯，好的，感谢崔律师的解答。所以说，真实差评可以写，但是不要越线。消费者有权对真实的消费体验来做出评价，只要内容基本属实，没有捏造事实，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言辞，一般就不构成名誉侵权。商家不能动辄要求删帖赔钱。写差评的时候呢，尽量围绕吃了什么、等了多久、服务怎么样、价格如何这些事实，避免用黑店、骗子这样攻击性的表述，并保存订单、聊天记录还有现场照片等证据。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崔小燕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崔小燕律师有着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判断能力，多年公司法务的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擅长企业合规、合同纠纷等专业领域，能够较好地把握法律监管重点，深刻理解企业商业逻辑，有效预防法律纠纷，在婚姻家事领域也有一定的积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宾团客户端，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领域啊，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欧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啊，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啊，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啊。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啊，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啊。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啊，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啊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存在一些问题啊，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

0: 农业、农产品啊、生产啊、出口这些方面啊，都存在一些竞争，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啊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啊，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啊，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啊这么急于啊接纳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啊这个背负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它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啊，如果这个欧盟啊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啊做出决断的。
1: 嗯，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0: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一轮啊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啊，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呐、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限制啊或者打击啊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啊，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欧洲啊，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啊，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啊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啊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啊，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啊，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啊，它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啊，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啊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啊，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啊，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啊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啊就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啊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啊，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啊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啊去行事啊，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啊最合适的啊这么一个选择。
1: 嗯，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哈。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0: 欧盟的这个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实际上还是在交由公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包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发展所以现在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天气转凉，新疆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暖气不热怎么办？跑冒滴漏谁负责？温度不达标如何维权？一系列供暖问题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热点。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实施，居民冬季采暖有了明确的法制保障。条例规定，供暖期内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居民提出测温要求，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上门测温，且严禁在中午12点至16点进行。为确保测温结果客观公正，居民还可申请第三方复测，避免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温度不达标，退费规则一目了然，非居民原因，室温在18至20摄氏度之间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50%；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100%。条例还兼顾用户的停暖需求，具备分户供热条件的用户，可在供暖期开始前30日申请整季暂停供暖。暖气热不热，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从测温到退费，从报停到维修。条例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到了纸面上，让矛盾问题和解决方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2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伊朗可能的反制选项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个表态。他说9月底所发生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的，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此前就已经否认了跟这个事件有关，而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5: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4: 好，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啊。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伯纳姆的措辞，因为他对伊朗的指责，如果我们留意九月底的时候，他说的是有强烈的迹象，然后10月份这次呢，说的是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但是也没有看到对外公布任何证据。所以既然指责的言辞升级了，是真的已经有了关键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就没有给大家亮出来，还是更多的是政治喊话？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芳。
6: 那么英国对伊朗指责升级的背后，主要是明确了事件的主责对象，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事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交代。但不论是伯纳姆首相本人，还是英国官方其他的消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具体。

0: 的证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公布进一步的具体的证据，也可能不会。但从英国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喊话，而是一种政策的宣示与表达。主要是利用这次事件，从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1: 他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我们想提的还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态度，因为英国等29国是发了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指责伊朗所谓恶意活动。那您觉得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美以伊这个冲突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美伊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然后英军的基地又被用于打击伊朗，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升级了？
0: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1: 那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件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说，英国已经就伊朗持续开展所谓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且呢英方还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您觉得英国的做法会怎么影响英国乃至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
0: 对于英国来说，强调伊朗对英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很长时间，这次的行动体现了英国现阶段主要还是从反对外国干涉和制裁两个方面来应对伊朗给英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英国的做法会给其他的西方国家一个先例和导向，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外，其他的西方国家应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从英国自己的行动，它明确了几个方向，一是从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应对这一威胁，西方国家应当重视伊朗对本土安全的威胁，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等安全威胁。这在强调伊朗威胁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强调盟友与美国的合作正在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全。第二个导向是制裁工具的应用，比如对伊朗的制裁的对象，此次主要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第三个方向是制裁的目的，英国的做法是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和支持伊朗的意见人士。英国这种从自身安全威胁应对出发的做法，会对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策的定位方向以及具体做法上带来一些影响。随着伊朗可能出现的反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跟进，双方会陷入新一轮的指责、制裁、反制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军事行动。12号呢，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我们在展开各个角度的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

0: 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挑几个不同的点，让不同的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听众也很关注啊，就是最近在新闻当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它的情况呢，会继续关闭到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的零时。所以其实我们很关心这样一个机场对沙特来说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机场暂停运营会给沙特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的分析。
2: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由于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改为现场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肯定是会对沙特的经济议程带来相关的影响。然后现在当然对沙特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安全形势，所以我们就想分析沙特的安全形势现在承受着哪几重压力。我们来听一下分析报道。
0: 沙特新闻电视台带来沙特民航总局的相关通报。
3: 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下午再度遭到袭击。民航总局表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正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设施损毁评估与安全检查工作。
0: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 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

0: 梅姨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好，那我们也想问，美国之后到底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胡塞武装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听众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会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我们也听一下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相关解读。
3: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

0: 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1: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经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那机器人产业呢是取得了惊人进展。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 9.39 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三分之二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办公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候选事项，广开言路，倾听职工群众心声，推动民生工程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12月14日至16日2026中亚商品贸易博览会跨里海巴库经贸合作专题展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这是中亚商品贸易博览会首次走出国门开展境外专题巡展，也为我国优质产能借助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对接南高加索里海沿岸市场搭建重要经贸平台。本次专题展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全国企业家组织联合会、新疆亚欧国际博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前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监管的中欧中亚班列开行量突破7000列，较去年提前45天完成该目标，创造新纪录，班列通行总量居全国首位。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6啊，饭点的时间，收音机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午饭吃了吗？您正在收听观看到的节目呢，是咱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到咱们本周四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在直播间啊，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啊，也欢迎咱们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驻驻足，点点赞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点点关注啊。当然了，在这里呢也可以大家畅所欲言，聊一些自己想聊的话题，同时在我们分享咱们有趣有意思的一些美食新闻和奇闻趣事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的美食客栈啦。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我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好，我们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非常的有趣啊，是我们晚高峰的车流裹着暮色慢慢挪动啊，咱们街边馆子的香气顺着风飘出了半条街，家家户户的这个灶台灯呢，也是陆续亮了起来啊。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油盐酱醋茶烟火气，那这些东西呢，是咱们一天里最踏实的治愈啊。可是啊，就在这一方寸厨房之中呢，也是藏着一些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浪费美食啊。那么说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厨房里的光盘魔法加全谷物突围战了。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啊。那我们说厨房里呢，咱们经常会有一些剩余的食材以及被浪费掉的粮食。那么有时候大家在这个做一些这个饭食的时候啊，那么这些没有吃完的剩下的饭菜该如何处置呢？那这个时候就诞生了光盘魔法了。其实我们说到啊，很多人对于光盘行动的印象呢，还停留在硬撑着塞完剩饭剩菜。啊，明明说胃里已经是这个胀得不行了，但是呢，还要是，逼着自己把这个盘中餐、碗中食给它清盘了。啊，明明这个吃饭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啊，却变得像一场完成任务一样。那这就哪里是光盘了？那分明是跟自己的肠胃过不去。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跟各位来聊聊厨房里的那些隐藏门道啊。我们说剩饭剩菜不是负担，边角料也不是无用的垃圾。我们稍微花点心思，我们就能把这些剩饭啊、剩菜啊，给它变得别样的美味。那我们说啊，节约粮食从来不是苦行僧式的凑合啊，我们必须也要过得让它有滋有。

啊，也是感谢我们所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评论啊。我们看到这位金山金梅听众朋友，他说啊，是不是因为暖气太热了，所以说导致波波这个啊白纸这个塞到了鼻孔里啊？那今天我这个造型确实也挺独特啊，没办法，这个天气这渐变，温度渐变啊，不少人也是中了招啊。波波我呢也是这个鼻炎犯了啊，这个多少有点特别难受啊，所以说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我的这个痛苦之苦啊。当然我们说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个天气呢温度也是变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保暖啊，不要像我一样这个被冻出鼻炎啊，或者说冻出感冒了，那真的就是浑身就是很难受很难受啊。好，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关于剩饭和剩菜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我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平常这家里面的剩余剩饭的这个剩饭剩菜您是把它直接倒掉呢，还是想方设法给它啊这个变成光盘魔法，给它重新烹饪出来一道新菜？也是欢迎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留言分享。

我们说起剩饭啊，其实十有八家第一反应呢是嫌弃，因为剩饭呢，我们印象当中呢，它是干硬的、结块的，没了新米的香气，那热过一遍之后呢，口感发黏，哎，完全没了刚出锅的那股蓬松劲儿。不少人呢，直接是把它倒掉了啊，要么是这个稍微呢，就是想节约一点的啊，就泡点开水，随便把它对付一口，纯粹是为了不浪费而吃，吃的也是毫无幸福感。可是各位，真相是什么呢？隔夜饭呢，我们想象一下，其实它是炒饭的天选之材。我们有时候呢，换换思路，把这个剩饭剩菜，我们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把它烹饪掉吃掉啊，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啊，不会再像是纯粹是为了对付啊，不浪费而吃。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变得就是有意思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刚煮好的新鲜米饭，它水分比较充足，米粒软糯嘛，然后呢，这个下锅一炒容易粘成团，因为它水分太足了啊，炒不出来粒粒分明的质感。我们看到无名说啊，剩饭呢只能是炒着热啊，炒着热，没错，大部分人呢就是把剩饭拿出来啊，热一热，然后呢第二天再对付一口，把它尽量的选择性的吃完。但是呢，其实我们说，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把这个剩饭呢，哎，变得有点意思，有点花样，让我们在每一顿。就是吃每一顿饭的同时呢，我们都能享受到仪式感，而不是纯粹去对付一口剩饭。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说到这个，比如说隔夜饭，它其实呢，它就是我们说炒饭的一个天作之学啊。我们拿它来做炒饭，那是非常合适不过了。为什么呢？刚蒸出来的米饭，我们刚跟各位说了，水分太充足了，你用它去做炒饭的话。它就会一下锅就粘连在一起啊，炒不出来那种粒粒分明的口感和质感。那么说隔夜饭啊，经过冷藏，表面水分收干，颗粒干爽硬挺，热油下锅之后啊，它每一粒都能均匀的裹上油花和蛋液啊，然后打上两个鸡蛋，充分搅散，热油滑进锅里快速滑散，倒进去的剩米饭开大火猛炒，锅铲翻飞之间，米粒变得金黄透亮啊！出锅的时候呢，再撒上一把葱花，点几滴生抽提提鲜，盐味一调，哎，这就是喷香喷香的黄金炒饭了。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第一天晚上蒸太多米饭没吃完，那第二天呢，我们总不能把米饭倒掉吧？或者说，这有些人呢会把这米饭泡着白开水，把它当稀饭喝了。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想象一下啊。这剩下来的米饭隔夜饭，我们把它做成黄金炒饭，是不是会更好呢？我们说啊，这个粒粒米饭在一晚上的这个发酵之中啊，它的水分被抽干了啊，那这个时候把它下锅炒米饭，它的粒粒米饭都是分开的。然后呢，油香裹着蛋香，葱花的鲜气直钻鼻子，比新米饭做出来的炒饭还要再香上三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在，我们不是在处理剩饭了，这明明是咱们解锁了米饭的一个隐藏吃法。当然我们说剩米饭的玩法不止炒饭这一种啊，我们只是跟各位提到了一种炒饭啊，我们想喝热乎的，我们可以

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朋友们。咱们在《一路向北》这首歌结束之后，回到我们美食客栈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也是感谢咱们所有朋友们送来的支持和祝福啊。咱们感谢这位表情包朋友们送来的人气票三张。当然，我们说在直播间不用刷礼物啊，咱们每天服务大家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在直播间刷礼物。大家的好意，波波我这边心领了。那我们说今天呢是咱们世界粮食日的前一天啊，明天呢就是世界粮食日啊。那么说到这一天呢，也是一个以节约粮食为主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那我们说，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做到在家节约粮食啊，不浪费粮食啊？这个吃不完的剩饭，您是怎么处理的呢？是直接倒掉，还是把它换个方式？啊，重新把它做出来，然后做成一顿让人吃上去能够从心底接受的一种新的食物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分享啊。

好，我们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怎么处理这个剩饭剩菜的一些小妙招。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招。这第三招呢，咱们用一段话来概括，叫做冰箱的时间停止术。我们很多时候的粮食浪费啊，它根本不是说我们故意不吃完啊，我们是有时候可能是忘了吃啊，把它放的时间越放越久，越放越久，直到把它放坏了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也不是故意把它浪费掉的啊，但是我们说啊，究其原因，咱们逛超市的时候啊，看着什么都新鲜，结果呢啊，蔬菜水果一买一大堆，这个肉类啊各来一块，零食点心塞满了购物袋，然后一股脑的塞进冰箱，就觉得哎呀，接下来呢我衣食无忧了啊，万事大吉了。然后啊，每天做饭都想不起吃咱们买回来的这些东西，孩子呢点外卖啊，等到呢哪天实在是吃不下去外卖了，于是到冰箱某个角落去翻来覆去，发现啊，哎呦，我上个月买回来的这个绿叶菜已经是被冻成烂泥了啊，水果也开始长霉了，肉也变了味道，哎呀，我只能把它整袋整袋的扔掉，也可谓是买回来不知道吃。那么这种浪费啊，比吃不完倒掉还要可惜啊，真的，他连这个食材呢，他连锅还没进，就直接从超市是进了垃圾桶了。我们说啊，真正会过日子的家庭呢，买回来的食材啊，从来都不会直接丢进冰箱啊，他会先做一遍预处理，相当于是给咱们的食物呢施了一些时间停止术。比如说咱们葱姜蒜买回来，先选择给它摘干净，然后去掉老皮儿，然后切成葱花、姜末、蒜片，分装在小冰格啊，小冰格当中给它冻起来，炒菜的时候啊拿出来一块直接丢进锅里，不用说我们每次做饭每次都要切它。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它方便省事儿嘛，还不会放到一直放烂掉啊。哦，还有我们再说到这个肉类，从商超里买回来的肉啊，有些朋友呢买回来就往冰箱里面一撂啊，也不知道吃，等再发现它的时候，想起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了这个发霉的变质的肉了，已经无法再吃了。那这么时候把它只能丢掉了，这确实比浪费，这个比这个剩饭还要这个浪费啊，那确实也很可惜啊。那我们买回来的肉类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按一顿的量啊，按我们每人的这个，别家里面有几个人，他们每顿吃多少的量啊，肉的量给它分成小份儿，然后呢分

别装进保鲜袋啊，给它压实平冻起来，吃的时候啊拿上一份常温解冻，不用整块化冻再切，咱既能保住肉的口感和汁水，又不会因为一次这个化太多而吃不完反复解冻，导致这个肉质变差，最后坏掉扔掉了。这个是肉的一个处理方法啊。我们再说蔬菜，咱们买回来之后也要提前的分类处理。买回来的这个蔬菜呢，我们先把它绿叶菜给它摘好，去掉坏叶和黄叶，用厨房的纸包裹之后再放进保鲜袋啊，最多那个这个能放个3-5天。啊，萝卜、土豆、红薯这类根茎菜呢，不用放冰箱，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存上个半个月都没问题。吃不完的西红柿啊，咱们可以去皮儿熬成番茄酱，分装冻起来。啊，什么时候吃啊，咱们什么时候拿出来，非常的方便，比买的这个添加罐头，这个添加剂罐头呢要健康的多。当然，也有人呢把买回来的西红柿直接洗干净啊，直接放到冰箱的最下面的冷冻，给它直接冻起来，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反正啊，这么做的方法呢，就是主要图一个节约，主要图一个就是下次能够方便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们呢觉得这个预处理啊非常的麻烦啊，每次买回来的菜呢都要花个10来分钟来整理啊，能省掉之后的很多浪费啊。其实我们来算一算啊，咱们预处理既能省买菜钱，又能少扔东西啊，还不用每次做饭的时候慌慌张张找食材，可谓是一举多得啊。我们要知道啊，冰箱不是一个万能的保险箱啊，它不是说塞进去它就永远保持新鲜。咱们要学会给食材分类保存，延长它的保质期，这才是最实在最有效的一个节粮办法嘛。说到这儿，我们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过食材放到冰箱直到放坏都没有想起它这么一个经历？有的话咱们在直播间扣一个同款解码。当我们说了这么多实用的小技巧，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大家分享的一些自家节粮小妙招啊，个个都是过日子的小智慧。有个网名叫做烟火日常的朋友留言，他说啊，家里面每次烧红烧肉啊，他这个汤汁呢，烧红烧肉的汤汁都不会直接倒掉，会怎么处理呢？把这个烧过红烧肉的汤汁第二天用来煮面条啊，连炸酱的这个都省了啊。而且呢，这个红烧肉的汤汁煮面条香的能够让人吃的三大碗啊。当然我们说这种方法绝对是行家做法啊，我们要知道肉里呢全是肉的精华和香料的香气啊，把它直接倒掉确实有点浪费啊。不光是红烧肉汤啊，我们说咱们在家里面熬的这个排骨汤、鸡汤啊，包括大骨汤，剩下的汤底都可以用来煮面条，煮些这个煮面条的同时，哎，撒上几片青菜叶，然后切点豆腐给它放进去，哎，炖出来的这个煮出来的面条非常的鲜，比清水面啊要好吃10倍。当然我们还有这位叫做大漠炊烟的朋友啊，他说家里的馒头花卷吃不完啊，我就把它切成薄片，烤成馍片，撒点孜然和辣椒面啊，就是我的追剧小零食，真的比薯片还香，放好几天都不会回软。我们说这个方法呢尤其适合家里爱囤主食的朋友们啊，总怕不够吃，有时候呢这不小心一下一蒸满满一锅的馒头，吃到后面才发现啊，哎呀这个吃不完了，那剩下的馒头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才大漠炊烟这位朋友去处理了，我们可以把它烤成馍片，对不对？烤出来的馍片啊，又酥又脆，咸香可口，老人和小孩都爱吃啊，也是这个节约粮食的一个好办法嘛。当然了，还有一位叫做港口晚风的朋友啊，他说我每次煮米饭的时候都会特意多煮一碗啊，第二天早上做蛋炒饭，省时间还好吃，那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固定的早餐选项。看来啊，各位高手都在民间，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啊，没什么大道理，但是啊全是烟火气里的生活智慧。
其实我们说起

节粮减损，很多人都觉得是很远很远的大事啊，是田间地头的事，是粮仓里的事，跟我们普通人家的厨房里啊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啊，我们不应该这么想。有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各位，叫无形良田。哎，无形良田是什么意思呢？就自家的厨房里，我们把萝卜皮儿做成咸菜，把剩米饭炒成炒饭，把本该扔进垃圾桶的边角料给它端上餐桌，少扔一口粮食，就等于在无形之中多种了一份地，这就叫做无形良田啦。

我们的粮食啊，从播种到收割，从晾晒到加工，从运输到餐桌啊，每一步都藏着无数人的心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背后呢是咱们种植户大半年的田间劳作啊，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几年的育种攻关，是仓储运输人员的层层守护，一路也是辗转到了我们的餐桌之上啊。要是因为粗心，因为嫌弃，因为健忘被浪费掉，那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不用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普通人啊，在家庭里面当中，我们不用下地耕田，不用守着粮仓，可是啊，我们厨房里的每一点节约，其实都是在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这不是什么空泛的大道理，这是咱们普通人最实在的微光。我们把每一口粮食都吃到位，把每一样食材都用到位啊，这就是对咱们对于劳动者最大的尊重嘛。我们这边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啊，您觉得这个节粮减损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关系啊？觉得有关系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波。有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怎么把粮食吃得更有价值吧。那今年咱们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啊，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啊。那么一提到全谷物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粗粮，就是辣嗓子，就是难以下咽，是因为啊，是为了健康才不得不吃的一个不硬吃的东西啊。就说这个粗粮啊，是为了这个健康不得不硬吃的东西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打一场全谷物突围战啊，来聊一聊这些曾经被嫌弃的粗糙粮食，它是怎么一步步逆袭成为咱们餐桌的顶流的。

我们先来聊一聊大家不爱吃全谷物的核心原因吧。三个字儿，就是那三个字儿，不好吃嘛，是不是？我们说糙米煮出来呢，硬邦邦的啊，嚼的腮帮子发酸，咽下去都费劲儿。那全麦面包呢，粗糙的辣嗓子，像啃干纸壳子啊。玉米面窝窝头，干巴巴的，吃上一口能噎着啊，得就着水才能往下咽。那不少人也跟着风买过粗粮，照着网上的方法来煮，做完之后难吃到皱眉，吃了一两顿就扔在一边了，最后呢过期倒掉，反倒是更加浪费了。

有人调侃啊，说吃全谷物的感觉呢，就像是在吃草啊，觉得这个嚼的费劲儿，而且还没什么味道。当然还有人说了，说知道全谷物啊很有营养，但是啊实在是过不了我舌头这一关。我总不能为了点营养难为自己嘴嘛，是不是？人活一张嘴嘛，对吧，各位？其实啊，这还真不是他们太挑剔啊。其实我们说全谷物之所以口感粗糙，是因为它保留了完整的谷粒结构，这个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全都在。种皮里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口感自然是粗糙的嘛，就像没经过打磨的原石，本色天然，可确实不够顺滑细腻。那早些年的粮食加工技术落后的时候啊，顿顿都是吃粗粮，那个时候最大的盼头呢，就是能够吃上精米白面啊，觉得细

腻雪白的米面才是好日子的象征。那现在加工技术普及了啊，顿顿都能吃上精米白面，反过来又开始提倡吃全谷物，这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怎么好日子是过久了吗？还要开历史的倒车倒回去吃以前的粗粮？其实我们说啊，那个时候的粗粮跟现在的粗粮不是一回事儿。以前我们吃粗粮是没得选，现在吃全谷物是主动选，本质上也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粗粮加工粗糙，杂质多，口感差，现在的全谷物品种经过改良啊，从源头就已经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说加工的技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升级了，那现在的全谷物跟以前记忆当中的全谷物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了。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买了全谷物最后放坏的经历啊？就是买回来啊，本来想这个尝试一下去在家烹饪一下全谷物啊，结果买回来吃了一口觉得太难吃了，就把它放到那儿了，结果放坏了。有的话咱们在直播间扣一波一啊，朋友们。我们说现在的全谷物呢，其实早就变成了这个，早就完成了华丽的一个转身啊。我们说它靠的就是现代粮食加工技术的升级啊，粗糙的谷粒经过深加工，既能保留全部营养啊，又能拥有细腻的口感，可谓是鱼和熊掌兼得了嘛。就拿我们兵团的粮食产业来说，这些年呢一直在拓宽全谷物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新路径，比如说种植广泛的新冬55号冬小麦，产量高，品质好，净度足，还有专门培育的黑小麦品种啊，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含量比普通小麦高出一大截。通过现代加工技术，那么这些全谷物被加工成精细的挂面、松软的糕点，甚至啊还有酥脆的这种休闲小零食。我们说它在加工的过程之中呢，全谷物的种皮、胚芽全部都被保留下来了，膳食纤维、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一点都没丢啊，可口感呢细腻了很多很多啊，不像以前那种粗糙的口感了。比如说我们全谷物的挂面煮出来的挂面呢，筋道爽滑，跟普通的白面挂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它的营养密度啊却比白面呢要高出一大截。还有全谷物的蛋糕、面包松软鲜香啊，麦香浓郁，根本吃不出来的那种粗糙感啊，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躲在一个地方啃硬邦邦的窝窝头了啊，这就是咱们时代的一个红利。这相当于什么呢？把以前的粗糙汉子啊，打磨成了精致的模样啊，内里的营养和品质没变，这外在的口感和卖相变得更招人喜欢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既保住了咱们粮食的全部价值，也照顾了大家的口味需求啊，不用再为了健康难为自己的舌头啦。除了主食类啊，还有很多全谷物零食，比如说糙米卷、燕麦脆啊，杂粮饼干吃起来酥脆香甜，跟普通零食根本没两样。可配料表第一位啊，都是全谷物，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添加。解馋的同时呢，还能够补充膳食纤维，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膨化食品可谓是健康多了。有人问了，说这个全谷物的价格怎么样？我们说价格其实啊也没有那么贵啊，普通白面我们来算一下啊，一斤也就是一块多啊，全麦粉呢也就是贵几毛钱，但是它营养肯定是比白面要高出不少嘛。可现在加工产品呢越来越多啊，从主食到零食可谓是应有尽有，选择空间也大啊，我相信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嘛。

我们说到这儿了，那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吧，跟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啊，就是我们接下来来做个小投票啊。平时阻碍吃，就是平时阻碍吃全谷物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啊？要么是口感不好，要么是觉得价格贵，啊，要么是记忆当中印象不太好啊。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公屏上打出来，啊，当然我们说。

好，我们说到这儿呢，再跟各位来提一提这个避坑指南啊，就是我们买全谷物产品的时候呢，确实也要擦亮您的眼睛啊，稍不注意呢，可能就会交智商税了。我们最常见的来跟各位提一下关于全谷物食品的一个代表，那么就是全麦面包。很多号称全麦面包的产品，它的配料表啊，第一位还是小麦粉，也就是普通的白面啊，只是加了一点点全麦粉和这个麦麸啊，或者是再用这个焦糖色把这个面包的颜色调深，看起来黑乎乎的像全麦啊，吃起来还是白面包那种松软口感，但是它的价格呢却比普通面包呢贵出一大截，这就是一个坑点啊，各位。其实真正的全谷物面包呢，它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必须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它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啊，我们这方一定要擦亮我们的雪亮的双眼啊，我们要看清楚。而且呢，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呢，它也会明确标注啊，咱买的时候别光看包装上的大字宣传啊，我们翻过来仔细看看配料表啊，我们才会啊才不会踩坑啊。当然还有好些，还有一些这个号称五谷杂粮的这个饮品啊，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呢是水，第二位是白砂糖，杂粮粉的这个含量非常的少，喝起来全是甜味，没什么杂粮的香味，热量还高。这时候呢，我们还不如选择喝白开水了。我们说啊，避坑指南。选全谷物产品，记住一个原则，各位，越简单越好啊，配料表越短，全谷物排名越靠前，这个东西就越靠谱。要是啊，配料表里一大堆看不懂的添加剂、增味剂，那这多半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全谷物的旗号卖普通产品，这是咱们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全谷物它就是一个减肥的食品，吃了全谷物的食品能减肥能瘦。其实啊，全谷物呢只是一个饱腹感更强，升糖更慢，它比精米白面确实更适合控制体重，可是啊也耐不住你多吃嘛，你要是吃多了全谷物食品的话，热量一样超标。所以说我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饮食均衡才是我们想减肥啊这一个关键因素。好的，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从厨房里的剩饭边角料到餐桌上的全谷物美食，说到底啊，粮食这件事儿啊，藏在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细碎的细节之中。老话说得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嘛。从小听到大的一个诗句啊，越长大越懂其中的分量。我们也知道丰收啊来之不易，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粮食都走过了漫长的路，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心血。咱晚上回家做饭的时候啊，不妨试试波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小妙招啊，把剩米饭做成一碗黄金炒饭，或者说是烫饭啊，还有说米锅吧，是不是？那萝卜皮儿腌上一点小菜啊，爽口的小菜，煮饭的时候呢，顺手抓上一把糙米混进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节约粮食了吧，是吧？咱要好好吃饭，物尽其用，这就是对于粮食的最好珍惜。那么说啊，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到这里了。我们跟大伙也聊了不少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凡小事啊。我们说无情良田啊，别看咱们没种田啊，没有下地耕作，但是啊，我们在家，在自己的厨房当中，每天节省出来的那点粮食，就是我们无形良田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啊节约粮食啊，光盘行动啊。当然了，也不要逼着自己，毕竟呢，这个吃不完的剩饭啊，咱们想办法把它第二天做了啊，做成别的东西吃就行了。咱不要啊，吃不完还要把它硬撑下去，那样的话对自己的肠胃也不好啊。这个确实不能把自己胀死嘛，对不对？好，我们也是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参与到我们每天。

的这个今天的节目这个内容当中啊，也是感谢很多朋友的送来的这个互动啊。我们也是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同一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节目之中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与您不见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离开时间
1: 干嘛抱进帅府。欧阳春一听坏了，这死了，可不死了吗？卞金龙带着家将抱进自己的府中，卞金龙的媳妇叫胥氏一听说放声大哭啊，没想到惊动了后援长子卞吉。为什么哭？说爹完了。何把卞吉气的换了披挂雷剑，母亲说必须要为父报仇，他娘侄子什么就哭呗。卞吉也没管那事儿，披挂到帅府左右禀报是元帅，卞先行长子要为父报仇啊。到这会儿一问说我父死于何人之手，欧阳春就说了，叫黄飞虎给挑了。卞吉一听，今儿晚上我就得为父报仇。回到家中，叫家将抬出一个大红柜子来，告诉人马出关，竖起一根大杵，把红柜打开了，提出一杆大旗来，挂在半悬空中啊。哎呦，这个旗的旗杆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做的，四五丈高，好生厉害呀、啊。这杵其实就是一根杵啊，竖起来，一马趟翻到周营门前叫战，单叫黄飞虎。南宫客说：“别黄王出，我出去看看。”南宫客领人进来，干员小将相貌凶恶，手持方天戟，外边还戳着一个是旗杆，是什么？南宫客说：“就你这胡子还没长齐，牙还没退利索，还干啥来了？你是武成王啊？我不是，我是南宫客，你滚回去！叫黄飞虎，他杀我爹了，我跟他有无功戴天之仇。”南宫客一听，你把我胜了，你再找黄王，拍马舞刀就过来了。卞吉啊，白戟相还，两马相交，刀戟并举，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卞吉拨马就走，南宫客就追。卞吉啊，往前拜南宫客，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到近前扑通，连人带马就跌倒了，不省人事。为什么呢？感情他戳这根杵，就这柜子打开，这根杵你看好像戳在这儿不当什么似的，也不知道他这里边有什么厉害。等南宫客睁开俩眼一看，就让逮着了，说把南宫客逮着了。南将军立而不跪啊，逮着逮着，那能咋的？能咋的？我杀了你！他刚要杀，旁边有个叫公孙铎的说，元帅啊，现在啊不能杀，为啥呢？现在好些人都是冒领钱粮贿买公绩，所有边告一概不准，要是说把这个人杀了，得把南宫客留着，捉住罪魁借往朝歌呢，好让千岁万岁们都看看咱不是顶名冒替。欧阳春说还有这说，行，留着吧，扔监狱里去。可是这边子牙一听南宫客被抓，心里边可惊了，闷坐军中。这边的卞吉还来叫战，点名叫黄飞虎。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龙欢、吴谦见面，这杆一打，战了没有三合呀，卞吉炸败。黄飞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追着这个大杵的下边，跟南宫客一样扑通就摔下来了。黄明呢，救黄飞虎也不知道怎么到这儿扑通就摔这儿，这到这儿扑通就摔这儿，谁到这谁完。黄飞虎逮着掐进关里头，就要杀了报仇。欧阳春说，小将军，你虽然要报复仇杀黄飞虎应该，但是呢应该献给朝廷正法。

0: 一有功二报仇，恩怨两身，岂不美哉呀？你不能说就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国家还有王法，还有这管着呢。哎呀，这好，就这么把黄飞虎就给留下了。周济也没敢往前凑合呀，自己回去了。子牙一问，怎么叫逮着的？说他往前掰，追他呢，从他那杆大都旗底下过，连人带马都倒了，也不知道是旗子有毛病，还是这旗杆有毛病。其实啊，那不是旗杆，那是一个大杵，头挺大。子牙心说，甭问，这就是旁门左道啊，明儿我去看看去。等第二天出来，姜子牙一打眼一看，数条黑气，万道弹烟呢，说是一个大杵，哪吒一眼就看出了，感情是一条白骨啊。这条白骨上有朱砂印符，师叔啊，看见没，都是左道旁门的，咱们在交战别由那底下过，知道不？看能不能行。欧阳纯呢，这边听说子牙出关，他亲自也出来会子牙。欧阳纯哎，就不从这杆大都底下过，他搁旁边绕。子牙看他转出来，没人说，你们看着他这个主将不从那底下过，咱们也得注意啊。子牙一勒四不像往前走，说你就是守关主将啊。欧阳纯说，正是。姜子牙说，还不投降啊，五关就此一城，怎么能抵抗天兵呢，早早投降吧。欧阳纯一听，少来这套，便急啊，把姜子牙给我整来，便急催马直奔子牙旁边。雷震子说，你是干啥的，你就上这来，冲我来，抖两翅举黄金棍就打。没有三合望气就拜。雷震子知道这小会妖术，心说，我把这玩意儿打坏了我得了，振起二翅往这个大都旗，其实就是这杆白骨上这么一打。他不知道这个周围有一股妖气裹着呢，挨着死碰着王，沾一点骨断筋就上了。雷震子一棍打下来，光就被这股妖气就撞上，扑通一下子翻身栽倒，不省人事。不单说没把人家打着，还叫人给逮起来了。护法韦陀一看，记起降魔杵来打。这个杵虽能镇压邪门外道，但是呢，打到这一上啊，邦当也完了，当时就落下。因为什么呢？这杆白骨是幽魂白骨，不知死了多少人修炼这么一根白骨，外表瞅着呀，像一根旗杆，像一个杵棍似的。江山啊，还不早早投降，我免你一死。哪吒这边一听啊，师叔啊，别跟他扯了。登峰火轮现出三头八臂，披肤万雷，摇枪奔着卞吉就来了。卞吉一看哪吒这样，也吓了一跳啊！哪吒不怕这个，把一千坤圈好悬没搁马上给他招下来。这小子回身就拜，子牙后边有李靖、崔苗几来战，欧阳纯旁边有跪天禄舞刀敌住李靖，三合没到，让李靖就给收拾了。欧阳纯大怒，摇斧子打李靖。子牙告诉左右擂鼓啊。这时候你就看吧，新甲、新勉、四贤、什么毛公、随周公、但昭公，无数的周将把欧阳纯围在该心。周济、龙环、吴谦三将来助阵，把欧阳纯杀的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完了，那还扯啥呀？这家被人困在该心，杀了个盔歪甲卸、带朗袍松、汗流浃背。心说完了，干脆啊跑吧，跑进潼关是闭门不出啊。子牙这边在辕门一看，雷震子就抓起来，也不太高兴。欧阳纯拜进关来，他升座宝殿，卞吉也挨打了，告诉调养去吧。这边把雷震子送入监中修告急文书，看着看着他正着急，心说怎么办，这事儿我管是不管，正纳闷，看着看着他正着急，心说怎么办，这事儿我管是不管，正纳闷呢，微子起来了，那是皇兄啊。哎呀，江上兵临潼关，这咫尺之地了，天子还不知道呢。待本玉报本进京，就这么的报召本章上露台找纣王。纣王正搁露台跟三妖这儿饮宴呢，说有微子起候旨。纣王说，皇兄啊，什么事儿啊？微子奇就说，万岁啊，现在江上造反，激发自立，发兵作乱，纠合诸侯，已经是五关得四关，现在已到潼关，您看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

0: 神演绎，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纣王啊，算是到头了，还搁摘星楼上这个没事儿这喝酒呢。但是皇兄微子启啊，报本来奏说现在姜子牙都到了潼关了，纣王有点发傻，赶快升殿设朝啊。他这一设朝，百官无不庆幸，朝贺一毕。纣王就说了，这都知道了，大伙儿啊，这姜子牙到潼关怎么办？这出招吧。纣王有点气短。这个时候上大夫李通就说了，说呀，君为元首，臣为股肱，陛下平息昧以国事为重，听残远中荒淫酒色呀，而且说摒弃政事，以致天怒民怨，万幸不保，天下思乱，四海分崩，陛下如今这晚了，而且朝歌没有智能之事先达之，只因为陛下平时您不重贤，现在东有姜文焕，游魂关昼夜不宁，南有鄂顺三山关攻打急切，北有宠黑虎，陈塘关围着旦夕，西有姬发，兵寇通关直可破，大厦将倾，一目难值啊，臣不必抚越之助，冒都天听啊，您得重振朝纲啊。不是，纣王说那重振朝纲我怎么办呢？你说，现在我听你的，你说吧。好，臣保举二人，可先去临潼关阻住周兵，再为商议，愿陛下亲修得政。哎呀，这行了，保举谁？李通说，我观众臣之内，只有邓坤、瑞吉素有忠良辅国不二，这俩要去还行。纣王说，就快去选邓坤、瑞吉。就这么上殿朝贺已毕，说上大夫李通啊，宝奏去吧，上临潼关协助镇守去吧，黄金白月专得征伐，尽心竭力啊，如果说这事儿成功之后，也是功在社稷，我这忘不了你们。纣王这心里没谱，只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说能不能成。简短接说，这边把酒践行，这俩呢都出来了，带兵出来，朝歌城也是人心浮动，心说呀，就看这俩行不行了。这边起兵望孟津渡黄河，暂且不表。再说土行孙崔良到辕门呐、啊，哟，看了一招，一看哟，委托的降魔杵，还有雷震子的黄金棍，呀，土行孙心说怎么扔这儿了呢？我见我师叔江帅问问吧。一问怎么回事儿？哎呀，子牙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土行孙一看拉倒，拿这个，便急呀、啊，叫我收拾一圈儿。他也不带有这个能力，不行，我会回他去。哪吒说：“你可加小心呐、啊，没事儿，不是他这玩意儿可厉害，我看出来了，这是一架白骨啊，修成的，这骨头棍儿也不什么玩意儿，他怎么左过的一块的？”土行孙说：“这别着急，我去瞧瞧去。”就这么出营门，往西一扎头就上地里头去了。刚到这玩意儿底下，就这骨头棍儿底下，扑通就跌了一跤，不知人事啊。周英探马报个子牙，子牙大惊啊，无计可施。但是人官上可看着了，有个矬子呀，报给欧阳春，欧阳春告诉拿进官来。这个拿人呢，还不是说一般人谁都能拿，只能遍及的家将，其余都不好使唤。你甭拿别人，你自己就得倒那儿。叫左右呢，这找遍及来。遍及这时候正养伤，一听主将召唤，勉强到府中，把这事儿一说，遍及说这小事，告家将把矬子提了来。众家将出关吧，土行孙就提了进来了。哎呀，土行孙都不是提了进来的，像拎包似的，一会儿拎一会儿扛，给扔到府中，啪往那一摔，行了。土行孙说：“我你这上这有棍子，我这拿家玩去，我们那睡着了。”这个辩吉说：“少扯这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周营的人呢？拿出去给我斩喽！”这边往地下一放，举刀就斩。土行孙一看，一跺脚，整家上地里，这人就没了。欧阳春说：“这个土行孙厉害，下回再逮他得注意。”这时候土行孙知道锅是铁打的，回营来见子牙说：“果然厉害，弟子到那底下我就倒了，不知人事，要不地形术我的性命都没了。”转过天来便急伤势痊愈，领家将出关交战。子牙说：“谁出去？”哪吒说：“那就我去吧。”登风火轮，摇火尖枪出营，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用说话，俩人就打在一块儿了。卞吉战哪吒就怕哪吒先伸手，他就往这个自己这白骨幡下边走。那位说哪吒要往那儿去，他能不能行？哪吒确实莲花化身没有魂魄也行，但是呢哪吒天性乖巧，这哪吒心眼多呀，他不上那个当，心说我别吵了，我真要倒那儿那家犯不上。所以哪吒没追，登风火轮自己回营了。卞吉进关见欧阳春说，刚才呀、啊、我想把哪吒整下来，他不追，自己回营了。欧阳春说，这咋整？哪吒不追咱不能，因为他这个事儿就办不了啊。正搁这商量呢，邓瑞两位侯爷奉旨领兵来助战来了。欧阳春一听，赶快迎接吧。这俩下马歇斯懒外上银安，行李已毕，这俩坐好喽，欧阳春搁这陪着。邓坤就问说，军情告急，君子说是您都够呛，天子也看了，让我们俩来跟您守关，现在江上猖獗，咱们军威已挫呀，现在呢临潼关乃是朝歌之保障，和他关不同，应该重兵把守，连日来您和周兵交战胜负如何？欧阳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宋远桥是七侠之首，名震天下，寻常武林中人要见他一面亦是不易。武当诸侠直至近年方始收徒，但拣选甚严，若非根骨资质、品行性情无一不佳，绝不能投入武当门下。常遇春出身魔教，常人一听早皱起眉头，竟蒙张三丰垂青，要他投入宋远桥门下。于学武之人而言，实是难得之极的莫大福缘。岂知常遇春朗声道：“小人蒙张真人瞧得起，感激之至，但小人身属名教，该当忠心到底，始终不敢背弃。”张三丰又劝了几句，常遇春坚决不从。张三丰见他执迷不悟，摇头叹息说道：“这个小姑娘。”常遇春道：“老道长放心，这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小人自当设法妥为照料。”张三丰道：“好，不过你不可让她入了贵教。”常遇春道：“真不知我们如何罪大恶极，给人家这么瞧不起，当我们明教中人便是毒蛇猛兽一般。”“好，老道长既如此吩咐，小人遵命。”张三丰将无忌抱在手里说道：“那么咱们就此别过。”他实不愿和魔教中人多打交道，那后会有期四字也忍住了不说。常遇春又再拜谢。周芷若向无忌道：“小相公，你要天天吃饱饭，免得老道爷操心。”无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多谢你好心，可是我没几天饭好吃了。”张三丰心下黯然，举起袍袖给他擦去了腮边的眼泪。周芷若惊道：“
2: 什么？你
1: 张三丰道：“小姑娘，你良心甚好，但盼你日后走上正途，千万别陷入了邪魔才好。”周芷若道：“
2: 是，可是这位小相公为什么说没几天饭好吃了？”
1: 张三丰欺然不答。常遇春道：“张真人，你老人家功行深厚，神通广大，这位小爷虽中毒不浅，但总能化解吧？”张三丰道：“
3: 是，
1: 可是身在无忌身下的左手却轻轻摇了两摇，意思是说他毒重难愈，但不能让他自己知道。”常遇春见他摇手吃了一惊，说道：“小人内伤不轻，正要去求一位神医治疗，老道长何不便和这位小爷同去？”张三丰摇头道：“他寒毒散入脏腑，非寻常药物可治，只能

只能慢慢化解。常宇春道，可是那位神医却当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呀。张三丰一怔之下，猛地里想起了一个人，问道，你说的莫非是蝶谷一仙？常宇春道，正是他，原来老道长也知我胡师伯的名头。张三丰好生踌躇，素闻蝶谷一仙胡青牛一道高明之极，但他却是魔教中人，相非武林人士所不齿。听说他脾气怪癖无比，只要是魔教中人患病，他必尽心竭力医治，分文不收。教外之人求他，便黄金万两堆在面前，他也不肯一顾。因此有个外号叫做见死不救，即使此人宁可让无忌毒发身亡，也绝不容他现身魔教。常宇春见他皱眉沉吟，明白他心意，说道，张真人，胡师伯虽然从来不给教外人治病，但张真人相救小人，大恩深重，胡师伯非破例不可。他如当真不肯救治，小人绝不跟他甘休。张三丰道，这位胡先生医术神通我是听到过的，可是无忌身上的寒毒实非寻常。常宇春大声道，这位小爷反正不成了，最多治不好，左右也是个死，又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性子爽直之极，心中想到什么便说了出来。张三丰听到左右也是个死六字，心头一震，暗想这莽汉子的话倒也不错，眼看无忌最多不过一月之命，只得死马当活马医了。他一生和人相交，肝胆相照，自来信任不疑。这常宇春又显然是个重义汉子，可是无忌是他爱徒的唯一苦肉，要将他交在向来以鬼怪邪恶出名的魔教弟子手中，却然万分放心不下，一时拿不定主意。常宇春道，张真人不愿去见我胡师伯，这个我是明白的，张真人是当今大宗师，如何能去求我们这等异教外道？我胡师伯脾气古怪，见到张真人后说不定礼貌不周，得罪了张真人，这位张兄弟只好由我带去，但你请他慢慢医治，小人便上武当山来做个抵押。张兄弟弟，请他慢慢医治，小人便上武当山来做个抵押。张兄弟若有什么闪失，张真人一掌把我打死便了。张三丰哑然失笑，心想无忌如有差池，我打死你又有何用？然他说得如此真率，足见坦诚。眼下无忌独入膏肓，当真左右也是个死，生死之际须得当机立断，便道，如此便拜托你了。可是咱们话说明在先，胡先生绝不能勉强无忌入教，我武当派也不领贵教之情。他知魔教中人行事诡秘，若给纠缠上身，阴魂不散，不知将有多少后患。张翠山弄到身死名裂，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常玉春昂然道，张真人可把我明教中人瞧得忒也小了，一切遵照吩咐便是。张三丰道，你替我好好照顾无忌，若他体内阴毒终于得能除去，请你同他上武当山来，你自己来抵押却不必了。常玉春道，小人必当尽力而为。张三丰道，这个小姑娘由我带上武当山去设法安置，

0: 却不是做抵押。常玉春上岸后，在一棵大树下用刀掘了个土坑，将周公子尸身上的衣服除得一丝不挂，这才埋葬，跪在坟前拜了几拜。原来裸葬乃明教的规矩，以美人出世时赤条条的来，离世时也当赤条条的去。张三丰不明其理，只觉这些人行事处处透着邪门诡异。次日天明，张三丰协同周芷若与常玉春、张无忌分手。无忌自父母死后视张三丰如亲祖父一般，见他就要离去，不由得泪如泉涌。张三丰温言道：“无忌，乖孩儿，你病好之后，常大哥便带你回武当山，分别数月，不用悲伤。”无忌眼泪仍不断涌流。周芷若从怀中取出一块小手帕，给他抹去了眼泪，对他微微一笑，将手帕塞在他衣襟之中，这才上岸。无忌目送太师傅带同周芷若西去，见周芷若不断回头扬手，直走到一排杨柳背后，这才不见。他霎时间只觉孤单寂寞，凄凉伤感，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常玉春皱眉道：“
1: 张兄弟，你今年几岁？”
0: 张无忌哽咽道：“
2: 12岁。”
0: 常玉春道：“
1: 好啊，12岁的人又不是小孩子了，哭哭啼啼的，不怕丑吗？我在12岁上已不知挨过几百顿好打，从来不做星流半滴眼泪。男子汉大丈夫，只流鲜血不流眼泪，你在妞般的哭个不停，我可要拔拳打你了。”
0: 张无忌道：“我是舍不得太师傅才哭，人家打我，我才不哭呢。你敢打我便打好了，今日你打我一拳，他日我打还你10拳。常玉春一饿哈哈大笑说道：“
1: 好兄弟，好兄弟，这才是有骨气的男子汉，你这么厉害，我是不敢打你的。”
0: 张无忌道：“我手上半点力气也没有，你为什么不敢打？”常玉春笑道：“
1: 我今日打了你，将来你跟着你太师傅学好了武功，这武当派的神拳我挨得起10拳吗？”
0: 张无忌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觉得这个常大哥虽相貌凶恶，说话倒也有趣。常玉春雇了一艘江船直访汉口，到了汉口后另换长江江船沿江东下。那蝶谷一仙胡青牛所隐居的蝴蝶谷在皖北女山湖畔，常玉春是淮河沿岸人士，熟知路途。长江自汉口到九江流向东南，到九江后便折向东北而入宛境。2年之前，张无忌曾乘船溯江北上，其实有父母相伴，又有于连州同行，旅途中何等快活。近日父母双亡，自己凄凄惶惶地随常玉春东下求医，其间苦乐实有天壤之别。他生怕常玉春发怒骂人，虽然伤感却不敢流泪，身上寒毒发作时又痛楚难当，他咬牙强忍，只咬得上下唇伤痕斑斑，而阴寒侵袭日甚一日。到得吉庆下游的瓜埠，常玉春舍舟登岸，过了辆大车向北进发。数日间到了凤阳以东的明光，常玉春知道胡师伯不喜旁人得知他隐居所在，待行到离女山湖畔的蝴蝶谷尚有20余里地，便打发大车回去，将张无忌附在背上大踏步而行。他已过去经历，直到这20余里路转眼即

岂知他身中翻僧的两记阴掌，内伤着实不轻，只走出里许便全身筋骨酸痛，气喘吁吁的步履维艰。张无忌好生过意不去，道：常大哥，让我自己走吧，你别累坏了身子。常雨春焦躁起来，怒道：我平时一口气走100里路也半点不累，难道那个贼和尚打了我两掌便叫我寸步难行？他赌气加快脚步，奋力而行，但他内伤本就沉重，再这般心躁气浮的勉强用力，直走出数十丈便觉四肢百骸的骨节都要散开一般。他兀自不服气，既不肯放下张无忌，也不肯坐下休息，一步步向前挨去。这般走法那就慢得紧了，行到天黑尚未走得一半，而且山路崎岖越来越难走。挨到了一座树林之中，常玉春将张无忌放下，仰天八叉地躺着休息。他怀中带着些张无忌吃的糖果糕饼，两人分着吃了。休息了半个时辰，常玉春又要赶路，张无忌极力劝阻，说在林中安睡一晚，待天明了再走。常玉春心想，今晚就算赶到，半夜三更的去惊吵胡师伯，定要惹他生气，只得依了。两人在一棵大树下相倚而睡，睡到半夜，张无忌身上寒毒又发作起来，剧颤不止。他生怕吵醒了常玉春，一声不响强自忍受。便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兵刃相交之声，又有人吆喝：往哪里走？堵住东边，逼他到林子中去，这一次可不能再让他秃贼走了。跟着脚步声响，几人奔向树林中来。常玉春一醒而惊，右手拔出单刀，左手抱起张无忌，以备且战且走。张无忌低声道：他们好像是在追一个和尚。常玉春点点头，躲在大树后向外望去，黑暗中影影绰绰的，只见七八人围着一人相斗。受困那人赤手空拳，双掌飞舞，逼得敌人没法近身。斗了一阵，众人渐渐移近。不久，一轮眉月从云中钻出，青光泻地。只见受围攻那人身穿黑色僧衣，是个40来岁的高瘦和尚。围攻他的众人中有僧有道，有俗家打扮的汉子，还有两个女子，共是8人。两个灰袍僧人一直禅杖，一直借刀，禅杖横扫，借刀挥劈之际，一股股疾风带着林中落叶四散飞舞。一个道人手持长剑，身法迅捷，长剑在月光下闪出一团团剑花。一个矮小汉子手握双刀，在地下滚来滚去，以地堂刀法进攻黑衣和尚下盘。两个女子身形苗条，各执长剑，剑法也极尽灵动清洁。酣斗中，一个女子转过身来，半边脸庞照在月光之下。张无忌险些失声而呼：纪姑姑！这女子正是阴离亭的未婚妻子纪晓芙。张无忌出现8人围攻一个和尚，觉得以多欺少，甚不公平，盼望那和尚能突围而走。这时认出纪晓芙后，心想那和尚跟纪姑姑为敌，自是个坏人，一颗心便去帮助纪晓芙一边了。那时他父母双双自尽，纪晓芙曾对他柔声安慰。张无忌虽不收他给的黄金项圈，事后想起对他的一番好意也甚感激。张无忌见那身遭围攻的和尚武功了得，掌法忽快忽慢，变幻多端，打到快时连他手掌的去路来势都瞧不清楚。纪晓芙等虽然人多，却久斗不下。忽听得一名汉

0: 喝道：“
1: 永汉青丝招呼！”
0: 一名汉子和一名道人分向左右跃开，跟着嗤嗤声响，弹丸和飞刀不断向那黑衣和尚射去。这么一来，那和尚便有点难以支持。那持剑的长须道人喝道：“
1: 彭和尚，我们又不是要你性命，你拼命干什么？你把白龟兽叫出来，大家一笑而散，岂不甚妙？”
0: 常玉春吃了一惊，低声道：“
1: 这位便是彭和尚。”
0: 张无忌在江船之中，曾听父母对于二伯说起王盘山扬刀立威，以及天鹰教和各帮派结仇的来由，知道白龟兽是天鹰教在王盘山上仅得安然生还的玄武坛坛主。这些年来，各帮派和天鹰教争斗不休，为的便是要白龟兽吐露谢逊的踪迹。寻思，莫非这彭和尚也是我妈教里的人物？却听彭和尚朗声道：“
1: 白坛主，已给你们打得重伤，我彭和尚莫说跟他颇有渊源，便毫无干连也不能见死不救。”
0: 那长须道人道：“
1: 什么见死不救，我们并非要伤他性命，只是向他打听一个人。”
0: 彭和尚道：“
1: 你们要问谢逊的下落，为何不去问少林寺方丈？”
0: 一名灰袍僧人叫了起来：“
2: 这是天鹰教妖女殷素素嫁祸我少林寺的恶计，谁能信得？”
0: 这个僧人显然是少林派的。张无忌听他提到王母的名字，又骄傲又伤心，暗想：我妈虽已去世两年，仍能捉弄了你们头昏脑胀。猛听得站在外圈的人道：“
2: 自己人，大家扶倒。”
0: 六人一听，立即伏地，但见白光闪动，五柄飞刀风声呼呼对准彭和尚的胸口射去。本来彭和尚只需低头弯腰，或向前扑跌，又或是铁板桥仰身让飞刀掠过，但这时地下六班兵刃同时上吊，封住了他下三路，却如何能挨身闪避？张无忌一惊，只见彭和尚突然越高，五柄飞刀从他脚底飞过，飞刀虽然避开，但少林僧的禅杖借刀、长须道人的长剑已分向他腿上击倒。彭和尚身在半空，逼得形显，左掌派出，拨的一响，击在一名少林僧头上，跟着右手反勾抢过他手中借刀，顺势在禅杖上一格，借力飞跃在一丈之外。那少林僧给他一掌，重手击在天灵盖上，立时毙命。余人怒叫追去，只见彭和尚足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七人又将他围住。那是禅杖的少林僧势如猛虎，禅杖直上直下的猛砸，叫道：“
2: 彭和尚，你杀了我师弟，我跟你拼了！”
0: 那长须道人叫道：“
1: 他腿上已中了我的蝎尾钩，转眼便会毒发。”
0: 果见彭和尚足下虚浮，跌跌撞撞地站立不稳。常玉春心道：“
1: 他是我明教中的大人物，非救他不可。”
0: 他虽身负重伤，仍想冲出去救人，猛吸一口气，左脚一大步跨出去，不料他吸气既急，这一步跨得又大，牵动胸口内伤，痛得几乎要昏晕过去。这时彭和尚一跃丈许，也已摔倒在地，似已毒发身亡。常玉春强忍疼痛，只得睁大了眼观看动静，见那七人却不敢走进彭和尚身边。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话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4: 那长须道人道：“
5: 许师弟，你射他两柄飞刀试试。”
4: 那放飞刀的道人右手一扬，啪啪两响，一柄飞刀射入彭和尚右肩，一柄射入他左腿。彭和尚毫不动弹，险已死去。那长须道人道：“
5: 可惜，可惜，
4: 已经死了，却不知他将白龟兽藏在何处。”七人同时围上去查看，忽听得砰砰砰砰砰五声急响，五个人同时向外摔跌，彭和尚却已站立起身，肩头和腿上的飞刀却兀自插着。原来他腿上中了未毒暗器，知难支持再斗，便装假死，又得敌人近身，以惊雷闪电似的手法掌力连发，在五个难敌的胸口各印了一掌。他躺在地下之时，一直便暗暗运气，这五下掌力着实灵力刚猛。纪晓芙和他同门师姐丁敏君大惊之下急忙跃开，看那五个铜板时个个口喷鲜血，两名汉子功力稍逊，不住口惨呼。但彭和尚这一急激运动也已摇摇欲坠，站立不定。那长须道人叫道：“丁记两位姑娘，快用剑刺他。”双方敌对的九人之中，一名少林僧已死，彭和尚和五个敌人同受重伤，只纪晓芙和丁敏君无伤。丁敏君信道：“难道我不会用剑，要你来指点？”长剑一招，虚势分金，竟往彭和尚足径削去。彭和尚长叹一声，闭目待死，却听得叮当一响，兵刃相交。张眼看时，却是纪晓芙身剑将师姐长剑隔开了。丁敏君一怔道：“怎么？”纪晓芙道：“师姐，彭和尚掌下留情，咱们可也不能赶尽杀绝。”丁敏君道：“什么掌下留情，他是掌下无力。”厉声道：“彭和尚，我师妹心慈，饶了你一命，那白龟兽在哪里，这该说了吧。”彭和尚仰天大笑说道：“丁姑娘，你可将我彭莹玉看得忒也小了。武当派张翠山张武侠，宁可自刎而死，也绝不说出他义兄的所在。彭莹玉心目张武侠的一干烈胆，虽然不才，也要学他一学。”说到这里，一口鲜血喷出，坐倒在地。丁敏君踏步上前，右足在他腰斜间连踢三下，叫他再也没法偷袭。彭和尚这几句话，只听得张无忌胸中热血上涌，对他登时既觉亲近，又生感激

亲张翠山自刎身亡，名门正派之士谈论起来，总不免说道：好好一位少年英侠，却受了邪教妖女之累，一失足成千古恨，终至身死名裂，使得武当一派同盟羞辱。这些话张无忌虽然听不到，但他在太师傅和朱师伯叔的言谈神色之间，瞧得出他们伤心之余，对母亲颇有怒恨怨责之意，都觉他父亲一生什么都好，就是娶错了他母亲，却从无一人似彭和尚这般对他父亲忠心钦佩。丁敏君冷笑道：张翠山瞎了眼睛，竟去娶了邪教妖女为妻，这叫做自甘下贱，有什么好学的？他武当派。纪晓芙插口道：师姐。丁敏君道：你放心，我不会说到阴六侠头上。他长剑一晃，指着彭和尚的右眼说道：你如不说，我先刺瞎你右眼，再刺瞎你左眼，然后刺聋你右耳，又刺聋你左耳，再削掉你鼻子，总而言之，我不让你死便是。他剑尖相距彭和尚的眼珠不到半寸，金光闪耀的剑尖颤动不已。彭和尚睁大眼睛，竟不转瞬，淡淡的道：左阳，峨眉派灭绝师太行事心狠手辣，他调教出来的弟子自也差不了。彭莹玉今日落在你手里，你便施展峨眉派的拿手杰作吧。丁敏君双眉上扬，厉声道：死秃贼，你胆敢辱我师门？长剑向前一送，登时刺下了彭莹玉的右眼，跟着剑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彭莹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鲜血长流，一只左眼却睁得大大的瞪视着他。丁敏君给他瞪得心头发毛，喝道：你又不是天鹰教的，何苦为了白灰兽送命？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丁敏君见他虽无反抗之力，但神色之间对自己却大为轻蔑，愤怒中长剑一送，便去刺他左眼。纪晓芙挥剑轻轻隔开，说道：师姐，这和尚硬气得很，不管怎样他总是不肯说的了，杀了他也是枉然。丁敏君道：他骂师父心狠手辣，我便心狠手辣给他瞧瞧，这等魔教妖人留在世上只有多害好人，杀得一个便积一分功德。纪晓芙道：这人也是条硬汉子，师姐，依小妹之见便放过他吧。丁敏君朗声道：这里少林寺的两位师兄一死一伤，昆仑派的两位道长身受重伤，海沙派的两位大哥伤得更厉害，难道他下手还不够狠吗？我废了他左边的招子再来逼问。那问字刚出口，剑如闪电即向彭莹玉的左眼刺去。纪晓芙长剑横出，轻轻巧巧地将丁敏君这一剑隔开了，说道：师姐，这人已无力还手，这般伤害于他，江湖上传将出去，与咱们峨眉派名声不好。丁敏君长眉扬起，喝道：站开些，别管我。纪晓芙道：师姐你。丁敏君道：你既叫我师姐，便得听师姐的话，别再啰里啰嗦。纪晓芙道：是。丁敏君长剑抖动，又向彭和尚左眼刺去，这一次却又加了三分劲力。纪晓芙心下不忍，又急身剑挡格，他见师姐剑势凌厉，出剑时也用上了内力，双剑相交，当的一声火花飞溅，

两人各自震得手臂发麻，退了两步。丁敏俊大怒，喝道：你三番两次回护着魔教妖僧，到底是何居心？纪晓芙道：我劝师姐别这么折磨他，要他说出白龟兽的下落，尽管慢慢问他便是。丁敏君冷笑道：难道我不知你的用意？你到府心自问，武当派阴六侠几次三番催你完婚，为什么你总推三阻四？为什么你爹爹也来催你时，你宁可离家出走？纪晓芙道：本派自郭祖师创派，历代同门，就算不出家为尼，自守不嫁的女子也挺多，小妹不愿出嫁，世属寻常，师姐何必苦苦相逼？丁敏君冷冷的道：我才不来听你这些假撇清的话呢，你不刺他眼睛，我可要将你的事都抖出来了。纪晓芙道：小妹自己的事跟这件事又有什么干系？师姐怎的牵扯在一起？丁敏君道：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当着这许多外人之前，也不用揭谁的疮疤。你是身在峨眉，心在魔教。纪晓芙脸色苍白，颤声道：我一向敬你是师姐，从没半分得罪你呀，为什么今日这般出言辱我？丁敏君道：好，倘若你不是心向魔教，那你便一剑把这和尚的左眼刺瞎了。纪晓芙柔声道：师姐，望您念在同门之情，勿再逼我。丁敏俊道：我又不是要你去做什么为难的事，师父命咱们打听金毛狮王的下落，眼前这和尚正是唯一线索，他不肯吐露真相，又杀伤咱们这许多同伴，我刺瞎他右眼，你刺瞎他左眼，天公地道，你干什么不动手？纪晓芙低声道：他先前对咱二人手下留情，咱们可不能回过来赶尽杀绝，小妹心软下不了手。说着将长剑插入剑鞘。丁敏君冷笑道：你心软？师父常赞你剑法狠辣，性格刚毅，最像师父，一直有意将衣钵传你，你怎会心软？他同门姐妹吵嘴，旁人起初都听得没头没脑，这时才隐约听出来，似乎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对纪晓芙甚为看重，颇有相守衣钵之意。丁敏君心怀嫉妒，不知抓到了他什么把柄，便存心要他当众出丑。张无忌一时感念纪晓芙当日对待自己的一番亲切关怀之情，这时见他受逼，恨不得跳出去打丁敏君几个耳光。只听丁敏君道：纪师妹，我来问你，那年师父在峨眉金顶召集本门徒众，传授他老人家首创的灭剑和绝剑两套剑法，你却为什么不到？为什么惹得师父的老人家大发雷霆？纪晓芙道：小妹在甘州呼患疾病，动弹不得，此事早已禀明师父，师姐何以忽而动问？丁敏君冷笑道：此事你瞒得师父，须瞒不过我。下面我还有一句话问你，你只需将这和尚的眼睛刺瞎了，我便不问。纪晓芙低头不语，好生为难，轻声道：师姐，你全不念咱们同门学艺的情谊？丁敏君道：你刺不刺？纪晓芙道：师姐你放心，师父便要传我衣钵，我也绝技不敢接受。丁敏君怒道：好啊，这么说来倒是我在喝你的醋了，我什么地方不如你了？要来领你的情，要你推让，你到底刺是不刺？纪晓芙道：小妹便

0: 做了什么错事？师姐如要责罚，小妹难道还敢不服吗？这儿有别门别派的朋友们在此，你如此逼迫于我。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丁敏君冷笑道：嘿，你装着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心里却不知在怎样咒我呢。那一年你在甘州，是七年之前呢，还是八年之前，我可记不清了。你自己当然是明明白白的。那时当真是生病吗？生倒是有个生字，只怕是生娃娃吧。纪晓芙听到这里，转身拔足便奔。丁敏君早料到他要逃走，飞步上前，长剑一抖，拦在他面前说道：我劝你乖乖把彭和尚左眼刺瞎了，否则我便要问你那娃娃的父亲是谁，问你为什么以名门正派的弟子却去维护魔教妖僧。纪晓芙气急败坏地道：
1: 你
0: 我要去了。丁敏君长剑指在他胸前大声道：我问你，你把娃娃养在哪里？你是武当派阴离亭阴六侠的未婚妻子，怎的去跟旁人生了孩子？这几句石破天惊的话问了出来，听在耳中的人都禁不住心头一震。张无忌心中一片迷惘，这位纪姑姑是好人呢，怎能对阴六叔不住？他对这些男女之事自是不大了然，但即使常遇春、彭和尚、昆仑派长须道人这些人听了，也均大为诧异。纪晓芙脸色惨白，向前急冲。丁敏君突下杀手，唰的一剑已在他右臂上深深划了一剑，直削至骨。纪晓芙受伤不轻，再也忍耐不住，左手拔出佩剑说道：师姐，你再要苦苦相逼，我可要对不住了。丁敏君知道今日既已破脸，自己又揭破了他隐秘，他势必要杀己灭口，自己武功不及他，当真性命相搏，那可凶险之极。是以一上来乘机先伤了他右臂，听他这么说，一招月落西山直刺他小腹。纪晓芙右臂剧痛，见师姐第二剑又是毫不容情，当即左手使剑还招。他师姐妹二人互相熟知对方剑法，攻守之际分外紧凑，也分外激烈。旁观众人个个身受重伤，既无法劝解，亦不能相助哪一个，只有眼睁睁瞧着，心中却暗自佩服。峨眉派为当今武学四大宗派之一，剑术果然高明，名不虚传。纪晓芙右臂伤口中流血不止，越斗血越流得厉害，他连使杀招想将丁敏俊避开，以便夺路而走，但他左手使剑不惯，在下受伤之后原有武功已余不下三成，总算丁敏俊对着师妹向来忌惮，不敢过分进逼，只缠住了他，要他流血过多自然衰竭。眼见纪晓芙脚步蹒跚，剑法渐渐散乱，已然支持不住，丁敏君刷刷两招，纪晓芙右肩又接连中剑，半边衣衫全染满了鲜血。彭和尚忽然大声叫道：纪姑娘，你来将我左眼刺瞎了吧，彭和尚对你已感激不尽。他想纪晓芙甘冒生死大险回护敌人，已极为难能，何况丁敏君用以威胁他的更是一个女子瞧得比性命还重的清白名声。但这时纪晓芙便去刺下了彭和尚左眼，丁敏君也已饶他不过，他知今日若不乘机下手除去这个师妹，日后祸患无穷。彭和尚 见丁敏君见招狠辣。

大声叫骂：丁明俊，你好不要脸，无怪江湖上叫你独守无言丁明俊，果然是心如蛇蝎，貌胜无言。倘若世上女子个个都似你一般丑陋，令人一见便即作呕，天下男子人人都要去做和尚了。你这独守无言，老是站在我跟前，彭和尚做了和尚仍嫌不够，还是瞎了双眼来得快活。其实丁敏君虽非美女，却也颇有姿容，面目俊俏，颇有楚楚之志。彭和尚深通世情，知道普天下女子心意，不论她是丑是美，你若骂她容貌难看，她非恨你切骨不可。他见情势危急，便随口胡诌，给他取了个独守无言的浑号，盼他大怒之下转来对付自己，纪晓芙便可乘机脱身，至少也能设法包扎伤口。但丁敏君暗想，待我杀了纪晓芙，还怕你这臭和尚逃到哪里去？对他的辱骂竟充耳不闻。彭和尚又朗声道：妓女侠冰清玉洁，江湖上谁不知闻？可是独守无言丁敏君却偏偏自作多情，妄想去勾搭人家武当派阴离亭。阴离亭不来踩你，你自然想加害妓女侠了。哈哈，你颧骨这么高，嘴巴大得像只血盆，焦黄的脸皮，身子却又像根竹竿，连我彭和尚见了也要作呕，人家英俊潇洒的阴六侠怎会瞧得上眼？你也不自己照照镜子，便三番四次的向人家乱抛媚眼。丁敏君只听得恼怒欲狂，一个箭步送到彭和尚身前，挺剑便往他嘴中刺去。丁敏君颧骨却是微高，嘴非樱桃小口，皮色不够白皙，又生就一副长挑身材，这些危险美中不足之处，他自己虽常感不快，可是旁人若非细看，本不易发觉。彭和尚目光敏锐，非但看了出来，更加油添浆，张大其词的胡说一通，却叫他如何不怒。何况阴离亭其人他从未见过，三番四次乱抛媚眼云云，真是从何说起？他一剑将要刺到，树林中突然抢出一人，大喝一声挡在彭和尚身前。这人来得极快，丁敏君不及收招，长剑已然刺出。那人比彭和尚矮了半个头，这一剑正好透额而入，便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那人挥掌拍出，击中了丁敏君胸口，砰的一声将他震得飞出数步，一跤摔倒，口喷鲜血，一柄长剑却插在那人额头，眼见他也活不成了。昆仑派的长须道人勉力走近几步，惊呼：白龟兽，白龟兽！跟着双膝一转，坐倒在地。原来为彭和尚挡了这一剑的正是天鹰教玄武坛坛主白龟兽。他身受重伤之后，得知彭和尚为了掩护自己，受到少林、昆仑、峨眉、海沙四派好手围攻，便立即赶来，正好为彭和尚代受了这一剑。他虽功力大减，临死时这一掌却也记得丁敏君肋骨断折数根。纪晓芙惊魂未定，撕下衣襟包扎好了臂上伤口，伸手解开了彭和尚腰斜间受风穴道，转身便走。彭和尚道：且慢，纪姑娘，请受我彭和尚一拜。说着行下礼去，纪晓芙闪在一旁，不受他这一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兵团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20号。据了解，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是人社系统打造的全国性惠民服务品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兵团人社系统不断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升服务效能，累计发放各类宣传品超17万份，参与职工群众超32万人次。其次再来关注，近日中国中亚工会研讨会暨新疆工会对外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与会嘉宾围绕如何在产业发展与合作中更好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探讨互学互鉴，与会人员还将走进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等地考察参访，实地感受新疆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亲眼见证新疆劳动者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中国考古学大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此前已成功举办4届，致力于展示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最后再来关注，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10-39、44-50星、光传03、光传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10: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11: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3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呢。为啥？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10: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9: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10: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

0: 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呢是风景各异，是挑战不断。此刻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今天带领各位我们要了解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兵团卫视频道今天下午19:32感动至爱在夕阳时首播，为您讲述舞狮宜家养老院院长何小丽扎根养老事业18年，以不变的初心守护老人晚年幸福生活的故事，大家敬请关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则关于通行方面的一则消息啊。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至11级，阵风12级左右。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今天呢，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4 次、C818 次旅客列车，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 C872 次、乌鲁木齐至和田7556次、581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 K9786 次、和田至乌鲁木齐南 T9558 次、喀什至乌鲁木齐南 K9785 次、和田至乌鲁木齐7558次、5818次列车进行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官方网站以及移动客户端啊，包括这个车站的公告为准，由此可能会给各位带来出行上的一个不便啊，大家也是敬请谅解啊。铁路部门呢，也是会将密切的关注天气上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旦天气有所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了相关短信之后呢，可以自己去这个车票的这个购买点，亦或是移动客户端上啊，在

0: 发站当天的这个乘车日期啊，也就是乘车日期起30天之内啊，是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去进行全额退款的。如果说是连乘车票啊，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去办理退票啊，就是说是不收相关的退票费的。所以说呢，也是请各位要及时关注铁路的官方网站、移动客户端，亦或是车站的公告啊，妥善安排好自己最近的出行上的一个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10月15号啊，当下的这个时间也可以称之为金秋时节啊。当下的兵团大地是层林尽染，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最近呢也是在留言过程当中，我也是发现了啊，想找一些啊这个人少啊、景色还漂亮，而且还能够深度感受军垦风情的宝藏目的地。今天呢，咱们就继续啊，带着各位来盘点一下近期网友热度很高的啊，并且是新鲜出圈的兵团秋游好去处，避开大家已经熟悉的点位，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兵团秋色。咱们今天带领各位第一个走进的点呢，来到了二师铁门官市33团葫芦岛景区。很多朋友都说是哎，想去南疆看一看胡杨啊，大多听过热门的胡杨林，这个葫芦岛啊，属于是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众秘境。这片风景是因为水域轮廓的形状啊，很像葫芦而得名的，有沙漠，有湖泊，有水中胡杨，它们属于是三位一体啊。金秋时节，整片的胡杨林也是逐渐全部染上了金黄色啊，湖水像一块碧玉似的啊，镶嵌在黄沙之中，金色的胡杨倒映水面，风吹过，树影随波晃动啊，这种感觉啊，随手拍摄一下都不要什么滤镜啊，就能感受到大漠氛围的这种直属的感觉了。并且的话，你像今年啊，景区呢也是正在举办胡杨艺术摄影展啊，这个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摄影打卡的栈道啊，这个木栈道啊，大家是在沿着湖边木栈道走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水中胡杨，而且还有非遗民俗市集啊，当地的连队职工都是会带来一些像手工的皮具啊，这个罗布麻的手作，现场还有刀郎的歌舞展演啊，也是非常的有趣。相关的游玩上的一个提示送给各位啊，这里的话属于沙漠湖泊景区啊，同样有一个共性，就是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充足啊，要做好防晒。景区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顾虑能不能自驾直接到啊，是可以的啊，可以直接开着车到这个景区去停车啊，这个停车场的位置也比较充足。客流的话，相比于热门的胡杨林会少一些，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去拍照嘛，这样的话拍照就不用去排那么长的队了。最佳的游览时间推荐到日出，又或是这个傍晚日落的时候啊，光影的层次会好一些。第二个带领各位，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是14师47团沙海老兵红色旅游区。 最近啊，这个地方也是在相关的短

视频平台啊，热度是很高的啊，大家就可以搜一下十四师的47团啊，上海老兵红色旅游区。来到这儿啊，一边是大漠戈壁，一边是万亩的红枣园，眼下呢也正是红枣成熟的采摘季。四十七团就是上海老兵的故乡啊，当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老兵就在这里扎根安家。来到这里呢，大家可以走进枣园，亲手采摘枝头的灰枣啊，昆仑雪水灌溉出的红枣啊，想一想都很甜了。这个果肉啊，这个是非常的厚实，甜度也是很高的。逛完枣园呢，可以走进上海老兵纪念馆，听一听老兵后代讲述穿越沙漠屯垦戍边的往事，而且还能够看到保留下来的这个地窝子遗址啊，直观感受一下老一辈兵团人的艰苦岁月。今年的金秋活动也是有的啊，这个游客入园就可以免费品尝鲜枣，购买红枣的伴手礼呢，还有专属的惠民优惠啊，非常适合喜欢红色盐雪田园采摘的家庭出游。好的，我们继续来到兵团的好去处，第三站，今天的第三站我们要来到七师胡杨河市奎屯河大峡谷啊。跟大家提到这儿的话，就会让我想到是亿万年河水冲刷雕琢出来的大地的褶皱啊，这也是咱们北疆这个新晋的啊地质打卡点啊。因为它的这个峡谷的岩壁是层层叠叠的那种状态啊，红褐色啊，这种颜色的岩石层也是交错的在这里展现的啊。秋日阳光斜照在岩壁之上，沟壑是明暗交错，雄浑还壮阔啊。峡谷的底部呢是溪流潺潺啊，岸边的灌木也是会在此时此刻的季节全部变成金红色和红褐色的，这个峡谷山体它们相互映衬。并且呢还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啊，专门来到这里去拍摄一些峡谷的光影片段，站在观景台远眺大地的沧桑感，哎呦，就不用我多说了，那叫一个扑面而来。景区呢还配套了相关的安全观景平台，就是说大家啊，就是站在这个平台之上就可以拍到小羊的照片了啊，不用下到危险的这些所谓的峡谷深处啊，在观景平台上有安全，而且还能包揽全景啊。大家到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记得顺路可以打卡一下这个附近的将军庙水库，高峡出平湖嘛，这个湖水是比较澄澈的，岸边的芦苇是非常金黄的，适合短途串联起来的一日游。继续为大家推荐到咱们今天来到的第四个好去处啊，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这儿的话就属于乌鲁木齐和昌吉啊，就乌昌周边的一个短途微度假的首选了。乌鲁木齐出发，自驾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这也是最近乌鲁木齐周边网友高频打卡的一个近郊点位啊。小镇呢，保留的是唐代烽火台的遗址啊，古朴的土筑烽火台伫立在田野之间，自带一种厚重的历史氛围感。当下的时节，浆果星球里面啊，这个浆果星球采摘园里面啊，小番茄啦啊，这个各色的浆果啦也是挂满了藤蔓，大人小孩都能够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而且还有小土豆农庄啊，这个就比较有趣了，因为是大片的农田啊，也是铺满金色的作物啊，可以打卡田园倒画画啊，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站在这个田园之上啊，我们可以作画啊，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去，既能够感受到田园的乐趣，并且还能够亲手去体验生活当中的美好。
小镇里面的话还有乡韵记忆陈列馆啊，这个陈列的都是老垦剧啊，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垦荒农剧啊，这个老照片啊，也是沉浸式的可以去了解到兵团团长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故事。相关营地还有草坪露营区啊，当下这个季节的话也是可以去露营的。如果说再过个一两个月啊，可能这个天气就不太允许了啊。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不太允许，因为实在是有点冷了到时候。所以说大家想这个附近一日游两日游啊，想体验一下这个露营的啊，最近也是要抓紧了这个露营的尾巴。来到这里的话是带露营区啊，露营区还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烧烤点位，也是比较人性化啊。周末的话约上好朋友三五两友露营采摘逛古迹一站式搞定，特别适合轻松一日游亦或是两日游都行啊。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四师七十四团穆扎尔特国家湿地公园，这属于是边境上的一个生态油画啊，朋友们。为什么这么形容它呢？啊，因为这片湿地的面积是比较广阔的，秋日的草甸同样它铺满了一望无边的金色，湛蓝的河水蜿蜒穿行，草甸、溪流、灌木、水鸟，它们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湿地周边呢，就是边境的林带啊，远处的雪山隐约可见，秋风吹过，金草起伏，成群的水鸟在水面起落，安静治愈，人少还清幽。所以说喜欢安静自然风光啊，避开人流量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这里打卡一下四师七十四团的穆扎尔特国家湿地公园。这里的生态保护做的是很棒的啊，游玩的话主要是以观光徒步为主啊，这个木栈道贯穿核心观赏区，大家到时候可以边走啊边感受一下这个天然的氧吧。到时候记得一点，感受美好的同时小心脚下啊，不要去踩踏原生草甸好吗？并且目前的季节秋季嘛，这个气温比较偏低啊，这个相关的区域风可能会有点大，出行的时候记得备好一些防风外套啊。这几处兵团秋日目的地我觉得是风格各不相同，哎，既有大漠胡杨是吧，又有峡谷的地质奇观，而且还有田园采摘、红色岩穴。不管是长途的这种深度的自驾啊，还是说像乌鲁木齐周边的短途一日游啊，我觉得都能够找到合适的选择。同样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因为秋季啊，说到了秋季，不得不都会跟大家多一句嘴啊，这个温差，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哪怕白天的阳光比较温暖啊，随身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外套，尤其是像戈壁啊，这个湖区啊，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防晒装备也不能少，亦或是您戴个这个帽子也成啊。好，那下面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听友留言啊，有一些听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也是来逐步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家的疑虑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秀玲啊，他说啊，主持人，葫芦岛可以露营吗？想带着帐篷在湖边看日落。说实话，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个感觉啊，虽然我还没有就是亲自的去来到这儿，但是我已经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的落日余晖洒下来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安全感，并且让我们在此时此刻能够感受到，哎，这个出去放松的一个好的状态啊。好的，这位听友秀玲你好啊，景区湖边的话指定区域是可以去搭配一些轻量化的帐篷，但是不允许有明火烧烤，这点一定要记清楚啊。并且呢，傍晚的湖边啊，风沙可能会有点大啊，这个防风的帐篷比较更适合一些。天黑之后的话，气温下降的速度比较快，记得带一些厚外套啊，这个相关的睡袋呢也是搞一些比较保暖的厚一点的啊，晚上露营的时候要注意保暖。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老郭，他说想问一下47团适合老人去深度游玩吗？啊，路好不好走呢？其实呢，我发现大家关心的点好像都有点像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带着老人出去玩的话，就会关注这个地方，老人来玩的话会不会很累呀，是吧？啊，带着小朋友玩的话，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的玩的好去处呢？好，那也是根据老郭的这个疑问啊，我们也继续回答他的问题。园区内部道路都是已经是属于硬化道路啊，47团的路还是比较平缓的，尤其是像枣园步道属于是需要去走的这些道路都是比较平缓的，老人慢慢的去逛啊，这个慢慢的走没问题啊。你像这个枣园采摘呢，还可以坐着小板凳啊，就是也不用一直都是站着的状态，不用长时间的站立。唯一注意的点就是可能您在这个戈壁上啊，紫外线比较强，帽子呀、防晒衣呀，这些可以准备一下。那也是继续给大家一个编辑留言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画风之外师造化》。范宽，北宋画家，善画山水，为山水画北宋三大家之一，是我国山水画史上具有开拓精神的大师。范宽姓舒也，嗜酒好道，初学李成后感悟，与其施于仁者，为若施诸造化。

0: 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亦或是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好的，也是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啊，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杰，他说：“请问一下，奎屯河大峡谷大概能够游玩多久？哎，这个自驾从胡杨河市过去远吗？”
1: 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
0: 从胡杨河市市区。自驾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了，离得不远，在观景台游览拍照，这样算的话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建议下午3点左右那会儿去前往就行啊，因为那会儿到地方之后再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是吧，这些自然奇观，我们的阳光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等到时候拍出的照片岩壁的这些颜色啊色彩会更浓郁一些。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朵朵宝妈啊，他说：“主持人啊，烽火台小镇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研学的内容？”这个是有的啊，因为这个相关的农庄啊是专门开设了农耕研学体验，小朋友的话可以认识农作物，还可以牵手去挖土豆啊一些的蔬菜啊，讲解员会给孩子讲一些烽火台的历史、兵团屯垦小故事啊，兼顾的是游玩还有科普，亲子游还是很适合的。好了，再来挑选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大伟，他说：“湿地公园里面可以自驾进去吗？”车辆的话是停放在景区外部的专门的停车场啊，游客乘坐区间车是可以进入湿地的核心区啊，记得要保护这片湿地的生态啊。全程的话，因为像很多湿地公园它都会有这个木栈道嘛，木栈道到时候就是徒步进去，路线的话也是比较平缓，边走边看一下风景啊，有很多的秋草，有水鸟啊，这些的体验感都是很舒服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关于咱们兵团秋游的宝藏打卡点，亦或是出行相关的疑问啊，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交流。好了，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平平安安看演出》。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平平安安看演出。吃完晚餐，平平安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各位观众，今天下午市体育场里座无虚席，人们争相观看今年全市篮球联赛的总决赛，比赛进行的异常精彩激烈，现场不时传出观众们的喝彩声。但是比赛散场时，由于人群过于拥挤，保安人员现场疏散不力，造成很多人被挤伤踩伤。本台记者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今后观看比赛时一定注意安全，避免意外伤亡。今日新闻的主持人正在报道一则新闻。只见电视画面上有几个警察叔叔正在指挥，现场一片狼藉，还有几个人受伤了，正痛苦地呻吟着，被紧急抬进救护车里。平平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说，
2: 太可怕了，这么多人受伤，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1: 他表示不解。安安也歪着脑袋说，
3: 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受伤呢？
1: 这时爸爸也吃完了饭，来到客厅里坐下。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话后，他认真地说，
4: 这些人都是因为拥挤受伤的，观看球赛的人很多，散场后那些人都急着出去，谁也不肯谦让一下，结果大家都挤在一起，一个人摔倒了，后面的人来不及躲开，都跟着摔倒了，最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伤害。如果散场后每个人都自觉排成队，有秩序地走出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平平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呀，爸爸，怪不得每次下课或放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不要拥挤排着队出去，原来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呀。
1: 安安也说，
3: 是啊，我们老师还说，去商场买东西，去电影院看电影，凡是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不要拥挤，都要遵守秩序，原来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哟。
2: 你们真聪明。
1: 爸爸笑着拍了拍安安的脑袋。
2: 对了，明天周末下午爸爸带你们去电影院看哆啦 A 梦，好不好？
1: 平平安安两个人拍手称好。第二天下午，爸爸带着平平和安安来到电影院门前，人真多，很多小朋友由爸爸妈妈陪着，纷纷向电影院里涌入。爸爸牵着安安的小手走在后面，平平走在前面，心里有些着急，生怕电影开演了错过精彩的情节，一个劲儿地往人群里钻。爸爸有点生气了，赶紧拉住平平的手，把他拽到身边大声说，
2: 你忘了昨天的

0: 你闻报道了吗？你看人这么多，怎么还要往里面挤？要乖乖地排队进去。平平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
1: 爸爸，对不起，刚才太着急给忘了。
0: 说吧，乖乖地跟在爸爸后面排着队入场。进入电影院，里面一片漆黑，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摔倒。爸爸提醒他们要小心，安安怕黑，紧紧地挨着爸爸小心地往前走，而平平满不在乎，大步地向前走，结果没看清面前的台阶，一下子摔倒了。
1: 哎呀，怎么这么黑呢？
0: 他揉了揉摔疼的地方，站了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一道亮光。平平安安一看，原来爸爸手中不知何时拿了一个手电筒。
2: 爸爸，哪来的手电筒？
0: 安安不禁问道。
3: 出门的时候我就带上了，剧场一般都比较黑，带个手电筒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座位，如果剧场停电还可以照明寻找出口。
0: 爸爸说。
3: 爸爸想得真周到，
0: 平平称赞地说。
3: 那当然了，要不怎么做你们的爸爸呢？
0: 爸爸笑着说。有了手电筒的帮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座位。坐下之后，爸爸又指着两边的小门对平平安安说，
3: 你们看，那是安全出口，以后无论到哪里看演出或比赛都不要拥挤，要有秩序地排队进出，并且要留心安全出口在哪里，这样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你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那样乱闯乱撞，记住了吗？
1: 爸爸，记住了。
0: 平平安安回答说。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电影演完了，平平安安排着队，跟着爸爸慢慢地走出了电影院，边走边高兴地聊着电影情节。其实爸爸对哆啦 A 梦之类的动画片根本不感兴趣，今天主要就是想带平平安安来熟悉一下电影院的环境，教他们一些看演出的安全常识。爸爸真是用心良苦呢。
2: 安全小贴士，看电影、表演和球赛时，人通常很多，这时候小朋友可要十分小心了。在入场的时候要排队，散场后不要拥挤，有秩序的进出，以免挤上人。并且小朋友要记住，进场后要先观察一下电影院、剧场、体育馆的安全出口在哪里，记在心里，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安全疏散。夜间去看演出最好带手电筒，万一剧场停电，自己可以照明寻找安全出口。除此之外，看演出的时候，小朋友要做个文明的观众，在场内不要乱扔东西，以免误伤他人。
4: 健康妙招，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8: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今天呢，在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聊的是关于洗头方面的信息啊，就是平时，大家洗头是一遍还是两遍呢？其实好多朋友洗头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是可能第一遍洗头的时候泡沫比较少，还特别容易冲散啊，冲干净再洗第二遍。那么第二遍的时候泡沫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丰富，哎，这个网上呢也是分成了两派，有人说啊必须洗两遍才能洗干净，也有人觉得洗两遍会损伤头皮，咱们到底该听谁的呢？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核心的结论啊，不管是洗头洗几遍，它不是死板的数字上的问题啊，只是说要看污垢置换有没有成有没有成功啊，就是到底洗干净没有，洗发水的用量合不合适。大多数人洗头都是需要洗两遍的啊，其实这个咱们头皮本身呢是自带一层皮脂膜，洗两遍才能够完成完整的这个污垢置换啊。人跟人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是每次洗头的用量啊，啊，有的人可能挤一泵啊，有的可能挤两泵，有的可能挤半泵啊，这个还有跟这个不同洗发水的配方也有关系。那么咱们今天啊就不说别的那么多啊让大家听不懂的一些知识啊，就说一些就拆开啊，说一说关于洗头这件小事儿，为啥第二遍才容易打出丰富的泡沫呢？只说简单的，让大家能听清楚的，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玄学啊，也不是洗发水第一遍不给力啊，是清洁成分，也就是表面活性剂的工作原理了啊。这个洗发水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清洁分子啊，一头清水，一头清油，是吧？那个洗头的时候呢，清油的那一头呢，包裹住头皮的油脂脏东西，清水的一头呢，跟着水把油垢啊，这个污垢一起冲走。如果说头皮攒了油脂汗渍啊，这个定型产品这个残留，比如说很多朋友用这个发泥、发蜡、发胶之类的，是吧？第一遍大部分清洁分子都是会忙着包裹油脂，没有多余的能力去起泡了啊，泡沫会自然的就会又少又容易去被冲干净。等把表面的这个油污冲掉之后呢？第二遍啊，洗第二遍的时候头皮上的油脂就变少了，是不是啊？这会儿清洁成分就能够轻松打出泡沫了。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泡沫少不等于没洗干净，泡沫多也不代表清洁效果就会更好。不少低泡的这个温和的洗发水啊，就泡沫比较少的这些温和的洗发水，清洁力也是照样在线，照样杠杠地啊。不能单凭泡沫多少来判断洗没洗干净啊，这个是一个误区啊。那么洗两遍到底在洗什么啊？简单来说就是一场化学置换啊，头皮、头发表面附着油脂、灰尘、造型残留啊，污垢呢这些带电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是吧？这个清洁成分呢会把这些脏东西乳化给它带走，第一遍只能剥离一部分的污垢，表面还是会残留一些的，所以说是需要第二遍继续清洁的。两遍清洗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可不是说挤两倍的洗发水就完事儿了啊，这个第一遍啊就完全就是说属于预洗啊，先洗一下啊，不用挤得特别多啊，轻轻的去揉搓一下头发，先把表层的油脂、这个灰尘、发胶残留、松动的这些乳化的东西给它带走，泡沫少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第一遍冲洗干净之后呢，再来第二遍深度清洁啊。这次的用量可以减半啊，因为泡沫充足了嘛，是吧？这个能够清洁毛囊口和老废角质。如果说您用的是去屑洗发水，第二遍才是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啊，朋友们。正常的头皮啊，第一遍只能洗掉表层的油污，深层的这个油垢啊、皂垢啊、水里的钙镁离子还会留存在头皮，是吧？两遍清洗才是完整的清洁流程。像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男士啊，喜欢做个造型啊，有的朋友甚至是做个这个油背头，是吧？啊，经常做造型的朋友，第一遍可以多挤一点洗发水，第二遍呢再去减量啊。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属于有些部分朋友就是属于干性头皮了，这个油脂比较少，是吧？同样呢也得洗两遍，只是说啊，两次都放的这个洗发水的量给它少来一点啊。如果说啊，咱们的这个头皮泛红、有皮炎啊、湿疹这一类的情况，同样也可以去进行两遍的清洗，但是呢，要选对产品啊。这个选对了产品，远比纠结洗几遍更为重要啊！一定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啊，调配这些温和的啊，能够保护头皮菌群的这些洗护产品。情况严重的话，真的得去看一看医生啊。洗完两遍头发啊，不只是说把脏东西洗掉了，因为这个配方里面养护成分还会说，还会说就是留在发丝头发上啊。传统的去屑产品是靠抑制马拉色菌短期的去屑，但是长期使用头皮菌群容易适应啊，一旦停用，头皮屑就很容易什么反弹了。然而呢，很多新一代的生物型的这些洗护的思路啊还不一样啊，讲究的就是温和清洁啊，兼顾养护。它呢是用更温和的清洁成分洗掉污垢的同时，还能够留下养护的成分啊，重点是维持头皮菌群平衡，减少刺激，不会在头皮上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说白了啊，就是自己在用不同品牌洗发水的时候，一定要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除了洗两遍啊，洗发好不好，而且还有第三个关键点，那就是接下来要说到的啊，说到的这个洗发水的重要性，一定要选的适合自己的嘛啊，要做到温和还清洁的啊，能够修护头皮屏障啊，维持菌群平衡，降低一些啊挨着头皮这些刺激感啊。真的，这个好不好不是说它品牌怎么样，而是说自己头皮的真实感受才是最真实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我跟大家来说清楚啊。这个洗头一定要洗到位啊，水温的话也是不要用太热太凉的啊，用温水是最合适不过的。像这个大概的温度啊，手掌温度啊，这个38度左右，哎，这个就是比较舒服的区间了。这个水温的话太高，如果说是太高的话，会容易破坏皮脂膜啊。除此之外，很多朋友都在纠结，哎呀，我平时洗头，我到底是用指腹去打圈按摩啊，还是说是用指甲去抓着头皮啊，那种洗还是这种洗，到底该怎么选啊？直接回复到各位啊，就是用指腹啊，就是手指头伸出来，是吧？中间呢有一个指肚肚啊，这个柔柔软软的这一块去打圈按摩，手指的这一块去按摩啊，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抓头皮啊。并且呢还有一些小细节，你像洗完头，哎，做好这个头皮养护了，是吧？啊，冲洗干净，及时要用吹风机给它吹干头皮啊。吹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会这么干过啊，就是很多朋友用非常热的风啊，离头皮很近啊，可能说是在赶时间，是吧？我要快速的让我头发去吹干，其实不太好啊，这样很容易会伤着咱们头皮啊。热风没问题，但是你温度别太高啊，并且的话要离头皮的距离也不能太近啊。如果说头发有明显的感觉烧灼的感觉啊，就赶紧调一下档位吧，这个档位有点太高的话真受不了。 好的，咱们也是可以在日常的洗护过程当中去想象一下今天公正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步骤啊，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洗发水，让自己的头皮从此可以有一个轻盈的状态啊。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幺八五团应该火，幺八五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8: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幺八五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9: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8: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7: 88年发洪水之后呢，幺八五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

0: 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1: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日由兵团教育局指导、石河子大学主办、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兵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集体备课会举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兵团各本科高校、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负责人、骨干教师等12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上，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围绕思政课教学改革、实践育人、数字赋能、兵地协同等内容交流特色做法，分享实践经验。继续来关注，近日自治区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全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示范运营活动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为各地各有关部门的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示范运营主体依法有序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制度依据。办法出台后，统一了申请条例、审查流程、监管要求和数据口径，为全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继续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团体标准13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我国牵头制定发布能源国际标准174项，约占已发布能源国际标准的15%。最后来关注，昨天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冠牌工作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分别是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次。
1: 各位好，我是双朗。
0: 怎么样，今天下雨了吧？
1: 我刚想说你这嗓子行不行突然有点沙哑的感觉了。
0: 对，
1: 确实下雨了，今天报的是小雨，所以气温明显是下降。今天报的最低温度是零度是吗？
0: 还没有这么低，好像是明天要再低一点。我觉得我嗓子哑的原因肯定就是早晨穿的比较少，有点着凉了。
1: 玲儿姐真的身体还是好
0: 可以说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很多同事穿

0: 种小的薄的那种棉外套了
1: 啊。对
0: 啊，我自己也是穿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然后秋裤是穿上了。
1: 今天还穿秋裤了，有必要吗？
0: 姐，我要走路的。
1: 对，你要坐、这个、
0: 我不用车库到车库，
1: 你要坐班车。
0: 对啊，
1: 对。
0: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各位如果关注的话，新车上市依旧是络绎不绝。
1: 嗯，
0: 在十一国庆大假期间呢，又有车展，车展也展示了在之前九月份上市的不少新车，也包含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比如说银河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也包含前两天我们连线到了比亚迪，也简单说了一下大汉，也包含其实有几个品牌啊，我觉得我们说的相对而言会比较的少一些。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凯迪拉克
1: 啊，对，
0: 凯迪拉克明天吧会上市一个新车，之前有同事也在咨询啊，说哎，凯迪拉克现在很多车型价格是不是特别低了？就20几万，
1: 嗯，
0: 我说 BBA 才27-28万，它只能放在23-34万，它和 BBA 肯定是要错开价位的，
1: 是吧？
0: 同一级别的车型要价格低很多，
1: 嗯，
0: 而且呢，我会发现，凯迪拉克很多车型都陆续推出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来迎合我们国家消费者的这个喜好，
1: 嗯，
0: 特别明显啊，比如说 XT5 明天上的是 PHEV， 会正式的上市。有几个特点啊，比如说就我们知道我们国内啊对于车内屏幕的使用可以说令人发指，
1: 嗯，
0: 特别大，有奔驰是一个，
1: 是
0: 也包含之前就是我一直很喜欢一台车，就是吉利这个星越 L，
1: 嗯，
0: 马上要上一个叫星越 L Plus，
1: 嗯，
0: 我其实不太喜欢啊，从中控屏那个屏幕一直延伸到副驾，
1: 嗯，
0: 两个大屏连一起，就初看觉得科技感十足，但时间用久了，我会发现它太占车内的这个光照了，尤其是晚上，你想那个屏幕是亮着的，就感觉从中控一直到副驾都是亮着的感觉
1: 啊。
0: 你看我那个是个中控，就是一个内嵌式的屏幕，有的时候晚上开车我会把它按一下，它会有一个熄屏。
1: 哦，对，
0: 你那是个中控屏吗？
1: 是是是。
0: 你在晚上，比如说到了，
1: 它会变黑。
0: 对，是会变黑。
1: 是，
0: 但是呢。你看，其实大家发现一个安全细节，
1: 嗯，
0: 晚上如果你在开车，或者是到了现在可能八点多一点，
1: 天就黑了，
0: 对吧？
1: 是是。
0: 车内呢，你不会开着那个灯，很少，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算是物理现象吧，我们从黑的地方看亮的地方很清楚，
1: 是
0: 从亮的地方看黑的地方是完全不清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如果说车内是亮的，外面也是亮的，会形成一个色差，
1: 嗯，
0: 如果车内更亮，你看到一些亮的地方你会觉得稍微暗一些，
1: 嗯，
0: 所以车内基本上我们是要把灯光能调暗就调暗一点的，
1: 是是是，
0: 而这类大屏它如果说是会暗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的暗，它这个屏幕超过33英寸，
1: 哦，的确蛮大，
0: 家里的电视基本上我们以前啊买的基本上就是30来寸50寸，
1: 是吧，
0: 现在可能65-75会多一点，
1: 嗯，
0: 这33也够大了，而且要离我们那么近呀，
1: 嗯，
0: 33英寸 9K 的超视网膜，什么超视网膜环屏幕，
1: 嗯，
0: 啊，就特别大，就所以这个大屏我是看了之后，如果您是特别喜欢这种科技感的这个车型的话，可以考虑。当然呢，相信现在很多屏幕也有相应的一些升级，比如说是屏幕可以直接熄屏的，就跟我们手机熄屏一样的，有一个时间显示就可以了嘛，
1: 嗯，
0: 然后你需要你点一下它就亮了，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跟风啊，就觉得越大的屏幕越好，其实在车上呢，
0: 嗯，
1: 我觉得它是实用最好嘛，
0: 对啊，
1: 我刚才买我那辆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屏幕比较小，但是开着开着就习惯了，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嗯，合适的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这车企呢他们也是做过很多的试验，
0: 嗯，
1: 很多的考察，最后呢，哎对，哎就非常合适的一个屏幕，
0: 嗯，
1: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款凯迪拉克呢，我是昨天刷到了国家地理和这个比亚迪大汉他们联合 TVC， 人生何止千万里，我真的被戳中了。这个车呢，咱们是之前联系了比亚迪，对不对？
0: 嗯，
1: 大汉是昨天上市了23万，
0: 前天，
1: 对，
0: 前天，
1: 对。再来说这个大汉啊，它的镜头是从汉代记录时间地点出发，沿黄河向西丈量千里河山，然后呢就把这个大汉完美的诠释给我们，
0: 嗯，
1: 全球最长地级纯电续航，真的是让我心头闷闷的一动，
0: 嗯，
1: 它的这个纯电续航达到了1008公里、
0: 嗯，哦，你要说10000就吓死人了
1: 神长途呢，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你不用盯着这个

0: 剩余的电量焦虑不安，而且呢，因为它也我们都知道，比亚迪是有着最强闪充的加持嘛，
1: 是
0: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电量
1: 十二分钟什么记得吗？
0: 这只要九分钟，喝一杯，
1: 没有冬天只需要多加三分钟，还差了一句话，相当于十二分钟。
0: 你是最了解比亚迪的啊？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了这个比亚迪大汉啊，其实我觉得就和家人去，哎，到在长节假日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开车出了新疆去更多的地方都没有问题，没有续航焦虑。
1: 这么能夸呀大汉和大唐就目前大唐更受欢迎。大汉的话我说实话在我们新疆就是对比来看肯定还是 SUV 更受欢迎。刘姐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当时买这个纯电动车要选 SUV 不选轿车？
0: 因为我一直开轿车，我已经开腻了，我想换一换 SUV。
1: 没有啊，你之前那个插混就是 SUV 啊。
0: 哦，对对对，就是我感受到这个 SUV 首先的视野非常的好。
1: 如果现在比如说让你重新选择轿车 SUV， 你会选哪一个？
0: 还是 SUV？
1: 看，如果说大汉和大唐让你去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0: 你刚才你推荐大唐是不是？
1: 为什么啊？因为在我们新疆，第一个啊，大家出去玩还是希望底盘能高一点。就大家可能对于尤其是新能源车，有心里面这么一个纠结，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底盘那么低，会不会蹭着底盘？底盘又是电池，所以 SUV 选择的这个面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大汉我大概率说啊，就是可能我国南方很多城市卖的会更好一点。
0: 就是轿车和这个
1: SUV 的区别吗？
0: 他们各有各的优点，是不是啊？轿车开起来，
1: 其实这俩车，算是因为电池的含量是差不多的，100和130多的度电嘛。续航为什么汉高？因为它的空气动力学是个轿车会更好，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其实就是轿车和 SUV 的一个区别。轿车呢，就是你坐在车内，你会发现特别接地气儿。
0: 是。
1: 再加上它风阻系数比较低，高速的稳定性自然而然也比 SUV 更好。装载能力，算是两个都挺强的啊。但是 SUV 它的纵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身高啊，高方面它自然而然表现会更好。所以这个车型呢，之前也问到了我们本地的那个刚好和我们连线的，我说这个车，你觉得有可能卖得好吗？可能表现的没有像唐那么优秀。唐之前说的是少说要等两个月，是吗？
0: 是两个月。
1: 一方面是因为产能，因为它使用的是二代刀片电池。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在我们这儿 SUV 会更受欢迎，而大汉。它是个 D 加级别的车，5米3、
0: 是是，
1: 这车太长了啊！
0: 对对对，
1: 对啊，5米2几，将近5米3了啊！这么长一车，然后你看这是比较主流的。刚才说到什么凯迪拉克，在后续呢，像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某一个明星，他一直在代言另外一个车，是大众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原来理解的大众的新能源价格好像是要贵一点，而实际上。从今年开始，无论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原来他们就叫什么？我想想啊 ，ID 系列 ，ID 四 Cross 啊，然后另外一品牌叫 ID 四X， 然后现在又新多了一个，上次跟我们连过线，刘姐还记得吗？
0: 不记得了。
1: 大众安徽。
0: 安徽
1: 是。对，叫宇众。宇众旗下呢也有一些宇众06啊、08呀，马上要上市的叫08。然后这段时间说的一台车型呢是来自上汽大众。上汽大众叫 ID， ERA。
0: 这么复杂，
1: 就这名字啊，
0: 记不住啊。
1: 大家记住8X 就可以了。定位是一个中大型 SUV， 而且是个纯电动车，就 ID 系列全是纯电动。
0: 就是大众，它也开始生产，
1: 一直有
0: 纯电车型了
1: 啊，只是在近一两年的时间大规模的去这个上市新车，发布新车。这个车，好像已经上了，然后是之前的预售价格是22多。最终上市就预售是22.68万，最终上市的价格呢是在
0: 20.6万。
1: 你搜到了，这么快？
0: 搜到了，
1: 20.68万。
0: 对，
1: 就我会觉得，就这个价格，它其实竞争的，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连线的战舰700啊，比如说方程豹太七啊，还有我们之前和大家有连线过的，像理想 L6 啊，就是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已经完全属于同台竞争的这么一个局面了。
0: 其实我想打断问你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众 8X 和一个比如说一个理想汽车，这两款车就是价格差不多，外形差不多，放在你面前，你会怎么选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去开一开。
0: 要去开开，
1: 对，理想开过几回，
0: 也会有就是朋友们啊，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在耳边不停的说，就是比如说我吧，我就 会听到说啊、嗯、国产新能源当然是最顶尖的了。
1: 是嗯嗯。但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非常的清晰的一点是，我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是引领全球的。
0: 是。
1: 这点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呢大众啊，包括丰田，丰田有 BZ5 之类的啊 ，BZ4， 还有包括本田也有纯电动，但他们的销量其实对比到我们自己的这些品牌，已经差距拉开的非常之大了。
0: 哎，
1: 就之前和大家说过数据啊，你看近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自主品牌的渗透率达到了68%左右。
0: 嗯，
1: 而新能源的渗透率大概是在65%，而这65%的新能源里面，可能90%左右都是我们自主的新能源。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在新能源这个赛道，自然而然我们自主品牌已经占有了。这个绝对的领导地位。
0: 对，
1: 大众呢，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品牌效应。
0: 嗯，
1: 就大众的车主啊，在全国依旧还是巨大的。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之前你看啊，开宝来、朗逸、高尔夫，你包括像我们身边的高尔夫的车主，
0: 嗯。
1: 一大把，
0: 对，不仅是身边，而且走在路上，
1: 也能常见。
0: 对，保有量也是很高的
1: 啊。然后这个好点的车有什么途锐、帕萨特、迈腾、B 级车的标杆啊，
0: 嗯，
1: 也包含像途昂等等，就大众的车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对于大众他们的很多消费者，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啊，就是我说这些个消费者，他们在换车的时候，尤其是选择新能源。他如果说哎，我开大众开习惯了，而且大众给予我的购车的政策更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叫长补，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对，
1: 大众比如说自家的品牌再去购新的话，我举个例子啊，当然我预计可能没那么高，大概可能在15,000或者2万块钱，
0: 嗯，
1: 但是其他的非本品牌可能就几千块钱，
0: 嗯，
1: 相当于你如果之前是大众品牌，现在买到了大众的新能源车，中间你可以多省出来10,000多块钱。
0: 哦，
1: 我举例子啊，我预计可能没那么多，大概可能能省个5-6千到10,000块钱左右啊。我大概的猜测应该是这么多。
0: 哎，没有，就是每一个这个消费者啊，比如说之前我开的是大众，再选下一款车的时候，有可能还会考虑
1: 所以
0: 同品牌的车。
1: 之前和大家说过一次叫天使客户。
0: 哎，没错没错
1: 啊。因为什么？就是很多品牌给予他的这个所有的感官的
0: 感受很满意，
1: 比如说乘坐的、
0: 哎、对，
1: 驾乘的、空间的、品牌效应等等方面、因为大众毕竟，哎呀，在我国人的这个心目当
0: 中
1: 留下了太深刻的德系品质印象。虽然这几年啊，他们之前我说实话，也有点这个坑消费者啊，就是最低配的盖板实在是太盖了、然后轮胎呢使用一些这个特别扁的轮胎、然后车内啊这种这种氛围营造，就感觉不出这是一个10-20万的车，而现在你看10几万的车，我们自主品牌你往这一放，这哪是10几20万，这是30-40万这样的品质。
0: 是是是，
1: 所以大众我觉得也是转过来这个弯了、
0: 哎、
1: 不能按照原来他们认为的这一套销售逻辑再去针对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我们中国消费者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
0: 是，
1: 你说哪一个现在不懂点车？
0: 没错，
1: 你再拿以前那个毛坯房去应付我，再拿以前那个干式双离合来应付我，我不认可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它有利有弊。如果让我去看的话，因为这个车我看了好几个测评，也包含之前的这个大众安徽，也包含上汽大众、一汽大众的 ID 系列，我看了几个测评啊，他们其实对于他们车型的最重要的一个点评是这样说的。
0: 嗯，
1: 他们的车不会让你觉得从油转到电会有一种这种隔代的感觉，它依旧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能根据你的驾驶习惯去应运而生的车。
0: 嗯，
1: 就不像玲儿姐，你之前从那个车或者插混车或者是一个轿车转到现在这个车，其实差别很大。
0: 是，
1: 对吧？之前的车可能加速是9秒10秒，
0: 对，
1: 变成4秒了。
0: 是，
1: 然后之前是没有语音的，现在有语音交互了、然后呢之前是辅助驾驶是几乎用不了的，现在你是完全一个 L2 最顶的叫 L2.99999 的这么一个辅助驾驶、就是它的跨越是特别大。而反观大众的一些这种新能源车，它的跨越是没那么多，但是呢如果说你之前从一个途观变成了现在的比如说 8X 或者 ID6 之类的，你会发现它开起来不会让你觉得 这个生疏，也不会觉得这车特别的突兀。你一开始用这个电门是不是觉得特别突兀？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不好去掌握，所以这算是它中间的一个优势。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刘姐，你那四点几秒的加速用过几次？
0: 啊，几乎用的不多。

0: 这个有的时候自己开快了自己都心慌。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过渡是不错的。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就看了很多节目，也包含之前我是乘坐过啊，大概的一个感受。具体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去亲自去感受一下，好吧？行程方面还有包括像截图的旅行者七，前不久呢也和大家说到一台中大型纯电动轿车，其实和刚才所说的大汉，稍微小一个级别，是中大型。刚那个大汉是大型，是我们这个大家非常熟知的啊，红旗。红旗有一个系列叫天宫，天宫系列啊，这个蓝天的天，宫是工作的宫，天宫07中大型纯电的轿车，16万多，800伏平台，续航呢700多到700多公里，这个续航其实也是不错的啊，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一开始呢，其实和大家关注了很多新车，和包括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些品牌和一些可能。大家觉得好像哎，我们常说的就那么几个，领克呀、极客呀、比亚迪，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腾势，包括魏小李，不是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品牌。就这些品牌呢，如果说各位想去了解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当然，他们的销量确实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旗下的一些中高端品牌卖得更好，所以他们的销量方面呢，我觉得需要一定的沉淀。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
1: 是，
0: 这点是毋庸置疑啊。好，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热线呢8826882834348825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身边有一些老司机啊，特别奇怪，尤其是一家人啊，开车出去旅游，几百公里高速跑下来，你看他这个腰也酸了，脖子也僵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这时候呢，坐在副驾的朋友呀，或者是老婆都会说，哎，开这么久了，要不换我吧。但是这老司机就想不通，说不用不用，我会自己开，我行。但是到了服务区，你看他那个伸懒腰揉眼睛，就想好好的休息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啊，为什么这些老司机啊不愿意把方向盘交给别人呢？
0: 所以想问到林子，十一大假出行的时候你们是自己开的车吗？
1: 十一大假我想一想啊，你说
0: 不是去石河子了吗？
1: 没去，最后没去，
0: 没去，
1: 转了转。那先说你吧，你是一直自己在开？
0: 因为只有我有驾照，所以只能我开。
1: 假如你周围有一个朋友，你会愿意把方向盘交给他吗？就是他，你自己的车，你愿意交给别人去开吗？
0: 之前有过一回，因为出行之后啊，这个开心嘛，喝了一点酒，
1: 那
0: 肯定不能开车，对吧？
1: 对。
0: 然后顺便有一开，但是说实话，我坐在副驾，可能是因为自己车的原因，比如说老远。我去，那没办法，只能他开了啊。刹车的点呀，包括用的灯的这种方式啊，包括这个他踩油啊，跟我的差距非常的大，
1: 跟你节奏不一样。
0: 对，你就跟玲儿姐就这么说吧，玲儿姐，你的车你自己开惯了是吧？我也去开过你的车。如果说你对这个人特别了解，知道他的驾驶习惯，
1: 我是放心的，
0: 是放心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家里面。
1: 比如说我妹吧，
0: 家里面妹妹，
1: 因为之前她刚学驾照的时候，我在旁边辅导过她，我就很不放心。她现在技术也不错了，我就假如交给她，我还
0: 是
1: 不放心。
0: 那高速呢？
1: 更不可能，我自己来。
0: 所以说，你看啊，第一个就是
1: 想象到
0: 不放心别人开，
1: 哎，对，
0: 就除了自己啊，信任自己，因为你和自己的车的磨合会更好一点，尤其是高速啊，100多，这个时速，然后120，你知道车1秒在120的时候。就是1秒就30多米，是吧？那苏炳添得跑9秒多，这我这2秒3秒就够了。所以万一前车突然急刹，旁边的大货车突然变道，留给司机的反应时间真不多。所以老司机呢。

0: 他觉得自己是人车合一的，知道怎么去判断。而反观拿证几年的，平时没怎么跑过高速的朋友，确实不敢把方向盘交给他。不过呢，也得说句公道话，有些老司机确实太过于自信了，总觉得别人开车不如自己。实际上呢，人家可能技术也不错啊，只不过在驾驶习惯和你是不一样罢了。
1: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自己开累的虽然是身体，但是别人开累的是心。
0: 没错，
1: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共鸣啊，共鸣就是自己开的时候，什么时候刚才说踩刹车、变道，什么时候超车，心里是有数的，但是换了别人开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前面有辆车开始减速，你自己开可能早就松油门了，
0: 对，
1: 但是人家觉得哎，这个距离还不够，还在往前开，你心肯定就开始着急了，快快快刹车。
0: 对，而这其实也和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它的视觉差有关系，就副驾总觉得你开得太快了，
1: 是
0: 主驾觉得我正常呀，你看我开到前面也刹住了。
1: 你还没有发现就是在错车的时候，你在副驾和主驾那种感觉，对，你觉得很近很紧张，这也是有关系的。
0: 尤其是高速你在超大车的时候，
1: 那更紧张，
0: 对吧？所以自己把握方向盘、车速、方向、刹车都是由自己决定，而别人去掌握方向盘，就觉得把这个权利交给别人了啊。
1: 对，
0: 心呢确实一直记挂在驾驶位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交出方向盘之后啊，心里面是慌的啊。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车是什么脾气，只有自己了解，对吧？咱们常说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磨合，人和车也是如此。你我开我的车已经得心应手了，玲儿姐也是，你要开这个车也是得心应手的。还有呢，就是车是自己的，有一个事儿大家别忽略，真出了事儿啊，麻烦还是自己。
1: 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把车借给别人开，发生事故以后呢，并不是车主就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呢由实际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车主明知道对方没有驾驶资格，比如他喝酒啊，或者是车辆存在影响安全的故障，还让对方开，就可能会因为自身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没错，
1: 所以一些老司机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想给自己增加这些麻烦。说到底呢，就是觉得自己开车更省心
0: 一些啊。所以车是机器啊，保养好了就可以连续的去运转很久，和人不一样啊，困了有的时候就自己休息吧，好吧？好，进入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这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

0: 这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0: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提前和大家说一声啊，就是为什么半点之后我们都是连线到我们本地这么多品牌，最重要一个因素，你看大家可能了解二手车啊，可以有专门的平台，但是新车方面的话，我们了解最新的一手资料。然后呢，各个品牌他们的一些优惠政策，
15: 是
16: 也包含一些新上市的一些车，也包含大家，因为最近啊，这三五年的时间，全新的品牌太多了，这些品牌大家需要逐步的去了解。而这个品牌呢，其实我们也联系过很多很多次，而且旗下的车型，我和刘姐也去试驾过，也给我们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魏小李之中的一个
15: 理想汽车啊，对。现在呢，导播提示我们已经连通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来连线理想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艾经理。你好，艾经理。
17: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16: 你好，艾经理。首先问一下，之前这个十一车展我们是有上吗？
17: 有上
16: 啊，刚好因为这都到月中了，想问问就是十一车展我们整体表现怎么样？
17: 我们十一车展的话，门店客流也非常高，而且十一车展基本上是我们整个应该是我们整个新疆战区的话是在排在前面的。
16: 因为本身这个品牌在我们新疆就非常受欢迎，
15: 是吧？
16: 主要就是以 SUV 为主嘛，之前是六七八九，然后七呢现在是停产了，更多的还是以八、L 九和 I 六、I 八啊这几个车型为主。车型方面的话，卖的最好的是哪几个？
17: 新疆的市场的话，是我们销量第一的话，还是以这个增程为主的这个 L6， L6 Ultra，
16: L6 表现怎么样？
17: i6 的话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纯电车的话，很多人家里面有一台油车，以后第二台愿意去尝试一个纯电车型，所以说我们 i6 的订单也非常的好。
16: 你看还是第二辆车
15: 能够选择
16: 纯电会多一点啊。
15: 对，我这边看到咱们的这个 i6 好像有了很大的升级，是28号上市，但是展车已经进入门店了，对吗？
17: 是的，已经到店了。
15: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款车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说是大六大升级是吧？
17: 是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台车子的话，首先第一个升级了我们的这个电池变得更大了，然后我们现在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80公里，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

0: 这个屏幕现在加大到了这个一体式的屏幕，29英寸6K 屏幕，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座这个车内的这个座舱，它的芯片用的是高通骁龙的8797芯片，
1: 嗯，
0: 然后再搭载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芯片，是一个马赫 M100 芯片，我们自研的这个芯片，
2: 嗯，
0: 然后是1280 TOPS 的。
2: 嗯
0: 啊，然后的话，我们这个车还有一个前备箱。那前备箱的话，原来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敲两下自动打开，但是还是得手动完全打开。
2: 嗯，
0: 现在的话是电动打开了。
2: 嗯，
0: 对，整个升级是这一些。
1: 嗯，哎，其实之前啊，因为我对于这个级别啊，有很多这个博主啊，包括很多的汽车平台都在有做相应的测试啊，加速测试、续航测试、充电测试，包括这种驾驶感受的测试。其实这台车在出现之前，它对标的车市面当中有很多车型，其实卖的都非常的好。这台车出之后啊，其实就是去和市面当中就可以直说，比如说特斯拉是吧 ，Model 3，比如说这个某米是吧，也因为这是个中大型的SUV， 但它也和预期啊一些车其实可以放在一起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其实从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驾驶感受方面，我们都知道特斯拉车好开，但是呢，很多的媒体人在当然不是一个啊，是很多媒体人在开完理想 i6 之后，他们统一有一种感受，就是从驾驶层面它是不输于特斯拉的车，而且可能还更优一点。所以刚才我们的爱情里其实说了很多这个这次马上要上市的应该是27款了吧，27款车型的一些
0: 26款
1: 啊，26款的一些升级内容。所以真正从驾驶角度来看的话，这么一台定位在20多万的纯电动的车型，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它在驾驶方面到底满足了我们消费者哪些驾驶诉求？
0: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代是有这个搭配这个空气悬挂的，它这个空气悬挂软硬可以调，高低可以调，比如说你走一些烂路的时候呢，你把它一点点完以后，底盘自动往上升8厘米。这样的话你不用担心什么烂石头会刮碰底盘。它还有一个就是 CDC 可变阻尼器呢，它是可以调节底盘的一个这个左右的一个操控。那比如说你在开车过程中你想变个道，快速变个道，那你把这个调到运动模式以后呢，车身就变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就是它这个车，我们这个 i6 的话兼顾了舒适和运动。
1: 嗯，
0: 所以说就驾驶感觉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你走一些颠簸路段，你车辆在设置了舒适模式以后啊，整个车那种颠簸你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在开车过程中，这车是有一种悬浮感的，就感觉是在路上飘的那种感觉。这个只有实地去试驾，才能真正感受到。
1: 嗯，其实这个级别的车啊，因为毕竟车长也来到了将近5米了吧，我印象当中这车应该是4米9几啊，
2: 4米9几。
1: 然后电池的话，新款的我上节目之前好像查了一下，原来我记得是老款的是80几度电，新款来到了96左右是吗？
0: 对，是的，
1: 对，应该是在96度左右。其实这类车型啊，因为玲儿姐，其实你那个车和这个车也算是一个级别，
2: 嗯，
1: 纯电动车，
2: 嗯，
1: 电池组还会更大一点。其实从驾驶方面，我们都知道，原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像特斯拉呀，像某品牌呀，等等吧，好几个啊，我就不说是谁了。其实，在比如说过弯、直线加速，也包含车内的空间营造感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标杆型的一些产品，而反观 i6 这台车型啊，本身它的定位我觉得从平均角度都是要优于同级别和这些车型的。
2: 是是是，
1: 是平均角度啊，你从驾驶方面，你从空间方面，你从尺寸方面，你从这个车辆的这个电池度数方面，包括续航方面，其实这台车的表现都是他们平均线之上，就这点很重要。就大家同样花一个钱，我能买到一个平均线之上的一个车型，自然而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其实这台车新款车啊，现在刚是到店，现在可以开始试乘试驾了吗？
0: 目前还不行。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主要以这个静态品鉴为主，后期会有试驾车的，
1: 嗯，
0: 应该是再过1-2周，
1: 一两周左右
0: 试驾车。对，
1: 价格方面有可能会比现在的24、26万更值得消费者期待的价格。
2: 怎么说的？加量不加价。
0: 我们可能是就是有可能是加量不加价，
2: 嗯，
0: 也可能是加量又减价，一切都有可能。
2: 哇，
1: 因为之前24万9千8是87度电嘛，现在96度电，你其实是里外里涨了大概9度电的样子。价格方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2: 而且我还有一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新款车有个亮点，就是在这个巴黎国际车展上
1: 正在进行，
2: 哎，就是把这个理想 i6 放在了就作为一辆唯一的展车，所以我觉得它为什么能够代表理想能够去国际车展去展出呢？艾经理，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0: 主要是这个车子在国内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嗯
0: 啊，然后的话，我们只是这个上市了一年，这车子我们的 i6 的话已经交付了接近20万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耀眼的。
2: 嗯，
0: 而且我们是就是深耕我们客户的这个真正的需求所在。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车子在我们国内受欢迎，在国内也国外也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对这个车子我们公司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是，
1: 哎，这车如果在欧洲市场啊，就竞争那些个油车，竞争他们那边的一些电动车，我个人觉得降维打击。本身这台车型它的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其实就已经很强了啊，这不是恭维的话，就各位这个如果去试乘试驾去开一开应该就知道啊。然后新款车，因为老款啊是有2驱4驱各一个版本，就是中间差价大概是在20000块钱。
2: 嗯，
1: 新款有消息说也是同样的一款2驱1款4驱吗？
0: 嗯，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消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
1: 嗯，哎，能不能全系标配
0: 4驱？四驱和两驱这个是确定的，就是应该是肯定会有一个四驱和两驱。四驱的就纯电续航是 CLTC 在710公里，
2: 嗯，
0: 然后后驱的话是一个780公里的一个续航 CLTC 下面。
1: 嗯嗯，是，这是一个啊，两驱四驱。在之前交付的 i6 车型上面，两驱四驱大概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0: 在就是去年的 i6 的话，后驱版本是720公里纯电续航。
1: 嗯。
0: 然后四驱版本是660公里纯电续航。
1: 嗯，我他们的销量比呢？
0: 销量比的话，在新疆的话，买四驱的会稍微多一点。
1: 嗯，看和我预测的差不多啊。本身四驱这种纯电动车，再加上车身稍微会重一点，买四驱自然而然从稳定性方面还是有着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理想也继承了原来很多燃油车的一些这种销售模式，就直销。
2: 嗯，
1: 对吧，你就从我们官方去订，然后到店里面。而且呢，我知道的几个事儿啊，令我觉得特别看好理想的是，他们比如说买保险，你可以在店里买，也可以不在店里面买，这个没有强求。但是很多比如原来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油车店，它会有绑定啊，你在我们这买有怎样怎样的优惠什么之类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有点像类似于保时捷这种选装的一些配件啊，比如轮毂啊，比如音响啊，比如说这个娱乐屏啊之类的。新款的车对于这些方面或者是购车权益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政策？
0: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这种选配选择。
1: 嗯，
0: 今年的一些选配目前还没有公布，公司还没有公布。
2: 嗯，
0: 对。
2: 哎，其实让我觉得这款车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理想 i6 啊，它新款升级以后呢，前备箱好像是有4种的这个开启模式，是吗？
1: 啊，这
0: 是
1: 什么？这是什么？
2: 所以是你可以喊理想同学，外面就能让他帮你打开门。
0: 对，可以，对，然后
2: 还有什么？
0: 可以敲两下，或者是说你在车内打开，或者说手机 APP 打开。
2: 哦，
1: 有4种开启模式是吗？
2: 对
0: 对，
2: 这特别方便。就比如说你逛完超市，大包小包的拿东西不方便。比如说我现在的车，我就把东西扔到地上，可麻烦了。他这直接喊就行了，或者是远程开启。
1: 是，哎，这前备箱这事儿啊，原来我真觉得稍微有点鸡肋，但是后面想了想啊，就是一般我们停车停车场倒进去。
2: 哎，对。
1: 哎呀，真的是我提了2大包东西，往这车后面走的话，确实费劲儿。
2: 对，
1: 但是有了前备箱之后就好很多了。
2: 或者你下雪天、下雨天，你撑着一把伞，你不方便去开这个后备箱、前备箱，
1: 语音就可以了
2: 吗？语音或者是怎么操作都可以。
1: 都可以。哎，有一个场景啊，我觉得就可能到年纪了啊，喜欢钓鱼，想去尝试一下。哎，这车有没有比如说前备箱，我当成一个放活鱼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工具箱，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的，它是那个，你就是你把鱼放到那个里面，然后它你把鱼拿完以后，那个水的话，
1: 出水口，
0: 对，啊，有它一个出水口，你把它一抠下来就行。
2: 哦，
1: 你看这是一个场景啊。其实如果说有这方面爱好的，可以去考虑一下。还有一个，就这车其实车挺大的，中大型的 SUV， 但是。

0: 让我看着车有点轿车的感觉，就是它后备箱，然后因为这车肯定是也可以放倒这个后排的这个座椅的，放倒之后是一个纯平的吗？然后我能不能放一些比如说滑雪板之类的？马上进入冬天了啊，这个滑雪肯定又会成为大家想去尝试的或者想去学习的这个一个体育项目了。
1: 可以放倒，然后我们放倒的话，它是就是，一键放倒，然后你把它放倒以后，它会有一点点弧度，因为我们是坐垫是比较厚的，所以说它会在放的完全放倒会有一点点弧度，然后这个长度的话，可以直接达到一个1.8米，1.8米的一个大床啊，所以说这个你放一个，比如说
0: 滑雪的板
1: 都是可以的。
0: 啊，都没问题。
2: 还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咱们这个车的颜色应该也挺好看的，有加价的吗？
1: 去年的话是有的，就是也不是加了，它属于是选配。然后那个选配的颜色里面有这个云朵黄和大象灰，而且我们这个叫小灰沙。这颜色的话是要有一个选配，但是今年的话目前也是没有进行公布。对，我们可以
0: 得等它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2: 这个是
0: 官方的绿。
2: 哎，我的
0: 蓝应该是偏蓝，只是显得有点绿而已。
2: 这颜色好
1: 看，那个您看，那应该是一个新颜色，是蓝绿色。
0: 对，
2: 蓝绿色，好，
0: 对啊，偏蓝，官方给的叫磁力蓝。
2: 所以不确定这款加不加价是吧？
1: 是的，是的，现在目前还是不确定的。
2: 我为什么要问呢？因为之前 L 六那个小象灰我很喜欢，但是要加价就犹豫了一下。
0: 其实
2: 现在不加价了，也可以说一说呀。
1: 小象灰。L 六小象灰现在是免费选装，到这个月月底结束。
2: 哦，对，
1: 促销活动。
2: 这个消息可以透露给大家。
0: 刚好说到老款啊，有没有一些老款的？就我们可以直说啊，就比如说就叫库存点的车，当然时间没那么长，它有着比较大幅度的优惠，
2: 对，
0: 可以捡个漏，
2: 可以去占个便宜。
1: 目前的话 ，L 六已经 L 六基本上其实不太会存在这种库存车。
0: 哦，说错了，
1: 然后
0: L 六。
1: i 六什么 i 六没有的，i 六已经全部
2: 卖
1: 了，
0: 没了啊！就是现在两驱四驱的都没了，是吗？
1: 对，都没了。
0: 哦，哎，那这东西就是像我们原来比如说到很多，你卡罗拉马上要新上市了，老款车优惠1万多2万块钱。
2: 我之前也是听别的一个这个车节目，然后就有听友问说有没有这个 L 六的这个二手车，然后人家这个博主说怎么可能卖的这么好，谁会舍得卖掉？
0: 这不知道啊，这个可以去淘一淘啊。
2: 其他车型还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艾经理？
1: 其他车型的话，目前是比如说您看的这个 L6 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价格销量的话，价格的话就是249,800，然后它是只有一个配置，剩下的话你可以去选装它的二排屏幕、音响，它的铂金音响，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拖车钩，还有巨神智能的套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其他就是你颜色现在都是免费的啊，轮毂的话还有一个21寸的轮毂都会进行选装。
0: 因为这车7月份啊上了新款的26款之后，从原来两个配置直接变为了现在一个配置。但是大家知道之前那个配置呢，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Pro 和 Max， 现在直接叫 Ultra。就大家知道的手机命名啊 ，Pro 是最就配置最低的，然后呢，这个 Max 呢稍微高一点，然后呢最顶配的叫 Ultra， 这车现在直接叫 Ultra， 意思就是它全部都有以前的配置，而且是更升级了，价格还没变啊，就是这么意思。国补享受完之后，相当于还是能减个10,000多块钱，是吧？
1: 对，如果说名下有置换的话，可以拿一个15,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然后目前。新疆这边还是有这个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存量的，就是
0: 首购补贴，置换补贴还是比较多的啊。就现在刚好想问问，
1: 首购没了，现在是对
0: 啊，哎，刚好想问一问，之前我好久没问过了啊，就是近可能有一个月时间没问了下我们的销售人员，现在想去在云闪付的 APP 去领这个补贴，现在还好领吧？
1: 云闪付的我们最近做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兵团的。我们是在农业银行去申请的，农业银行申请的一直都没有问题。
0: 好啊，那就相当于现在还是可以免费的领取到，因为之前总说的是先到先得，那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名额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可以去抓紧时间，想买车的话换车的话可以享受这个。这已经快到年底了啊，这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呢理想汽车其实绝大多数车型都是围绕在26款的车型。我相信在年底或者是到了明年之后啊，有更多的一些新款产品，据我了解，理想是不是有出轿车的想法？
1: 目前没有这个。

0: 个方面的一个听说，确实是没有听说，但是我在网上确实也看到过
1: 对，我就是网上
0: 这样一个
1: 看到
0: 消
1: 的
0: 息，对。
1: 啊，所以明年很可能就是先出轿车，然后后续是不是再更新旗下的一些车型？
0: 这些也确实，我这边可能消息有点落后了，这个我确实还没有听说，对。
1: 像 L8、L9，后续也会逐步的更新吗？
0: 它可能一念就是26款升级成27款，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大换款，我这边也没有收到这
1: 你
0: 种
1: 本
0: 消息，应
1: 身
0: 该是不会大的就不会的。
1: 就目前来看的话，就六八九，包括 L6、L8 这几个车型啊，它基本上，就是除非是后续，比如说芯片方面、智驾方面，有着大幅度的，这当然要看供应商了啊，大幅度的一个，就是提升。然后呢，可能会去更新换代，平台，因为现在大家熟知的就是800伏、900伏嘛，而基本上如果说未来你说再升级的话，我觉得也快不到哪去了啊。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基本上车型的升级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能耗方面，就跟原来我们那些油车，你从8个多油到7个多油到6个多油是需要一步一步去进化的，而之前我看了一下，无论是 L6 也好，还是 L6 也好，亏电油耗也包括它的纯电续航，包括电池组的这个电池，从80多度电到90多度电，自然而然它续航也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后续我大概率觉得也会在这些方面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理想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艾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具体是在米东汽车城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
0: 我们的话是在这个米东汽车城，然后是在这个靠近这个我们上汽大众旁边的这个 4S 店。
1: 门牌号知道吗？
0: 我给您查一下哈，
1: 没事没事，
2: 或者其实就是
1: 大
2: 直
1: 家
2: 接
1: 搜寻
2: 搜
1: 理
2: 米
1: 想
2: 东汽车城的理想汽车，我觉得应该就能找着，对
1: 不是应该一定可以找到。
0: 永顺街1879号。
1: 好，
2: 永顺街
1: 1879号，然后可以搜索理想汽车，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其实他们车我建议还是去开一开，
2: 对，
1: 这算是新能源，我觉得非常
2: 就
1: 具有代表
2: 会
1: 性的
2: 很
1: 一个品
2: 惊
1: 牌。
2: 艳。好，感谢我们的艾经理，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谢谢，再见。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昨天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兵团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巴师石河自治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
7: 到。公务员通常它就是季节性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花粉或者一些真菌的孢子，春天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树花粉，到秋天的时候就是草花粉为主。那么西江地区最常见的花粉应该还是蒿草和狸草这一类的花粉。
6: 其实大家可能都特别想知道怎么样才能确定自己对什么过敏，那么去医院一般会做哪些检查呢，朱院长？
7: 对于过敏源的检查呢是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叫做皮肤点刺实验，这个点刺实验呢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我们做这个过敏实验一样，它在这个我们的前臂的皮肤上，然后这个就是对这个过敏源的这个试剂做轻轻的这个点刺，然后呢在大概15到20分钟之后看看它有没有明显的风团的这个肿胀，然后来通过这个风团的大小判断是不是阳性还是阴性。这个方法呢它是比较快的，就是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种呢是抽血的检查，我们主要是查这个血液里头当中的这个叫血清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是靠静脉抽血的，然后来看这个过敏源的这个种类。这两种方法呢在门诊上都是可以的，但点刺实验呢它需要，因为过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用一些抗过敏的药，叫抗组胺的药。那这个点刺实验在做这个检查之前是要停抗组胺的药的。那血清的这个检查呢对这个药物倒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限制。但不管是抽血呀还是做这个点刺的实验啊，这两个方法它其实都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目前呢

0: 做成这种过敏原检查或者筛查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限的，那我们日常当中接触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对于这个结果的判读，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比如说这些过敏原的检查我们查出来是阳性了，那么对它的这个方法要么就是去做脱敏治疗，最重要的一个帮助的点就是要规避这个过敏原的这个接触，这是它最大的意义。那如果这些结果都是阴性的，其实并不表示一定不是过敏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是阳性的，但是呢你之前接触过它之后没有发病，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不舒服，那也不一定就真的是它这个东西会导致你治病，会导致你发病。
1: 其实说到这个过敏原哈，有的人呢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一到就犯，有的人呢是一年四季鼻子都不舒服，那么这两种情况在原因上有什么不同呢，朱院长？
0: 主要的不同还是因为过敏原的不同。我们说的这个春天或者秋天犯病呢，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它主要的过敏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花粉。那这一类呢，通常都是这个植物到春秋它会出现这个花粉的这个脱落，飘在这个空气当中，然后被我们吸入接触黏膜接触之后发病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春天主要是以树的这个花粉为主，秋天是草的花粉为主。那种常年的一年四季鼻子都不舒服，那它的过敏源啊，大部分都可能是我们刚才说室内最常见的尘螨呀、霉菌啊，或者是宠物的皮屑呀、因为它不分季节，它一直可能都在，所以它就会有全年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那当然有的人他可能会对花粉和这个室内的尘螨它都过敏，它也会出现全年断断续续的症状，可能春秋会重一些，然后其他的季节会相对轻一些。
1: 刚才我们主要说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有些人鼻子不流鼻涕但是鼻塞特别的严重，晚上也睡不好，还有的人呢他是眼睛痒、嗓子痒、耳朵里面也痒，那么这些他算不算是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呢？为什么这个鼻子的问题会牵连到其他地方呢，朱院长？
0: 其实这些都算是表现。我们把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分为这个主要症状和次要症状。它所谓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其中有四点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鼻子痒、打喷嚏、流清鼻涕和鼻堵。这些四个是最常见的这个主要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有其中的一种或其中的两种，甚至有的人四种全部都有。那至于其他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我们说的次要症状，就包括眼睛痒痒、嗓子痒痒、耳朵痒，这些也是属于它的表现。那为什么这些部位都会有这个症状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结膜还有咽喉部，包括我们鼻咽部的这些咽喉管的这些黏膜，它跟鼻腔黏膜都是连续的。那对于这些连续的黏膜呢，它上面就会有同样的这个过敏相关的这些免疫细胞。如果你是处于一个这个过敏的这个状态的话，一旦接触到这些过敏源，比如说这个花粉，你可以吸到鼻子里，但它也可以跟你的这个眼结膜接触，或者是从鼻子吸进去就会到了咽喉腔。那么这些黏膜都会释放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炎性的介质，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炎性的表现，就是我们说的眼睛、嗓子、耳朵它都痒痒这种情况。
1: 嗯，
0: 这当然不是说它是因为鼻子的炎症传染过去了，它主要是它自身黏膜出现了这个过敏的症状。
1: 很多人觉得过敏性鼻炎就是鼻子遭点罪，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么如果说一直不认真的去治疗，会不会拖出别的毛病呢？比方说是哮喘、鼻窦炎、中耳炎，甚至是影响面容呢，朱院长？
0: 这些其实都是会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气道，上下气道它是一体的，就从鼻腔到这个咽喉到这个气管，它是连续的，所以鼻炎控制的不好呢，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哮喘，其实大概有1/3就30%左右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其实都会最后会诱发或者合并这个过敏性的哮喘。另外呢，我们说的鼻子不通气嘛，鼻子堵主要是因为黏膜肿，黏膜长期的这个水肿的状态呢，它就把我们鼻窦，我们说的鼻窦的这个窦口的黏膜也堵住了，这样呢就会激发我们说的鼻窦炎，或者是会诱发鼻息肉的这个增长。然后这个尤其是小朋友，他这个鼻腔的这个后端， 和嗓子的上端，它有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叫做咽鼓管，它是跟耳朵是中耳是通着的。那如果这个地方的黏膜肿起来之后呢，这个耳朵的这个通气引流它就不通畅了，就容易我们说的这个诱发我们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就是中耳会积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听力。然后说到这个影响孩子的面容呢，这个主要是最常见的一个叫我们叫做腺样体面容。然后这个这种情况下呢是也是小朋友会多见，对于这个3到6岁左右的小朋友，他是一个腺样体会正常的这个肥大的这个时期，如果因为过敏性鼻炎长期的这个鼻子堵，他就张口呼吸，再合并上这个腺样体面容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颌面部的发育。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腺样体面容，这个上唇外翻呀，上的牙前凸啊，婴儿高拱啊，就主要影响美观，影响发育。
1: 其实说到孩子的很多家长啊，看到孩子长期的去揉鼻子、做鬼脸、有黑眼圈，以为是坏习惯或者是没有睡好。那么儿童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表现呢？为什么孩子更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呢？朱院长。
0: 因为孩子呢，尤其是小幼龄的孩子，他很难像大人一样很清楚地描述自己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确定是鼻子痒或者鼻子不通气，而他只是根据这些不舒服来通过这个动作来表达。然后我们说的不停的这个揉鼻子，我们把它叫做过敏性敬礼，就是孩子总是这个手从这个鼻子下方往上这个搓揉这个鼻子，然后还有一个反复的这个揉眼睛，因为它会有结膜炎，它会眼睛痒。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性相关的这个黑眼圈，就是我们说的下眼睑，下眼长期的这个水肿，就会出现一些色素的沉着。还有一些呢，影响嗓子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小朋友就会不停的这个清嗓子，或者是频繁的吸鼻子。有些家长会以为这是坏习惯，或者是这个臭毛病，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过敏症状在发作。还有就是他可能会影响睡觉的时候呢，这个鼻子不通气，包括。如果再合并一些腺样体肥大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张口呼吸啊，或者打呼噜啊，这样第二天他就注意力不集中啊，精神这个不集中，上课上学的时候。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小朋友的这个咽鼓管容易堵塞，就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分泌性的这个中耳炎，这些都跟这个过敏性鼻炎是有关系的。
1: 好的。
0: 那为什么小朋友会出现这些症状呢？是因为这个儿童嘛，他这个鼻黏膜就比成人要更加娇嫩一些。而且他的免疫系统呢，他其实没有发育完全，还是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的这个表达能力就是有限的，然后就是容易被忽视到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是出现这些，就其实并不明显的跟鼻子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啊，或中耳炎反复发作，那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鼻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朱院长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4: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5: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4: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硬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3: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4: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 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最近有网友发了一组聊天截图，称上次男友回家吃饭，爸爸对他评价一般，结果为了顺利结婚，男友苦苦哀求加入女友家庭群之后，便疯狂追捧女友爸爸写的诗，最终顺利被女友爸爸邀约吃饭。要我说，这位小伙子真的不一般啊，我猜今年就能脱单了，搞定了老丈人，接下来就是丈母娘了吧。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起洗碗盘，父亲和准女婿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后一片沉寂。这个时候父亲望着准女婿说道，一定是孩儿他妈打破的啊。叔叔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没有骂人。同样是女人，为什么女朋友好哄，丈母娘难哄呢？因为丈母娘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度到1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0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7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1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0度到20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5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雨，5度到18度，七师胡杨河市雨，5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7度到19度，九师白阳市雨，1度到10度，十师北屯市雨，3度到12度，十三师新兴市雨，9度到1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1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1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1: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2: 他们

0: 不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2: 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兵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朱莹莹，就过敏性鼻炎的诊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抖音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过敏性鼻炎的表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治疗。很多朋友鼻子一不舒服就自己去药店买一点抗过敏的药或者是喷鼻剂，那么朱院长，这种做法可行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去看医生呢？
3: 其实是比如说偶尔的一次，或者是症状比较轻，那么临时去用一些非处方的抗过敏的药物缓解是可以的。那我们说的抗过敏药就是我们说的抗组胺的药，当然抗组胺的药呢，它有分成不同的这个类型，代二代三代，那么一代抗组胺的药它其实有一些中枢抑制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不建议这个长期的这个使用。但是如果症状是很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是十分不建议自己随便买药或者是随意叠加各种鼻喷的这个药物制剂，尤其是有一些网红的什么速效冲鼻神药什么的，这些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因为这一些速效的这个药品当中呢，它大多数可能会违规添加一些我们说的那种强效的减充血剂，这减充血剂其实对鼻腔是有不好的这个副作用的。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个定义，就是如果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每周出现大于4天，就超过4天，这个症状又连续持续超过4周的情况下，那就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或者是你的这个鼻子堵啊，堵得很严重，让你这个出现了休息不好啊，耳朵闷啊，甚至出现一些憋喘啊、咳嗽的这种情况，那就要及时就医。另外呢，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儿童或者是孕妇这些患者们，就更不能自己随便的去买药，就必须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你指导治疗的方案。
2: 一提到治疗，其实绕不开激素这两个字儿。很多患者呢，一听医生开这个鼻喷激素，就特别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会依赖，甚至呢是影响孩子长个儿。那么鼻用激素这个到底安不安全？长期用会有什么问题吗？朱院长。
3: 其实这个是大家对鼻喷激素的一个比较大的误解，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这个鼻用的就外用的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它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最推荐的一线首选药物，是我们不管是国内国外指南首推的药物。因为它的这个优点是它局部用药就可以把药物直接作用在这个发生过敏反应的这个鼻腔黏膜当中，这样的话呢，这个作用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入血的这个剂量是非常少的。如果只是规范的使用，那么它会出现我们担心的这个以前的就所谓的这个全身副作用，比如说影响长个子呀，会出现一些这个影响骨质疏松啊或肥胖呀，这些不良反应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当然鼻喷的激素呢，它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副作用，它主要是局部应用的这个鼻腔，比如有的人用完之后会鼻子有点干，鼻腔干燥是最常见的，然后呢干的严重的时候会有这个鼻涕头会带点血丝的情况。当然这个要正确使用鼻腔这个鼻喷激素的方法，一般呢它通常是建议把这个喷的这个口呢朝向鼻腔的外侧鼻，不要朝里不要对着中间的我们说的这个鼻中隔。另外呢，在用完这个鼻喷激素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一些我们说的鼻腔冲洗液，或者是一些点鼻子滋润鼻腔的这个油来配合使用，它就会减轻这些不良反应的这个症状。另外呢，您说的这个依赖的这个情况，它这个依赖呢，其实通常都会发生在就我刚才说那些网红药那种鼻腔减充血剂的这些药物上当然这个药品也有我们临床上比较用的这个常用的羟甲唑啉、 或者是

0: 这些药呢，它会帮助你快速的缓解鼻堵的症状，但是呢，用的时间太长就会产生依赖性，甚至呢时间太长就会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药性鼻炎。嗯，这些倒不是这个鼻喷激素会出现依赖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激素要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要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比如根据年龄啊，根据症状呀，来这个听遵医嘱，听医生的这个。
1: 这个指导治疗。嗯，其实除了这个喷鼻和吃药，现在很多人也在用盐水洗鼻子。那么这个方法对过敏性鼻炎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天天洗？像是自己在家里面用这个食盐兑水，这样行不行呢？朱院长。
0: 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这个盐水洗鼻子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也比较安全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它的这个好处呢，应该是有大概是两点，一个呢就是它真正起到了一个物理冲洗的作用，这样呢它就会把我们就是粘附在这个鼻腔上的鼻黏膜上的这些过敏源，我们说的花粉啊、尘螨呀，或者是一些动物皮屑啊，给它冲掉，减轻这个黏膜跟过敏源的这个接触，直接做到了物理隔离。另外呢，这个一定浓度的这个鼻冲洗的盐水呢，它可以帮助鼻黏膜减轻它的水肿。 减轻鼻黏膜水肿，改善鼻黏膜的状态，相当于改善了一个鼻腔的这个环境。尤其是，刚才说的，在用鼻喷激素的时候，使用这个盐水呢，它还能帮助减轻这个激素带来的鼻喷激素带来的一些那个鼻干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呢，其实每天使用是可以的，但不用次数太多，一到两次就是可以的。另外呢。 家里的食盐兑水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个比冲洗的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浓度是有固定的这个种类的。我们说的等渗就是零百分之0.9%的这个盐水，还有一些高渗2%到3%的这个盐水，你自己配呢可能掌握不好这个比例。另外呢，家里炒菜的这个食盐嘛，它里头含有一些杂质。 有含碘呀，含杂质啊，这个浓度控制起来就比较麻烦，尤其是万一浓度太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渗透压太高，它就会损伤鼻黏膜，反而就是得不偿失。嗯。
0: 其实洗鼻用药都是控制症状啊，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到底能不能去根儿？听说有一种脱敏治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适合哪些人呢？朱院长。对于过敏性的这个治疗，其实大多数患者都是只能是通过药物来进行这个控制症状。
1: 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哪一种治疗方案，不管是药物还是手术，能说到这个根儿的这种说法的。大多是以对症治疗为主。那么这个脱敏治疗，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特异性的免疫治疗，它到是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是唯一一种是能够改变这个过敏自然进程的一个叫对应治疗。 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很简单，就跟我们扎这个预防针的原理差不多，就是我们少量多次反复的给身体让它接触到这个过敏源的这个提取物，然后呢，让这个免疫系统慢慢对它熟悉起来，熟悉起来之后呢，就会慢慢对它不会出现的过度应激的这个反应了。但这个治疗的时长呢，相对会长一些，它一般需要3到5年的时间。哦。
0: 治疗上呢，它其实对有两种方法，倒是也有一个是呢，就是用皮下注射，就是还是跟打这个预防针一样，皮下打一点点的这个脱敏治疗。然后另外一种呢，更简单就是舌下含服这个脱敏这个过敏源提取物。但是目前为止呢，就是能够上市的做成产品的这个用来做脱敏治疗的这个。 针对的这过敏源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最常见的就是尘螨。还有少部分的，就是针对一部分的这个花粉，但花粉也是很有限，可能是针对蒿草类的这个花粉是可以起到这个脱敏治疗的。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皮屑呀，或者是一些霉菌啊，这些还没有做成这个脱敏源，就是脱敏治疗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过敏源，所以呢，可能如果只是针对尘螨或者是极少见的花粉过敏的人，又能够遵医嘱持续3到5年的这个治疗的话，那么其实是有望我们说的去根儿或者是根治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的。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可能我们经过

0: 3到5年的这个脱敏治疗呢，效果也很好，我们就对这个尘螨或者是这少数的花粉就不再过敏了，那你接触它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过敏源，比如就变成了一个动物的皮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霉菌类的，这个是很难说的，是不能预判的。
1: 如果说这个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不想长期用药，手术能不能把过敏性鼻炎治好呢？朱院长。
0: 手术也没有办法，刚才说的，
1: 也没有办法，
0: 没有任何一个术式是可以我们说的一刀切就治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的。当然现在有一些应用在临床的这个手术是可以做这个实行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叫什么胰管神经切断，它呢就是把这个神经支配的这一部分鼻腔的黏膜的这个我们叫高反应状态让它减轻降低，那么它可能就会缓解一些比较严重的鼻堵啊的这个情况，当然它这个手术也是缓解症状。或者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合并了一些鼻腔的一些解剖异常，我们说的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它合并了这个鼻息肉长出来了，这种可以考虑手术来治疗，当然这种手术之后对于过敏性鼻炎常规的这个药物治疗也是不能停的。
1: 其实除了去医院啊，日常防护也很重要。比方说对尘螨过敏的人，家里的床单、被罩、沙发、地毯、毛绒玩具，应该怎么样处理才有效？像是除螨仪还有防螨床品，这些有必要买吗？朱院长。
0: 其实尘螨呢，它是喜欢就是温度相对高、温暖潮湿的这个环境，它主要是靠就是我们人体脱落的皮屑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嘛，所以呢，对于就是比较好的这个除螨的方法，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接触的床单呀、被罩啊、枕套啊这些，每周呢应该用超过55度或60度的这个热水来清洗，然后呢那种比较厚重的布艺的这个沙发呀、地毯呀，或者是那些毛绒玩具啊，其实尽量少的接触。还有就是房间要多通风，要保持一定的这个湿度，湿度过高可能会就帮助这个尘螨的这个滋生。还有就是比如叠被呀、铺床呀，或者是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尽量不要就是用力的拍打这个被褥，这样的话这个螨虫的一些皮屑呀、粪便它就会飘起来，飘在这个空中呢更容易诱发这个鼻炎发作。然后这些除螨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原则来说的话，它是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这个价值的，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唯一的，或者不能把它当做神器。那种合格的除螨仪，然后还有再加上那个高效的这个过滤器，那它是有一部分帮助的，但如果只根据这些除螨仪或者这种科技来除螨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
1: 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到了花粉季，出门戴普通的口罩够用吗？回家以后需要做哪些清洁，才能减少把花粉带到房子里呢？朱院长。
0: 花粉季就是春秋的时候，这个空气当中花粉浓度会比较高。普通的一次性的口罩它是很难就是完全阻挡花粉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那我们建议优选还是 N95 级别的这种防护性的这个口罩。而有的人呢，除了这个花粉季除了鼻子的症状，他还会有结膜炎的症状，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还要佩戴这种防花粉的防护镜，就防止花粉会落到这个眼睛的这个结膜上。一般呢建议比如回家之后，在进门之前在外面就拍一拍身上的比如外套啊，这个尽量把这个花粉抖落在这个房间的外面，然后回家之后就把外衣换掉，要洗手洗脸，最重要的是要冲洗鼻腔，把鼻腔里头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给它洗掉，然后呢尽可能的比如头发上呀、衣服上呀、这个皮肤上的花粉都清理干净，还有就是你的这些外套就不要把它扔在你日常生活的这个比如床铺啊或者是沙发呀上面。
1: 其实还有人家里啊在用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那么这个对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室内的温度它保持在多少比较合适？太干或太湿是不是都不好？朱院长。
0: 空气净化器一定是有帮助的，但要选择那种高效有高效滤网的这个净化器，这样它可以把空气当中的这个花粉还有一部分尘螨的这些碎屑它可以过滤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净化器不能买来就一直用，要定期换滤网，要不然这滤网不及时更换的话，它反倒会滋生这个细菌和霉菌的这个生长。加湿器的使用也是，当你这空气当中的湿度特别干燥的时候，建议是使用的，但它也不是越湿越好。刚才说了，就是超过60%的这个湿度的话，它会容易滋生尘螨和这个霉菌。所以呢，湿度应该控制在40%-50%，因为太干的话，鼻黏膜也会干燥脆弱，这都不好。所以如果用加湿器的话，要注意控制屋子里面的这个湿度。那还有就是这个加湿器也要经常清洗，如果不经常清洗的话，它里面会容易长霉菌。那有霉菌的话，反倒会随着这个加湿器的这个雾化，随着水雾就会把这个霉菌喷到这个空气当中，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过敏源。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方说吃辣、喝酒、喝冷饮，会不会让鼻炎加重？有没有什么食物吃了对鼻子有好处的呢？朱院长。
0: 其实绝大多数的过敏性鼻炎其实是不用大范围的这个忌口的，除非是你已经明确了对某一些或者某几种食物过敏的，那肯定是不能吃。但是呢，一般比如说辛辣的，或者是饮酒啊，或者是这种冰饮呀，它虽然不能直接造成你对它的过敏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发作，但是呢，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它会，我们说刺激鼻腔的这个黏膜血管扩张，这种血管扩张直接导致的症状就是鼻子堵，然后流鼻涕增加，所以这个主观的症状会不舒服一些。那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吃了对鼻子有好处的食物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的这种食物，就是均衡饮食就可以。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吃一些什么增强抵抗力的这些保健品啊什么的，这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锻炼方面啊，就是增强体质能不能改善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是对鼻子更好的呢？朱院长。
0: 这个适度的运动肯定是可以改善整体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锻炼之后呢，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神经调节呀，可以减轻黏膜的这个充血水肿的这个状态，但是它不能通过运动来消除过敏体质这个本身啊。但是游泳呢，肯定是一项比较好的运动，但是呢，因为游泳池里它会有含氯的消毒剂。这个含氯消毒剂其实也是一项比较容易引起鼻炎发作的这个化学成分，因为它会刺激鼻腔黏膜，刺激黏膜之后黏膜肿胀啊充血呀、反倒会诱发这个鼻炎。如果就是你特别想游泳或者很喜欢游泳的话，那就要选那些比较规范的，就氯的浓度比较合格的那些游泳池。那同时还是那句话，当你游完泳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清洗这个鼻腔，或者是眼药水清理这个眼睛，要把这个鼻腔或者是结膜里面就是接触到的这个化学制剂化学制品给它冲洗的干净。那其实我觉得高效又安全的还是就是比如说慢跑啊，这个快步走啊，这些可能更好。当然比如春秋季节有花粉的时候，可能户外锻炼也还要注意一些。
1: 那么特殊人群我们要考虑到，孕妇得了过敏性鼻炎，很多药都不敢用，只能硬扛着，晚上呢鼻子堵得睡不着，这种情况有没有相对安全的处理办法呢？朱院长。
0: 对于孕妇来说，最优选的肯定还是就是我们叫非药物治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鼻腔的生理盐水冲洗，因为它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没有副作用的这个冲洗器。另外呢，就是尽量避免，就是如果已知有过敏源的话，要远离过敏源，保持屋里的这个湿度和温度的这个情况。但如果要是症状特别的严重，像你说的已经堵得睡不着觉了，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出现低氧的状态，低氧状态反而会影响胎儿的发育。那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到医院就医了，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对于孕妇它都是不安全都是危险的。那么医生呢会优先选择一些妊娠期比较安全的或者比较妥当的这个药物，就这种自己硬扛是肯定是不建议的，当然更不能自己去药店自行买药。刚才说的鼻腔的减充血剂，这些其实是孕妇要禁用的。
1: 我们再来问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患者用药几天，症状一好转就自己停药了，结果呢反反复复，越来越没有信心，规范治疗。

0: 我到底应该坚持多久？为什么不能够一见好就停呢？朱院长。
1: 见好就停肯定是不对的一个方法，因为你用了点药之后呢，虽然炎症被控制住了，但是它只是可能暂时被压制住了。这种慢性炎症很容易就会过一段时间就又卷土重来了，卷土重来又重新再用药，可能就会导致就越治越难治。那么规范治疗的话，其实要根据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个就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作，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季节性啊、常年性啊，我们把它分成间歇性或者持续性，它是不同的这个类型的。那对于间歇性发作的话，那就是在发作的时候要按需治疗，我们说的鼻喷激素、抗组胺的药，或者是有一些抗白酸烯的药，这些要把它用上。但即便是间歇性发作，这个鼻喷的激素呢，我们都不建议连续使用小于两周，就至少要用半个月，看情况再说。那么对于持续的过敏性鼻炎，尤其是一年四季都这种的话，那么鼻喷激素通常要把时间延得更长一些，要连续用2到4周，再去评估它的这个效果，然后看它情况是不是稳定了。如果稳定了之后呢，也要让医生来评估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减量，也不是说我这个用2-3天好了就立刻就是停药的。
0: 好的。今天呢，特别感谢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兵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朱莹莹的电话连线。朱院长主要从事耳鼻咽喉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擅长口咽癌、喉癌、下咽癌及各种头颈部肿瘤的手术治疗，为北京协和医院头颈肿瘤多学科治疗团队主要成员。兵团医院援疆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8月，门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上午。朋友们，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的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6: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7: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呢。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6: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5: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志，不能忘记历史。
6: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兵团教育局指导、石河子大学主办、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兵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联盟成立大会，即首届集体备课会举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

以及兵团各本科高校、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骨干教师等12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上，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围绕思政课教学改革、实践育人、数字赋能、兵地协同等内容交流特色做法，分享实践经验。其次来关注到目前乌鲁木齐扎实推进2026年城市危旧房改造民生工程，共实施4处危旧房改造项目，惠及居民82户，切实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结合房屋鉴定结论和结构条件分类政策，本次确定项目采用修缮加固方式实施改造，主要分布在天山区、水墨沟区，房屋多建成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包含 D 级、 C 级危房，按照先安全后改造的原则，坚持一房一厕，采取上级补助加产权单位出资加居民合理自筹的资金筹措方式。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的消息，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当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关税减让、准入扩围等政策持续发力，农食产品、大宗商品、高端机电等重点品类进口全面提速，中国大市场的全球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1: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0: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1: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0: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1: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0: 在这丰收的季节，
1: 让我们放慢脚步，
0: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1: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0: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1: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0: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
2: 晚霞是河流的天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3: 好美啊，
4: 好吃，
2: 有的考验耐心，
5: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3: 你不要这样说，
2: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3: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2: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6: 下班了，
2: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19:10，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今天天气的这个变化了吧？冷不冷啊？哈。目前乌鲁木齐实时气温在7度左右，阴转中雨夹雪，北风4级，湿冷感呢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和实际上比的话还要低个它2-3度左右。天呢已经提前暗下来了，雨点当中还夹杂着点雪粒啊，这是我没有看到的，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发消息说这会儿感觉好像有点下雪了，因为呢他在开车的时候感觉好像在挡风玻璃上有轻微的沙声，不知道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感受到这个沙声了没有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有4个预警齐发啊，全部都是真的，都不是小事儿。首先第一个是寒潮蓝色预警，乌鲁木齐市气象台今天在早晨9:08发布的。今天白天到16号，明天的夜间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的最低温度会下降8-10度，会出现寒潮。第二个预警是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就是今天上午一直到傍晚呢，就这会儿啊，乌鲁木齐呢是有7-8级的西北阵风，达坂城区有9-10级的偏西阵风，局地伴有沙尘。还有一个是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乌鲁木齐县大部区域的雨夹雪转雪，道路湿滑，可能会出现影响交通的道路结冰。这个预警呢就是霜冻的蓝色预警啦，在今天中午的12:28发布的，那这个预警会一直持续到17号的早晨。北疆大部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会降到-5度到3度，山区呢是-20度到-10度的，部分区域的地面上呢最低温度会降到0度以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乌鲁木齐县像干沟乡啊、水西沟镇啊、板房沟镇啊、托里乡以及达坂城区的大部分都是在影响范围内的。今天的中午一直到晚上，城区大部会有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大概在5-8毫米，南郊和山区的雨夹雪是中到大雪，在7-11毫米，局地有暴雪，山区新增积雪在4-8厘米。那么降水最集中的时间段就是从中午的5点钟一直到马上就要结束的8点钟，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了就是这轮天气当中最猛的一段了。另外大部区域5-6级的西北风，阵风有7-8级，达坂城区有9-10级，并且可能有沙尘。未来3天呢，来看一下天气啊，像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啊，2-13度。17号的清晨，来看看17号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呢，是这一轮降温的最低温啦。主城区啊，还有米东区、甘泉铺是-3度到0度，所以今天晚上回家千万要把那件最厚的外套、羽绒服、围巾、手套都要翻出来，不要等到明天早上冻得手忙脚乱的。两件和体感温度直接相关的民生时事呢，就是供暖已经提前跟上了嘛，在10月10号已经正式的进入到采暖期了。乌鲁木齐市的59家供热单位和供热面积已经达到了2.93亿平方米。针对这波的降温呢，供热企业已经是从10月15号，就今天开始逐步的提高了供水温度了。居民的室内采暖温度不低于20度，如果说你家的暖气不热有漏水的话，直接来拨打供热企业24小时的值班热线，或者是找你们家的供暖管家，会有人来上门处置的。另外提醒大家一句，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放暖气里的水，放水会导致系统失水气塞，越放是越不热的。另外呢，如果说您坐公交车的朋友们啊，今天是有暖房的。

0: 全乌鲁木齐市 BRT 的173座站台、249间暖房已经提前完成了调试了，电热幕通电测试啊，座椅加固啊，还铺了暖垫，气温降到0度左右就会开启的，所以等车的朋友们呢，等推开暖房门的时候，可以先暖和一会儿啦。一条重要的出行提示就是部分的列车是停运了，受到大风和雨雪的影响呢，铁路部门今天是动态调整了运行方案，今天停运的车包括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 C806 C814 和 C818， 乌鲁木齐南到库尔勒的 C872， 乌鲁木齐到和田的7556和5816次，还有呢就是乌鲁木齐南到喀什的快9786次，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快6746次等等。那么已经购买票的旅客呢，自乘车之日起的30天内是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窗口来免费的办理，不收退票费的啊。
1: 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0: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0: 陈奕迅给我们录的这条 ID 之后，我就想到了陈奕迅呢，今年其实是没有开巡回演唱会的啊，那么在明年的演唱会会全面的升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路况了啊！今天呢是雨雪天，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出行的指引了。今天这一段的每一句话大家都要记一下，因为交警呢已经专门为这轮降温雨雪天气是列出了风险的路段清单。先说要格外小心的四个重点区域，第一个是在乌鲁木齐县辖区雅山南路图大桥下至沙场路口，国道314线、国道216线东白杨沟景区路段，以及 S101 线13到20公里处，还有呢 X125 线11到17公里处，还有干河子大桥、天山大峡谷大桥。降温雨雪下呢，路面是湿滑而且结冰高发，像过弯道啊、坡道啊、桥梁啊，是一定要提前降速，严禁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的啊。还有一个区域呢是达坂城辖区，国道30、国道312柴沃铺立交到达坂城一带，大风影响是最明显的，一定要紧握您的方向盘，防范高空坠物，遇到沙尘一定要减速，必要的时候驶入安全地带停靠一下。第三个重点区域是在高速乌拉坡大队辖区 G30 连霍高速柴窝铺路段，国道0711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北口路段，这一段呢是本轮影响最重的，因为它桥隧密集嘛，背阴的弯道又比较多，所以呢最容易隐藏隐形薄冰，它的隐患是极大的。四个重点区域是高速卡子湾大队辖区 G7 京新高速的乌昌互通桥面、西山立交的四条匝道、G30 连霍高速八钢立交桥面多弯道、 匝道、下坡，极易形成岸冰或者是积水，轮胎的抓地力也是大幅的下降，容易打滑和侧滑的啊。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区的易积水、易打滑的点位啊，挑几个大家常走的路段。天山区在青年路简泉街路口、五星南路的八一中学后门，还有光明路新华北路的路口，以及东后街上桥口、月经街下桥掉头口。再来看到的是沙区碾子沟路口的西南角、客西街西北路路口的西南角，还有安乐泰路西城街的交汇口的西北角、火车站上盘道桥下以及仓房沟路的雅山中路的路口的西南角。再来关注一下新市区易积水易打滑的路段的地方呢，是在迎宾路机场路的路口、外运司桥洞、长春北路的铁路桥以及东站北路的铁路桥下、北京路北沿 S114 线的铁路桥下和河南路太原路西侧。关注到的是水墨沟区易打滑的路段，在中国电信路口的西南角、沿河路水墨沟路的路口、红山路青年路路口和南湖北路昆仑东街的路口。给所有开车朋友们三句口诀吧，第一个就是减速控距亮尾，一定要和前车保持2到3倍的安全车距，把近光灯、视阔灯、雾灯都同时打开。第二个就是积水千万不要硬闯，如果你发现积水漫过轮胎将近1/2了，你就不要妄图通过了。立交桥下的积水是比较深的，咱们尽量绕行。路况呢持续变差，就近驶入到服务区当中、收费站安全区域等候啊，千万不要冒险往前冲啦。那么雨雪天呢，路会比平时要慢一点儿，但是慢一点儿也是最快的到家方式了啊。好啦，各种的天气啊、路况呢都更新完了之后，我们来切回到今天的正题了。话说送礼呢的确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事情，送到对方心里了，感动之余呢就会留给对方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收到的礼物的判断也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就来一起聊聊看，你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让你觉得很感动和很难忘呢？我来先说说我自己吧。我在我大概5岁的时候，特别想要一个装在盒子里的金色小乌龟的玩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但是我们家呢当时条件一般，我就没有敢开口。但是那年夏天的傍晚，我爸爸下班回来站在楼口招呼我过去，我跑过去之后呢，我爸爸就从背后把那个小乌龟拿了出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幸福填满的感觉，就现在这个年岁了，回想起来还是满满的幸福感呢。所以你看，让人难忘的礼物呢，从来都不是最贵的那一件，而是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件。此刻的大家呢可能正堵在回家的路上，也有可能刚刚走出单位，也有可能呢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轻却很暖的话题，就是收到过什么礼物让你觉得很感动很难忘。我这个嗓子今天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冷啊，刚前面也说了嘛，在周六的一大早的温度呢会降至这一次降温的冰点，温度大概在0度上下。还没有把换季的衣服拿出来的听众朋友们呢，还是要注意啊，这两天可别闲着别犯懒了。今天乌鲁木齐的气温是偏低的啊，下班时段呢体感偏凉，尤其是像在高架桥啊、河滩快速路还有风口路段，风感呢会更加明显一些，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一个安全车距了，像骑电动车呀、自行车的朋友们 今天骑完我觉得明天就别骑了啊，如果非要骑的话还要戴好这个头盔手套围巾

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千万不要让这个冷风钻了空子了。在晚高峰时段呢，乌鲁木齐市区的主干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像河滩快速路啊、外环路、友好路、北京路、苏州路、新华路、红山路的路段呢是可能会出现缓行的情况，商圈、学校、医院周边的停车需求也是在集中出现的。进出车位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提前减速，不要连续变道哦。乘坐地铁、公交的朋友们也请预留一点点时间，千万不要着急啦。如果说路况呢有临时的变化的话，建议呢大家还是以等会儿我播报的这个路况的信息为准啊，回家路上还是要慢一点，也是一种稳了。小巨石发来消息啊，来关心我了，他说主播你的嗓子怎么了，渣男语录来了，一定要多喝热水啊。对，我现在就想出去喝个水了。出去喝水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征集一个话题的互动，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收到什么礼物之后让你觉得好感动好难忘，它可能真的不是最贵的，但是的确我收到了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就是被惦记的感觉呢。来分享一个华子哥发来的消息，他说在一起的三个月的女朋友送给我了一个剃须刀，说真心话，其实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呢没有兴奋到极致，或许这并不是我最想要的，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没有告诉我他要送，因为之前呢聊到过我的剃须刀35块钱，35块钱的剃须刀是电动的吗？并且呢已经用了4-5年了，重点是在晚上回家之后我问他多少钱买的，他告诉我569。以我的消费观来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能刮胡子就可以了，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让我认为感动的是，我25岁以来第一次收到一份礼物，感动的是从来没有人把我看得这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不值这569块钱，从来没有人送过任何东西。感动的是我一个人上班挣钱的人，也就送给他小羊皮，小羊皮是吧？而他一个学生，为了买这个，已经把他买了的秋天穿的大衣都给退掉了，为了给我买这个刮胡刀。感动的是，我爱的人心里有我，而且如果不是他送给我，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去买这么贵的东西。华子哥，你值得拥有这569块钱的刮胡刀。可以看出来你女朋友真的是非常好啊，我跟你说，但凡今天是东子读出来这条留言她都得哭出来。这么好的女朋友哪里找啊。但是呢这感情一定是双方的，你肯定对你女朋友很好对不对。好了朋友们，我要去喝水了。全平台的方式呢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说说看啊，你收到过的什么礼物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和难忘，甚至是有一点心动呢，都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找到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天气转凉，新疆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暖气不热怎么办？跑冒滴漏谁负责？温度不达标如何维权？一系列供暖问题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热点。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实施，居民冬季采暖有了明确的法治保障。条例规定，供暖期内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居民提出测温要求，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上门测温，且严禁在中午12点至16点进行。为确保测温结果客观公正，居民还可申请第三方复测，避免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温度不达标，退费规则一目了然，非居民原因，室温在18至20摄氏度之间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50%；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100%。条例还兼顾用户的停暖需求，具备分户供热条件的用户，可在供暖期开始前30日申请整季暂停供暖。暖气热不热，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从测温到退费，从报停到维修。条例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到了纸面上，让矛盾问题和解决方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可克达拉是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的诞生地，如今身处变了模样的可克达拉，人们会不由地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四师可克达拉市原党委书记、政委丁景。10年岁月，从沅江到流江，建成一圆一城，丁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四师可克达拉市。他用忠诚铸就共产党员之魂，用生命践行了初心和使命。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丁景最喜欢的诗句。2011年底，时任江苏省镇江市副市长的丁景响应党中央对口沅江号召，满怀家国情怀，义无反顾来到新疆，来到兵团。2012年6月，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挂牌，丁景被任命为管委会主任。时任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技工委书记杜继先，
4: 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充满信心地给我们讲，我们这片土地是充满希望的。
3: 丁景积极和家乡联络，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多个项目纷纷落户兵团分区。时任四师可克达拉市纪委书记郭耀峰，
5: 短短的6年时间，把兵分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3: 第一轮援疆结束，兵团党委希望

0: 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格。
1: 他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角角落落都有丁正伟的身影，都有他留下的汗水和智慧。
0: 2019年10月，丁警患上了带状疱疹，身体已经向他发出预警，可他总是忙于工作。直到2020年1月，丁警前往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已错过治疗时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丁警对妻子说：生逢其时，能为兵团做点事，何其有幸。2020年3月10日，积劳成疾的丁警在他的家乡江苏镇江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5岁。兵团榜样，丁警，许党许国，写忠诚。
2: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4: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3: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4: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3: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4: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3: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4: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3: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4: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3: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4: 跳出来

好了，朋友们呢，北京时间已经到了7: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先关注一下路况，那这会儿呢，河滩快速路桥面西外环匝道各立交桥下的引路桥段呢是路面湿滑的，部分低洼路口可能会出现积水的情况，通行速度普遍比平时要慢一半的。减速控去亮尾六个字千万不要忘记哦。降水最集中的时间呢是出现在17:00-20:00，也就是说就是现在了啊。夜里呢随着气温走低了，路面可能会出现结冰，尤其是桥面和背阴路段。明天的天气情况是2度到13度，多云。周六的清晨的最低温度会在0度上下，大阪城南山山区的温度在-8度到-4度，大部区域有霜冻。今天晚上到家就把明天的厚衣服、围巾和手套都准备好。另外今天呢部分列车停运了，已购票的话可以是在30天内全额退票。坐公交车的朋友们也要记住了，今天 BRT 的暖房已经开始供暖啦。其实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礼物啊，我最想说的是不是哪一件礼物多贵重，而是最让你难忘的那件礼物呢，往往是在你最冷最累最不想说话的时候，有的人认认真真的看了你一眼，然后给你递过来一件东西。可能是一碗热汤，也有可能是一条针脚歪针脚的围巾，一辆丑丑的滑板车，也有可能是一句粥在锅里温着呢。礼物是小事儿啊，被记住才是大事儿呢。今天晚上降温啦，你回家的路上呢，不妨给那个曾经给你送过礼物的人发条消息，就问一句，喂，今天下雨了，你那边冷不冷？我敢保证啊，就是这条消息对他来说就是今天最好的礼物了。

来看一下小周发来消息，他说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出差前答应给我买一个铁皮青蛙，我一直记着呢，结果他回来那天夜里11点多了，我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看到床头上放着一只绿色的铁皮青蛙，拧上发条它是会蹦的，这个东西我也有，他说后来搬家弄丢了，可是那个早上的画面我一直记着呢。再来看一下小李，他说去年生日我妈妈从老家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过来，什么都没带，就拎了一个保温桶，大开是一碗她在家炖好的羊肉汤。妈妈说你一个人在这边肯定喝不上热汤，我一口气喝完没敢抬头，怕她看见我眼睛红了。妈妈妈妈不能够在闺女家或者是儿子家住上一天，不住也行，到他们家了之后再买点羊肉炖上一锅不好吗？再来看一下开出租的老王，他说我女儿上大学那年呢，临走上车前塞给我一个小本子，说爸爸你天天跑夜班，困了就翻两页，打开一看我闺女手抄了一整本笑话，最后一行写着安全第一，家里等你，这本子我到现在都放车上。刚工作的小徐他说，入职第一年的冬天，我随口在电话里抱怨了一下宿舍好冷啊，过了一周呢，我妈妈就寄来一个大包裹，打开是一床特别特别厚的棉被，是他自己缝的，在被角上还绣了2个字儿：平安。棉被太厚了都塞不到洗衣机里洗，我那个冬天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冷过，被子洗不了，被套可以洗的啊。再来看一下张姐，她说我们家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母亲节那天呢，用零花钱在门口小店买了一个2.5块的发卡，是塑料的，上面有一颗假珍珠，我女儿子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说妈妈你戴上最好看，那个发卡我现在还放在梳妆台上，出门偶尔还戴呢。这孩子咋养的？2年级。小蒋他说考研失败那年呢，一直没敢跟家里人说，后来我妈发了一条微信语音，只有10几秒，没事儿，回来吃饭，我给你炖了排骨。我妈妈说的特别平静，我蹲在出租屋的地上哭了半个小时，我想知道现在考上了没有。这考不考得上也不重要啊，过得好不好才可以。再来看一下退休的王叔叔，他说我老伴儿走的前一年缝了10条棉裤给我，一条一条叠在柜子里，说你怕冷我多给你备几年，现在每年冬天我轮流穿，穿到第8条的时候，我在裤腰里摸到了一条纸条，上面写着别忘了吃早饭。哎呀，太感人了。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让你觉得是非常感动和难忘的呢？送礼呢的确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事情啊，比如说送到对方心坎里呢，他肯定会非常的感动，也会给对方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每一个人对于收到的礼物的判断也是有所不同的，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看，你有没有收过什么礼物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和难忘呢？小 K 发来消息，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异国恋的时候，他怕我一个人过跨年孤单，给我写了一个爱心的小程序，可以抽奖还可以许愿。哦，发了一张截图我看到了，小程序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把那个某信啊往上往下滑了一下，出来了一个小程序，他自己给你做了一个，真是不得了啊。然后他还抽中奖了呢，抽到了一瓶香水，那是真送假送。冯彪发来消息，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动心思了，把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视频用手机拍好，然后呢让一个朋友给我做了一个剧情，再剪到一起，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放了一个电影，是哀度，我把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叫到电影院，瞒着他买了1001朵玫瑰给他求婚，现在我们都2个孩子了，今天刚好结婚纪念日。怎么这么会整活你们这人。哎，我觉得这个创意还真不错啊，以后呢，我可以推荐给东子。

0: 再来看一下七七，他说想了想，有很多事情挑几件来说吧。我老公呢是一位不善表达的大直男，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手写了一封信，看完一向坚强的我都立马哭成狗了。生完孩子产假结束，为了给儿子把母乳时间拉长，每天都要早起吸奶，上班也要背奶，家里的车他经常出差开，他自己说看我太辛苦，就偷偷给我买了一辆车，让我多睡会儿，上班也可以更方便一些。我从心底里谢谢他。
1: 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7: 是责任，
13: 是坚守。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大家好，我是姚科，一定要关注爱上下班路。
15: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6: 我太难了。
1: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5: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好了，这会儿呢我们来先更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有三条异常拥堵的道路，第一条在建新巷的西向东银川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20米左右。再来看到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迪乌布利江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缓行的距离在700米。而六道湾路的北向南，从龙胜街一直到丽景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此时正在开车、坐车、走路回家的你，有没有那么一份难忘的礼物想分享给你、给大家呢？这个难忘的礼物可能是一本书啊，一把旧钥匙啊，

0: 代表你自己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了。也有可能是一通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我想你了，也许是一份没有能够送出去的礼物啊，后来成了你心底最柔软的秘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把留言告诉给我们，你的故事啊可能也会成为另一个人今天晚上回家的一点光呢。那今天呢我也是采访到了一些我身边的朋友们啊听众们关于送礼物的那点事儿他们的看法。
1: 朋友送了一个很贵但是又不大需要的礼物该怎么办呢？ 把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推给我。最近有一网友在网上发帖称，在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了一个 iPad Pro， 查了一下还挺贵，好像要6500元左右。当时很开心，但是仔细回想，自己前阵子也刚买了一个 iPad， 现在又来了一个，而且这个 iPad 是12.9英寸，基本也用不上，所以有一点纠结，到底该拿这个礼物怎么办呢？闲置也觉得挺可惜的，卖掉又觉得对不起朋友，转送好像更不大合适。于是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了一下各位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烦恼，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2: 哎呀，真巧，我就遇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那个很棒的蓝牙音响，然后呢，结果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个不那么棒的蓝牙音响。哎呀，我当时非常的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把那个不那么贵的呢，放在了单位里面，把那个相对来说贵一点的呢，放在了家里面。就是因为朋友送的东西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在送给别人啊，闲置又不太好，就干脆用上。
3: 如果是我的话，这种礼物我也会收着，不会送给别人，因为我觉得朋友送给你了还是有一份心意在的。
4: 是别人送的话，就算没什么用我也会留着的。
5: 来一个送 iPad 的朋友先好吗？
1: 那请问你收到的最不实用的礼物是什么？
2: 一个追求我的小姑娘啊，在那个海拔520米的地方挑了一颗石子送给我，就是代表着520。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礼物一言难尽，反正我不喜欢。
3: 最不实用的礼物就是今年情人节收到那个 Chanel 的那个水晶球，就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反正就是看着很开心。
4: 我收到过一支死亡芭比粉的圣罗兰口红，真的还不如不送呢。我不想说，我前段时间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一面锦旗。
1: 你一般如何给别人挑选礼物？
2: 会从他的喜好出发吧。女孩子的话，喜欢口红肯定没错的，买口红，不要买那个什么死亡芭比粉就可以了嘛。男生的话嘛，就看他喜欢足球、篮球，或者喜欢动漫，买一个周边手办之类的，我觉得就挺好的。
3: 一般我给女孩子选生日礼物的话，就是护肤品、化妆品，然后男孩子的话就是腰带、领带这种。
5: 在情人节的时候跟男朋友互送钢笔，我应该是一个很抠的人。
4: 给别人挑礼物完全看我的经济状况，我有钱的话就挑贵的买，我没钱就挑实用性的买咯。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份礼物，当时可能也许没有那么的激动，可是越想就越感动呢？可能那份礼物啊也并不贵重，却让你觉得原来有人这样记得我。来分享几条听众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名字叫做北风吹过天山路，他说我刚来乌鲁木齐工作那年呢，冬天特别冷，我妈妈不会说太多关心的话，只是每天视频问我穿够了没有啊。那年春节前呢，我收到过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手织的灰色围巾，还有一双厚袜子。围巾的针脚的确就像你说的一样不太齐，有一处还漏了一针，我妈妈在电话里说你别嫌弃，凑合它。我以为是你女朋友送的呢。可是那条围巾呢我戴了很多年，每次的加班加到很晚的时候，从单位出来风一吹，我立马把围巾往上拉一拉，就觉得自己还在被谁护着。后来我妈年纪大了，眼睛不太好，再也织不了这么长的围巾了，那条围巾现在就叠在我衣柜上面呢，我都没有舍得扔。不要扔了吧，留作纪念好不好？ 有的时候呢，礼物最动人的地方不是说它有多完美，而是它带着另一个人的时间和牵挂。我相信那条漏织了一针的围巾呢，其实比任何整整齐齐的礼物都更加的完整，因为它织进去的就是妈妈说不出口的惦记。再来分享一条晚归的公交车，他留言说，去年我生日那年呢，那天其实挺失落的，因为工作忙没人提起，我自己也假装忘了。那天加班到晚上9点多，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放了一个便当盒，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有8个字，生日快乐，记得吃饭。打开以后呢，里面是番茄鸡蛋面，还握了一个荷包蛋，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工位小李做的。他说，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怕你胃疼。那碗面真的很普通，但是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吃着吃着就哭了，原来真的有人记得我的生日，也会看到我饿。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你们那位叫做小李的同事，很感动。成年人的感动呢，常常来的都很安静，没有蛋糕，也没有什么合唱，也没有朋友圈的热闹，只有那一碗热面，一张便利贴，却刚好接住了一个快要撑不住的人。可能在职场当中，我们总说专业啊，效率啊，但是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往往是那一点点不专业的温柔。好了，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再更新一下。看到这会儿啊，河滩快速路、外环路、西外环、南外环、北外环、机场高速路以及华林市场、珠山隧道、珠江路、立交桥、新路、立交桥、河北路、立交桥的路段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刹车，不要连续变道。今天晚上还是要避开风口路段啊，像明天呢，这个围巾戴上早不早？想戴也可以戴啊，就是也兼顾了这个美观的功能，也可以啊，就是不要让这个冷风呢直接灌到你的衣领里。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了，也要提醒家里人呢，今天晚上是降温比较明显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保暖。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关于礼物的话题。如果说你今天呢也是收到过一份难忘的礼物，不妨在心里对那个人说一声谢谢。如果说这个人现在已经没有陪伴在你身边了，也可以把这份感谢呢变成对眼前人的温柔吧。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把毛衣可以穿起来了啊，明天的北京时间19点整，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啊。哦，看到这边水泥厂说放一个秋天不回来，明天吧，好不好？明天秋天不回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

0: 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

0: 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例
7: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7: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9: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健全和转变政的职能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8: 兵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推进两种科研攻关与推广应用，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不断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
9: 今年以来，各师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出筑起行动组合拳，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8: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
10: 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

0: 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 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10月14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20次行政常务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健全和转变正的职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及城市更新、全民医疗保障事业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孙立元、薛兵主持会议。 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哈增友、万平、朱雪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健全和转变正的职能改革走深走实，优化行政职权承接运行，健全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依法依规行使行政职权，确保授权接得住、用得好、建成效。 要优化政务服务，强化高效办成一键式理念，有序推进流程再造和精简化，实现并联审批、一窗办理，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加强工作协同，强化业务部门与兵团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直达基层系统对接联通，延伸小兵帮办服务阵地，拓展九六三五九热线平台功能，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 让企业和职工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会议指出，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统筹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推动兵团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纵深推进医保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引导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基金监督管理，为兵团职工群众提供更加可靠、更加充分、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会议强调，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制度，持续巩固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成效，加强信访涉稳信息预警研判、周密部署涉访应急处置，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1: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兵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良种科研攻关与推广应用，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不断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杜雪峰、金富生的报道。眼下正值冬小麦播种黄金期，在42团四连的冬小麦示范田，机械化播种作业有序开展。
2: 示范田播种的新冬55号小麦品种具有抗病、抗倒伏、高产稳产的特点，适宜在南疆冬麦区种植。42团四连职工王国伦：
3: 新冬55号小麦产量非常高，有了优质的良种，再配上好的种植模式，种粮的信心也更足了。
1: 42团积极推广种植新冬55号小麦品种，搭配窄行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配套技术，再加上梁棉轮作养地的耕作模式，今年6月，

0: 船厂种植的 1.1 万亩小麦迎来丰收。眼前这块冬小麦示范田经专家组实收测产，亩产达到了 841.29 公斤。42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麦迪娜·艾利：
1: 能拿到这么高的产量，核心就是选对了两种，新冬55号丰产性好，总核抗性强，是我们示范种植的主打品种。
0: 在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种加工车间，两套麦种精选设备满负荷运转，加工好的种子一下线就装进拉运车厢，陆续送往田间地头。今年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销售麦种 1.2 万吨，全部是南疆主栽品种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石振涛：
2: 我们从八月底就已经开始进行生产加工，我们每天的销售量在1000吨左右，主要销售往阿克苏、和田、喀什、库尔勒等南疆区域。
0: 公司投放市场的两种均来自医师农科所，在农科所小麦育种基地，十月初播种的种质资源已经吐绿显行，1000多个种质资源长势良好。一个品种的选育成功，要经过上千次杂交、数万株筛选、多年的反复试验，经过不断努力。近年来，医师农科所已成功审定5个冬小麦新品种，其中新冬55号已累计推广1000万亩。医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人员黄鑫：
3: 每年我都在选这个小区的蛋穗，选到11、12年，然后他才去生产实验，然后才去报审，同一件事不停地在重复着去做。他必须满足稳产、高产，然后优质、早熟，他才能通过审定，然后才去推广。
0: 北疆育种工作同样进入到了关键节点，在七十农科所试验基地大豆试验田，收获考种正有序推进，成片的大豆成熟待检，科研人员深入田间逐行采摘样本，现场清点单株结荚数，测量株高，查看成熟度与籽粒饱满度，评估风产、抗倒伏、抗病等性状，筛选综合表现优异的大豆种质。实验室内蛋白质、脂肪等核心指标检测也在同步推进，筛查虫粒、瘪粒，评估内在营养品质，筛选品质优良、符合生产需求的大豆种质。七十农科所综合研究室负责人毛鹏志：
4: 每一个我们现在选育的材料在进行室内的这个考种，结合于品质检测，综合评价这个品种或者这个品系未来有没有潜力继续大面积推广和实验示范，高产的基础上优质抗逆。
0: 七十农科所持续汇集人才技术力量，聚焦高产、优质、抗逆、广式的育种目标持续攻关。冬小麦品种新冬44号和新冬58号顺利通过自治区新品种审定，同步推进育种研发与推广工作，切实帮助种植户提升种粮收益。2025年，七十胡杨河市粮食总产 31.88 万吨，创历史新高。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兵团把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更多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据了解，全国每7粒玉米种子、每2粒棉花种子中就有1粒来自兵团。十三师红山农场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小面积攻关田、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平均亩产一举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其中百亩示范田连续2年刷新全国纪录，为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贡献了兵团样板。数据显示，2025年兵团夏粮总产达 29.1 亿斤，较上年净增 2.6 亿斤，增量居全国第三，单产 482.9 公斤，稳居全国首位，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连增。面向15-5，兵团将全链条推动农作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选育一批产量品质兼优的粮食作物突破性品种，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擦亮兵团农业金字招牌，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兵团样板。
5: 兵视频，
1: 本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折射出我国粮食消费正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加快转变。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

0: 何为全谷物？它是谷物仅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后保留的完整籽粒，最大限度保留了种皮、胚乳等营养结构。加工环节是我国粮食损耗的主要环节之一，全谷物恰恰可以减少过度加工带来的营养流失与资源损耗。因此，推广全谷物既是补齐国民营养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民生工程，也是优化粮食供给结构、提高粮食资源利用效率的战略工程。前不久，五狮双河市大力发展全谷物产业，拓宽黑小麦富民之路案例，入选2026年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少吃油吃好油更健康典型案例名单，为兵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全谷物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我们要科学引导更多种植主体、加工企业投身全谷物产业发展，不断丰富全谷物产品供给，让全谷物从营养理念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既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添砖加瓦，也持续提升群众营养健康水平。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各市市打出筑起行动组合拳，聚焦发展痛点难点，在人才、金融支持、政策直达快享等方面发力，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工等难题，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胡杨河经开区新疆东浩天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开展常规走访摸排。在前期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的交流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难题，经开区协调学校实现校企联动，更好为企业输送适配度高的人才。新疆东浩天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维江：
3: 人员招工这一块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是也有信心再发展下去。
2: 胡杨河经开区持续完善问题发现、建账、派单、督办、反馈、消耗、闭环机制，做到需求早掌握、问题早发现、服务早到位，让企业在园区发展更安心、更省心、更有信心。目前园区共有各类企业134家。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徐子毅：
4: 今年累计入企215次，协调解决企业诉求60件，主要包括政策宣讲、安全隐患排查、手续咨询、劳资调解等事项。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新疆某布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韦伟：
5: 高效的服务呢，也让我们企业减少了很多的后顾之虑，更有干劲的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发展。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创新推行333制服务企业工作机制，构建全链条筑企服务体系，通过筑企走访、定期召开政企恳谈会，全面摸排收集企业各类困难诉求，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街道辖区现有各类企业401家。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万花：
6: 继续召开我们企业恳谈会，收集企业困难诉求，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用工、用能等难题，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升规入统，工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发展动能更加充沛。
1: 在希望的田野上，金秋送爽，硕果迎之。眼下各师团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职工群众忙采摘，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与活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十四师224团昆玉市昆仑金果研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金果梨挂满枝头，工人忙着采摘。昆玉市昆仑金果研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丽：
7: 产量在800到900公斤，直接都销售到乌鲁木齐九鼎市场。
1: 二二四团积极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在稳定红枣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企业种植特色作物，拓宽职工增收渠道。金果梨是短枝型、大果型新品种，树冠较小，适宜密植，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强。二二四团二连副连长常立：
8: 有了企业的成功经验后，以后也想推广种植， 来拓宽职工的增收渠道。
1: 在4061团汉田山高标准苹果园，职工群众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苹果园是团场重点培育的特色林果业示范项目，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管护模式，有效保障果品品质。霍尔果斯青山绿水合作社经理李军：
9: 个头大，颜色鲜艳，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比较高。今年预计能采摘300到400吨，后期分产可以达到1500吨。
1: 这段时间，九狮170团5.2万亩沙棘进入采收期。沙棘采收分为秋冬两季，秋季将生长位置靠下、老化的结果枝条与沙棘果一并摘下，送入冷库保鲜。余留的结果枝条会保留至冬季，果实冻硬后再通过木棒敲打的方式采收。170团种植户贾永龙：
10: 我今年种植了140亩沙棘地，今年采收比较晚，到月底基本上就能采收完毕。
1: 170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环保中心技术人员秦文胜：
11: 下沉到各个种植片区指导沙棘采收和秋冬季的管护，既保证今年的产量，也保证明年的收益。
1: 近年来，170团锚定沙棘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打造全国最大规模集中连片标准化人工种植大果沙棘基地，聚力推动沙棘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团场集聚32个优质沙棘品种，2025年沙棘产量达2.2万吨，实现产值1.29亿元。
2: 一老一小惜万家，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夯实养老托育民生底盘，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生活，护航少年健康成长，让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来听本台记者纪时东的报道。
6: 在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康复理疗、暖心助餐等服务正有序开展。整洁舒适的环境，丰富多样的服务，让老年朋友们享受到贴心的养老服务。红星一厂居民陈广西：
12: 费的花样越多，你想吃啥就吃啥。我们掏10块钱，你吃这才有事的，500块钱人家还优惠100块钱，老百姓吃了谁也高兴。
6: 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聚焦辖区老年人照料、康养、精神文化需求，开展助餐、助医、助乐、助洁、助安的五助服务。针对高龄、独居、空巢、残疾老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精准帮扶，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起居、健康管护等实际难题。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刘国华：
13: 持续细化服务的细节，丰富服务内容，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暖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6: 在做好养老服务的同时，十三师新兴市全力破解0到3岁幼儿看护难、托管难问题。托管机构常态化开展托管、早教、素质拓展等服务，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在实施一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老师正带着家长和孩子开展亲子活动。新兴市民福杰蕊：
14: 感觉体验非常好，然后老师也比较负责任，然后活动也非常有创意。
6: 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总投资1500万元，2025年11月投入运营，专为0至3岁的婴幼儿提供高品质托育服务，设有托乳班、托小班、托大班，共10个班级，预设托位150个，不仅打造了专业的配套设施，更配备了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教师团队，让孩子得到科学细致的照护。十三师新兴市某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教师张丽霞：
15: 将持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然后让家长放心托付，让孩子快乐成长，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6: 十三师新兴市持续织密织牢一老一小关爱保障网，通过阵地提质、服务提标、保障提效，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公共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让青少年快乐茁壮成长。今年截至目前，施市为5515名75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895.08万元，累计投入4万元专项经费，扶持基层爱心托管服务。

0: 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紧盯33家战略客户，全力畅通物资大通道。截至目前，货运发送量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其中，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双河都督府历史文化暨边疆治理研究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师双河市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武师双河市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出发，围绕双河都督府历史文化、历代西北边疆治理、兵团屯垦戍边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进一步丰富了边疆治理研究体系，推动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承注入新动能。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4: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3: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0: 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是否是地区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这类袭击对沙特能源安全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0月14号，据沙特能源部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阿美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胡塞武装此前曾公开警告，将把沙特阿美相关设施和利雅得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现在果然从机场扩大到阿美总部。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因为最近几天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沙特呢就警告也门胡塞武装，沙特要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打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说，如果沙特敢打萨那，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进一步要扩大战争。沙特是对也门的首都萨那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认为这一次沙特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的总部的袭击就是明显的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也门胡塞武装也要升级冲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两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九月初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还控制了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然后沙特给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那么沙特现在忍无可忍，沙特是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4: 胡塞将阿美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是否意味着管道、炼厂、出口终端等更关键环节都可能成为后续目标呢？这类袭击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 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变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的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在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一支游击队民兵力量，就是你很难对它形成威慑。只要它有这个能力，它一定会对沙特进行最大的战略上的威慑。因为它的目的，它就是要把沙特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机场的封锁，这是它最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实现了，所以如果沙特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也门胡塞武装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一定是会扩大打击范围的。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里，从七月初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基本上都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在扩大冲突，升级冲突。
4: 那么目前来看，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呢？再来听牛信春的分析。
5: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七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七月到十月五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十月五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之后，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7年，也没有解决了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把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2-3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他也要考虑说美国会不会直接介入，所以也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
4: 外界高度担忧沙特能源安全，那么为什么石油产量暂时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呢？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5: 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现在 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最近几天争夺在加剧，然后红海这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在加剧，确实有可能引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联动，让国际石油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最近十多天时间伊朗和美国的争夺在加剧，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又出来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在美军的护航之下，每天海峡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上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最近又说只要伊朗的石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不会让海峡有一滴石油出去，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对海峡袭击的频次明显增加了。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说最近几天伊朗平均一天就袭击了7艘油轮，并且伊朗对油轮的命中率说高达57%。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红海这边的形势要进一步升级。一旦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都被封锁了，那么石油价格一定会大涨的。
3: 此前因黑金丑闻受党内处分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又曝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高市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先后有两位大臣爆出丑闻，高市将面临怎样的政治压力？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根本缺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0月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日本赤旗报近日披露，由官方弘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兵库县第三选举区支部曾于2020年和2024年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舆论认为，政治资金筹款派对实际上相当于政治现金，这是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的恶劣募款行为。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解释称，此前自己对相关规定了解不足。那么如何看待官方弘的这个辩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6: 官方弘的辩解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也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在处理丑闻时的标准免责话术。第一，官方弘已经7次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资深议员不可能不了解相关规定。早在2005年他就在兵库三区竞选第44届众议院议员，成功当选。一个在国会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资深政治家，对众议院议员会馆的管理规定不可能一无所知，更关键的是举办政治资金派对，从日程安排、场地预约、收支报告编制等一系列流程都有专业秘书团队全程参与，其合规性不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以个人判断凌驾于明文规定之上，本质上就属于选择性手法。官方弘在记者会上称，他个人认为政治资金派对不属于商业行为，因此不违反议员会馆的规定。这种以个人判断代替制度规范，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第三，相关数字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真相。2020年的派对收入为244万日元，支出仅为 4.6 万日元。2024年的收入为81万日元，支出为 8.2 万日元。若从收益率来看，两次都在将近 90% 以上。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利用国家公共设施谋取私利，因为政治资金派对就是变相的政治现金。第四，官方弘的辩解术也是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先以认识不足降低主观恶意，再以深刻反省争取舆论宽容，最后以今后注意替代实质问责。官方弘显然深谙其道，他之前曾因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如今却被再次取用，甚至当上了文部科学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解不足的说辞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
4: 那么此次丑闻会不会影响官方弘文部科学大臣的职位呢？继续来听张玉。

0: 来的分析。
1: 关凤红短期内被免职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高市首相若开了这个口子，将触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阁不信任案。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高市若罢免文部大臣关方红，就必须同样处理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相似的逻辑，二人都是旧安倍派成员，都因黑金丑闻受过党内的处分，都在高市改组内阁时被启用，如今又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爆出新的丑闻。如果高市以关方红的问题为由将其解职，那么在野党必然追问同样涉及黑金、同样被爆新问题的梁和生为何留任。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高市内阁处于危险境地。第二，处置黑金议员也将导致高市在自民党内的威信下降，反高市阵营将借此壮大。我们知道，在当前的自民党内，高市不得不依赖作为唯一派阀的马胜派，但高市实际一直想培养自己的力量，启用关方红和梁和生入阁都是这个目的，既能表达高市对原安倍派的忠诚回报，同时也能巩固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明年的总裁选举当中继续连任。若罢免二人，将导致高市在党内的威信遭受巨大打击，更危险的是反高市阵营也将由此而壮大。第三，此时罢免关方红也必将引发对首相的用人失察追责，从而影响消费税减税法案在国会的审议通过，而该法案恰恰是高市内阁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政策之一，若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第四，当前的国会属于临时国会，会期有限，高市无法承受罢免大臣所带来的政治真空和议程混乱。综上，高市显然不愿选择罢免关方红的选项，目前来看，高市选择的是模糊拖延、瞒天过海，他能否度过此次临时国会的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0: 距离高市早苗9月17号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就先后有两位大臣爆出丑闻。10月初，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为应对黑金丑闻，日本自民党政治革新本部2024年1月正式出台有关政治资金方面的中期报告，决定禁止党内派系举办政治资金聚会。然而，当年6月，关方红所在支部又举办类似活动，是否说明自民党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整改？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缺陷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政治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陈疴，以自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在拖延改革，结果导致其自食其果。黑金政治已经成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关键原因。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以下三个层次的缺陷。第一，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存在着概念模糊，留有各种后门空间的问题。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在最关键的概念上刻意模糊，为规避预留了空间。比如企业购买筹款、派对、门票的资金在法律上不算捐款，而被定性为购买服务的对价，因此不受企业现金的上限的同等约束，也不要求逐笔公开购买者的名单。另外，企业现金与个人现金的界限也可以被转换。二是在监督设计上也存在着公开性不足、监督机构碎片化、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比如政治资金报告采用汇总式、次年延迟公开、小额合并记载等方式，公众根本无法逐笔追溯资金的去向。作为监督机构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强制调查权、强制讯问权和现场检查权。第三，在追责设计方面也存在着罚则偏轻、规则错位、威慑落空等问题。比如对于虚假记载、漏记的法定处罚与涉案金额， 以及政策回报并不成比例。在规则方面，往往是秘书代责成为惯例。一旦发生政治资金案件，通常只起诉会计负责秘书一人，国会议员本人往往以不知情而脱身。再就是普丁式立法，事后追惩而非事前封堵。从日本政治史上发生的利库洛特案、佐川急便案等等，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进行追捕立法，甚至无法对已被反复利用的结构性手法预先设防，腐败问题因此呈现周期性复发。总之，概念上留后门，监督上没有牙齿，追责上打不到人，三者互为因果，是日本政治资金制度长期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这也是金权政治顾及反复复发的制度性根源。

0: 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以及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呢，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换句话说啊，现在能否实现能源停火啊，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啊，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美俄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显然啊，现在形势呢对乌克兰呢是更加不利，所以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方案呢，在没有落地之前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方啊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现在对美国来说啊，要拿到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取得成效呢，是要优先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以及美国未来啊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中仍然保持所谓的主导地位。那对俄方来说呢，如果借由和美国的协议在柴油制裁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很可能啊就会接下来动摇整个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乌方呢显然是要想尽办法要不断的去削弱能源停火啊可能会产生的实际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啊这样一个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乌方呢现在提出了反建议，那就是要把局部的能源停火要扩大为全面停火，而且要把短期的停火呢延长为长期的停火。实际上在美俄乌的三方博弈中啊，将一个长期的全面停火啊作为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一直是乌方的一个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啊，在能源问题、实现停火、解除制裁啊这三方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需求之间呢，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将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方面表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向乌方提供一揽子新的地对空导弹援助。此次会晤正值泽连斯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此前一天，也就是9号，美方与俄方达成协议，放松对俄柴油出口的制裁。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协议，并呼吁盟友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解读英美之间这一明显立场差异？泽连斯基此时到访伦敦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这次会晤能否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西方国家中啊，英国在支持乌克兰啊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个方面啊一贯呢是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啊，由于英美之间在这个基本立场上的分歧不大，所以看上去呢，当时英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是往往在军事援助或者说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比较犹豫的时候啊，英国呢反而想要去发挥一些推动的作用。在进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啊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保守党还是到工党政府，仍然坚持一个相对一贯的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暴露出来，而且日益明显。就在前不久啊，在英国首相伯纳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其实英国方面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要借着美国当时态度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进一步鼓励美国呢在军事支持方面进一步向乌克兰开放，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对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帮助。现在美国转而呢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显然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呢就被进一步放大。那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啊，是在当前面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下想要寻求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支持。尽管英国呢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但是在北约内部啊，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所谓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所以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乌方呢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个访问的效果以及英乌之间的这种协调，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掉来自美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看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所谓共同立场，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英国方面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0: 之外，现在在帮助乌克兰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解决美国所谓对柴油价格上涨的这个关切。在这方面呢，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所以这次英乌之间的协调啊，在我看来啊，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
1: 另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近期持续游说盟友，呼吁各国效仿英国，禁止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提供支持的海运服务。在美国已经松绑对俄柴油制裁的前提下，英国在盟友阵营中推动对俄能源制裁措施，推进的可能性有多大？会面临哪些阻力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声援乌克兰之外啊，现在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呢，也在试图啊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帮助乌克兰呢抵御住啊目前来自美国的压力。现在据说啊，欧洲国家正在讨论，一方面呢要满足啊特朗普让柴油价格降下来的这个诉求，然后以此来换取美国方面呢来改变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同时呢，欧洲国家呢也会不断的至少在姿态上啊去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这样一个想要抱团然后来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样一个努力呢，现在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说呢还是显得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呢，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因为国际柴油价格上涨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呢是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我们知道在目前欧洲的所有的乘用车辆中啊，有40%呢是使用柴油。同时进入今年以来呢，欧洲柴油市场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4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果顾及他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的话，显然他们也是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呢能够稳定而且能够降价。但是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啊这个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啊这样一个僵化的历程。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啊，我想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其他欧洲国家做工作，想以他们的这种所谓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我想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一种结果。
1: 西方援乌阵营内部立场出现分化，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和未来谈判的进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美欧双方在有关能源停火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待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实际上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美欧之间利益分歧啊，战略矛盾的一个再一次集中体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呢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要和乌克兰危机保持距离，同时呢要借乌克兰危机呢实现更多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由于一些国家比较强硬的反俄的姿态，而且也由于俄乌冲突呢仍然有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影响能源价格然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他们的生存的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一次围绕着能源停火的问题产生的这个分歧呢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欧洲带来的另一次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显然如果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些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的话，会让未来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同时呢，我想整个西方阵营在对俄乌冲突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分裂啊，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给最终啊俄乌冲突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政治解决方向啊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2: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传出消息，但以色列官方否认，白宫拒绝评论。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的分析。
3: 这一传闻呢，既反映了以色列真实的安全关切，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此次呢，内塔尼亚胡想要推进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援引的核心理由仍然是伊朗在核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但是特朗普及其多数顾问呢，对重启联合打击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短期内恐怕无法给予以色列明确的回应。
1: 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且未向以色列做出实质承诺。那么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矛盾姿态？军事打击的讨论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再来听李亚楠的分析。
3: 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地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他宣称呢，美伊的谈判富有成效，也是为谈判进展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去塑造外交胜利的叙事。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逼迫伊朗在谈判中降低要价，以规避外交失败的巨额成本。那么美国呢，它完成了作战准备，但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呢决策主动。当前美国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讨论处在高度警戒，方案被妥，但是尚未最终决策的阶段。未来是否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的权衡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霍尔木斯

0: 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但是这将增加战略误判，反而使局势面临着更高的失控风险。
1: 那么美伊谈判还有多大的现实推进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亚男的分析。
0: 美伊的举动给外交斡旋带来了双向冲击，一方面它加剧了斡旋的紧迫性，压缩了谈判的时间窗口。在卡塔尔等斡旋方呢等待伊朗对美国建议做出回应的时候呢，美伊的军事准备动作给斡旋设定了倒计时，迫使所有的谈判参与方在达成协议和重返战争之间加速抉择，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降低了各方对谈判的信心，压缩了谈判的信任空间。虽然美伊都表示谈判的渠道仍在，外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双方的备战动作使得各方不得不去怀疑呢，即便达成协议，美伊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斡旋方既要去推动双方妥协，但是又无法排除某一方突然掀桌的风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论太重要了，还从未一致地导向我方。是啊，是得让延安尝一尝舆情沸腾的滋味，知道吗？这为我们情报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就是在宣传舆论方面，我们早就应该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通知司机，今天我要回家吃饭。
1: 是。
2: 丽华正要出门上班，杨廷鹤手持报纸坐在椅子上感叹道：
3: 丽华，看报纸了没有？
4: 又有什么新消息啊？
3: 你们的领袖一气儿给毛泽东发了三份电报，你就不关心关心？
4: 打从第一封电报开始我就关心，可是现在我没多少兴趣了。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爹，你不在局内，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请神容易啊，可请来干什么？有谁想过呀？我可知道这些人一个个粉墨登场，痛陈虚情。有谁在研究把毛泽东请来干什么？没有一点研究，也没有一个人在研究，个个在报纸上搞那些法律诈术，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我劝你也别看了，别替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捧场，他也就是蒙蒙你们这些不明就里的局外人。
3: 没有，
2: 情报中心里，七处处长将新的密电送到了丽人的面前。丽人看完后随手拿起了电话。
5: 主任，
0: 福仔，严恩对校长的第三封电报已经有了反应。有趣，非常有趣，要不呈给校长看一看，也是齐文公欣赏，一遇相依稀嘛。啊，哎，我念两段给你听一听。
2: 电讯室里，丽人在和译电员校对毛泽东最新的讲话。
6: 蒋介石三次邀我，电，这个风险要冒，圈，不去，顿号，不利，圈，虽然是假戏，逗号，但要假戏真做，句号，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逗号，
0: 不可能，
6: 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句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句号，
0: 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
6: 能谈则谈，逗号，谈不成，逗号，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逗号，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冒号，一是我们有解放区10000000人民，顿号，100万军队和200万民兵做后盾，分号，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分号，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或者号。
7: 杨主任，主席的话叫完了吗？那边等着呢。
6: 马上。
0: 什么？毛泽东答应来与他们的电报已经到了？
8: 不可能，绝不可能，潜伏小组2个小时前刚刚发出的密电，绝不可能。
0: 我看你那个小组不是一群反动，就是被人家掌握了，
8: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站！帽子洞的电报已经到了。
2: 侯处长，你的小组发出的错误信息已经干扰了党国的大战。
3: 重庆丽华家的院子里，杨廷鹤拄着拐杖正在散步，一名邮递员骑车。
4: 老人家，有您的报纸。
1: 什么事啊？
4: 我说啊，有您的报纸。
1: 哦，我这儿腿脚不方便，劳你丢在你邮箱里。
4: 要不我给您丢过去吧。
1: 你想丢就丢吧，反正啊，你丢进来我还得弯腰捡，不值当啊。
4: 您老先前可不这样，我还没到呢，您就开门等着了。
1: 谢谢啊。
4: 您老可真有意思。
3: 开门拿报展开，他愣住，横栏大字标题，中共领袖毛泽东同意来渝物谈。
1: 嘿，我可说对了，他爷我说对了。
5: 主席来重庆的警力工作一定要列出细则，不能一味的听从市董事的安排，听见了吗？这是老经验了。去忙吧，我睡一会儿，实在是挺不住了。
3: 房间内，立青愣住了，林娥已经在地板的草席上睡着了，稍大的木床，被子已经铺好，空着。立青走过去，将睡着的林娥托起抱到了木床上。熟睡的林娥婴儿般的哼哼了两声，又在木床上熟睡。立青细心地盖好被子之后，自己重重地跌在了地板草席上，不久就发出了鼾声。夜晚在重庆丽华的家里，丽人神志疲惫的、沮丧的瘫倒在沙发上。
6: 毛泽东就要来重庆了，社会各界备受鼓舞，你怎么一副打败攻击的模样？
1: 那些人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什么？
6: 领袖什么态度？他不是再三放下身段盛情力邀吗？
1: 谁知道毛泽东他真的来呢？上清寺伪造的侍从室上下都乱成一团了，谈判的条件根本就没准备好，还以为抓住了人家的长处，准备要穷追猛打。现在好了，把责任全归到我们情报部门头上，说是我们误导了领袖。
6: 在我看来，你们也就是耗子腰里别了把枪，打起猫的主意。
1: 谁是猫？谁是耗子？我们现在的国军正规军有86个军、248个师、近200万人，总兵力近400万人，共产党土八路加在一起不足100万人，双方实力对比太悬殊了，是对等谈判的事吗？
6: 说来说去，你们压根儿就不想谈判。
1: 应该叫做归顺，或者叫招安。
6: 你们就抬轿子吧，给领袖灌迷魂汤，总有一天轿子塌了，把领袖砸了，看你们还怎么抬。
1: 该抬还得抬，不竖起领袖的威望，能压住共产党的势头吗？
6: 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绿林草莽，他们有自己的主义和思想，他们自己有一套对国家未来的理想和主义。可是你们真心研究过吗？你们从来就没有真心的想和他们联合政府。哼，请搞一些法力诈术，这样下去国家能有个好吗？
1: 大爷，
6: 爹，
1: 去看看去。
6: 是你爹在喊吗？
1: 啊，丽华进去了。
6: 准是要小便了，他哪弄得了啊！我来。廷鹤，丽华，还是让我来吧。来，哎，慢点啊。

0: 他腿不行了，连床都下不来。怎么搞的？得给他弄副拐杖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吧。爹说了，让星期天你和丽青回来一趟，他好像有话要说。我没问题。
1: 李青呢？我是使不了，还是我来打电话吧。爹要干嘛？要开家庭会议啊？为什么非要把我跟李青拽到一块儿？
0: 咱爹可不是一般的老人，他心里清楚着呢，比你我都清楚。这两天还让我催着老董过来呢。
2: 在桂林呢，飞上海了。领袖让他去杭嘉湖地区接收日军投降。
3: 没差呀，和那些欲壑难填的军官相比，董建超还算廉洁。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个国庆假期，兵团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红色研学浸润人心，沙漠文旅新意十足，非遗民俗鲜活出圈，乡村休闲暖意融融，兵团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歌与奋进的气象。这份盎然生机源自兵团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薪火相传的军垦文脉，更得益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兵地融合深度推进带来的发展红利。各师市深耕独特的红色底蕴，让家国情怀与兵团精神可感可触，非遗民俗戏曲等文化活动走进群众，丰盈了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更有马拉松赛事、棉田秀场、户外垂钓等多样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带动民宿、文创、特色农产品销售提质增效。涌动的客流、红火的消费，是假日活力的生动注脚，更是国泰民安的鲜活写照。这份蓬勃向上的人气，不只是假日经济的亮眼答卷，更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我们要持续写好这份答卷，立足兵团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边境资源等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积极融入大美新疆，丰富业态场景，打造精品项目，提升服务保障，营造安心环境，打造好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让文旅红利持续惠及更多职工群众，为新时代兵团履行职责使命，凝聚兵力同心力量，积蓄起源源不断的奋进动能。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种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

0: 中柳看看刘月季，刘月季说，拿上吧，好好上学，将来要报答你干爹的救命之恩啊。中柳说，知道了。程世昌情不自禁地搂着中柳亲了一下，他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汪汪的。刘月季走回来又拉上中阳，刘月季说，走。钟方明说，你又要去哪儿？刘月季说，让他俩去给你老婆告个别不行吗？孟伟霆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从地窝子里走出来，中阳中柳向孟伟霆告别。孟伟霆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给中阳，孟伟霆说，你们去上学的事昨天我就知道了，中阳到学校后一定要照顾好你妹妹。中阳中柳，我要谢谢你们，不是你娘和你们这么照顾我，中桃可能活不下来了。钟匡明说，快上车吧，路远着呢。中阳说，爹娘孟阿姨，我们走了。中阳中柳坐上马车，小青也跳上马车，甩了个响鞭，驾，马车叮叮当当地上路了。钟匡明、刘月季、孟伟霆都有些依依不舍地目送着马车消失。钟匡明有些气恼地跟着刘月季向伙房走去。钟匡明说，月季，我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是来跟我作对的，还是真想来帮我忙的。刘月季说，你说呢？没有我和钟阳还有钟怀为我买的那头毛驴，钟桃能不能活下来还说不上呢。我说人家程世昌救过钟柳的命，是我让钟柳认他当干爹，既然认了就不能变，哪能今天认了明天就不认了？人活在世上能这么不讲信义吗？钟柳是我女儿，你要不认这个女儿，那我就让她改姓刘。钟匡明感到又气又恼又无奈地说，刘月季，你让我好为难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十五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健全和转变政的职能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推进两种科研攻关与推广应用，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不断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
5: 今年以来，各师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出筑起行动组合拳，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4: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
6: 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5: 10月14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20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健全和转变政的职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及城市更新、全民医疗保障事业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

0: 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哈增友、万平、朱雪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健全和转变正的职能改革走深走实，优化行政职权承接运行，健全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依法依规行使行政职权，确保授权接得住、用得好、见成效。要优化政务服务，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理念，有序推进流程再造和精简化，实现并联审批、一窗办理，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加强工作协同，强化业务部门与兵团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直达基层系统对接联通，延伸小兵帮办服务阵地，拓展96359热线平台功能，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让企业和职工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会议指出，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统筹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推动兵团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纵深推进医保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引导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基金监督管理，为兵团职工群众提供更加可靠、更加充分、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制度，持续巩固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成效，加强信访涉稳信息预警研判，周密部署涉访应急处置，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粮种科研攻关与推广应用，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不断落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杜雪峰、金富生的报道。眼下正值冬小麦播种黄金期，在42团四连的冬小麦示范田，机械化播种作业有序开展。示范田播种的新冬55号小麦品种具有抗病、抗倒伏、高产稳产的特点，适宜在南疆冬麦区种植。42团四连职工王国伦：
3: 新冬55号小麦产量非常高，有了优质的粮种，再配上好的种植模式，种粮的信心也更足了。
2: 42团积极推广种植新冬55号小麦品种，搭配窄行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配套技术，再加上粮棉轮作养地的耕作模式，今年6月团场种植的 1.1 万亩小麦迎来丰收。眼前这块冬小麦示范田经专家组实收测产，亩产达到了 841.29 公斤。42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麦迪娜·艾丽：
4: 能拿到这么高的产量，核心就是选对了粮种。新冬55号丰产性好、总核抗性强，是我们示范种植的主打品种。
2: 在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种加工车间，两套麦种精选设备满负荷运转，加工好的种子一下线就装进拉运车厢，陆续送往田间地头。今年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销售麦种 1.2 万吨，全部是南疆主栽品种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石振涛：
5: 我们从8月底就已经开始进行生产加工，我们每天的销售量在1000吨左右，主要销售往阿克苏、和田、喀什、库尔勒等南。

0: 量区域。
1: 公司投放市场的两种均来自医师农科所。在农科所小麦育种基地，十月初播种的种质资源已经吐绿显行，1000多个种质资源长势良好。一个品种的选育成功要经过上千次杂交、数万株筛选、多年的反复试验。经过不断努力，近年来医师农科所已成功审定5个冬小麦新品种，其中新冬55号已累计推广1000万亩。医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人员黄鑫：
2: 每年我都在选这个小区的蛋穗，选到11、12年，然后他才去生产实验，然后才去报审。同一件事不停地在重复着去做，他必须满足稳产、高产，然后优质、早熟，他才能通过审定，然后才去推广。
1: 北疆育种工作同样进入到了关键节点，在七十农科所试验基地大豆试验田，收获考种正有序推进，成片的大豆成熟待检。科研人员深入田间逐行采摘样本，现场清点单株结荚数，测量株高，查看成熟度与籽粒饱满度，评估风产、抗倒伏、抗病等性状，筛选综合表现优异的大豆种质。实验室内蛋白质、脂肪等核心指标检测也在同步推进，筛查虫粒、瘪粒，评估内在营养品质，筛选品质优良、符合生产需求的大豆种质。七十农科所综合研究室负责人毛鹏志：
3: 每一个我们现在选育的材料在进行室内的这个考种，结合于品质检测，综合评价这个品种或者这个品系未来有没有潜力继续大面积推广和实验示范，高产的基础上优质抗逆。
1: 七十农科所持续汇集人才技术力量，聚焦高产、优质、抗逆、广式的育种目标持续攻关。冬小麦品种新冬44号和新冬58号顺利通过自治区新品种审定，同步推进育种研发与推广工作，切实帮助种植户提升种粮收益。2025年，七十胡杨河市粮食总产31.88万吨，创历史新高。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兵团把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更多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据了解，全国每7粒玉米种子、每2粒棉花种子中就有1粒来自兵团。13师红山农场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小面积攻关田、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平均亩产，一举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其中百亩示范田连续2年刷新全国纪录，为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贡献了兵团样板。数据显示，2025年兵团夏粮总产达29.1亿斤，较上年净增2.6亿斤，增量居全国第三，单产482.9公斤，稳居全国首位，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连增。面向15-5，兵团将全链条推动农作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选育一批产量品质兼优的粮食作物突破性品种，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擦亮兵团农业金字招牌，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兵团样板。
4: 兵视频。
5: 本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折射出我国粮食消费正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加快转变。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何为全谷物？它是谷物仅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后保留的完整籽粒，最大限度保留了种皮、胚乳等营养结构。加工环节是我国粮食损耗的主要环节之一，全谷物恰恰可以减少过度加工带来的营养流失与资源损耗。因此推广全谷物既是补齐国民营养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民生工程，也是优化粮食供给结构、提高粮食资源利用效率的战略工程。前不久，五师双河市大力发展全谷物产业，拓宽黑小麦富民之路案例入选2026年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少吃油吃好油更健康典型案例名单，为兵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全谷物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我们要科学引导更多种植主体 加工企业投身全谷物产业发展，不断丰富全谷物产品供给，让全谷物从营养理念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既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添砖加瓦，也持续提升群众营养健康水平。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年以来，各市市打出筑起行动组合拳，聚焦发展痛点难点，在人才、金融支持、政策直达快享等方面发力，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工等难题，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胡杨河经开区新疆东浩天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开展常规走访摸排。在前期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的交流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难题，经开区协调学校实现校企联动，更好为企业输送适配度高的人才。新疆东浩天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维江：
4: 人员招工这一块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是也有信心再发展下去。
1: 胡杨河经开区持续完善问题发现、建账、派单、督办、反馈、消耗、闭环机制，做到需求早掌握、问题早发现、服务早到位，让企业在园区发展更安心、更省心、更有信心。目前园区共有各类企业134家。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徐子毅：
6: 今年累计入企215次，协调解决企业诉求60件，主要包括政策宣讲、安全隐患排查、手续咨询、劳资调解等事项。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新疆某布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韦伟：
7: 高效的服务呢，也让我们企业减少了很多的后顾之虑，更有干劲的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发展。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创新推行333制服务企业工作机制，构建全链条筑企服务体系，通过筑企走访、定期召开政企恳谈会，全面摸排收集企业各类困难诉求，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街道辖区现有各类企业401家。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万花：
8: 继续召开我们企业恳谈会，收集企业困难诉求，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用工、用能等难题，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升规入统，工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发展动能更加充沛。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9: 金秋送爽，硕果迎之。眼下各师团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职工群众忙采摘，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与活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十四师224团昆玉市昆仑金果研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金果梨挂满枝头，工人忙着采摘。昆玉市昆仑金果研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丽：
10: 产量在800到900公斤，直接都销售到乌鲁木齐九鼎市场。
9: 224团积极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在稳定红枣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企业种植特色作物，拓宽职工增收渠道。金果梨是短枝型大果型新品种，树冠较小，适宜密植，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强。224团二连副连长常立：
11: 有了企业的成功经验后，以后也想推广种植，来拓宽职工的增收渠道。
9: 在40、61团汉田山高标准苹果园，职工群众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苹果园是团厂重点培育的特色林果业示范项目，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管护模式，有效保障果品品质。霍尔果斯青山绿水合作社经理李军：
12: 个头大，颜色鲜艳，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比较高。今年预计能采摘300到400吨，后期分产可以达到1500吨。
9: 这段时间，九师170团5.2万亩沙棘进入采收期。沙棘采收分为秋冬两季，秋季将生长位置靠下、老化的结果枝条与沙棘果一并摘下，送入冷库保鲜。余留的结果枝条会保留至冬季，果实冻硬后，再通过木棒敲打的方式采收。 170团种植户贾永龙。
13: 我今年种植了140亩沙棘地，

0: 今年采收比较晚，到月底基本上就能采收完毕。
1: 170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环保中心技术人员秦文胜，
2: 下沉到各个种植片区，直到夏季采收和秋冬季的管护，既保证今年的产量，也保证明年的收益。
1: 近年来，170团锚定沙棘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打造全国最大规模集中连片标准化人工种植大果沙棘基地，聚力推动沙棘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团场集聚32个优质沙棘品种，2025年沙棘产量达 2.2 万吨，实现产值 1.29 亿元。
3: 一老一小惜万家，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夯实养老托育民生底盘，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生活，护航少年健康成长，让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4: 在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康复理疗、暖心助餐等服务正有序开展，整洁舒适的环境、丰富多样的服务，让老年朋友们享受到贴心的养老服务。红星一厂居民陈广西：
5: 费的花样越多，你想吃啥就吃啥。我们投10块钱，吃这才有事的，500块钱，人家还优惠100块钱，老百姓吃了谁也高兴。
4: 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聚焦辖区老年人照料、康养、精神文化需求，开展助餐、助医、助乐、助洁、助安的五助服务。针对高龄、独居、空巢、残疾老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精准帮扶，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起居、健康管护等实际难题。红星一厂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刘国华：
6: 持续细化服务的细节，丰富服务内容，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暖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在做好养老服务的同时，十三市新兴市全力破解0到3岁幼儿看护难、托管难问题，托管机构常态化开展托管、早教、素质拓展等服务，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在施市一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老师正带着家长和孩子开展亲子活动。新兴市民福杰蕊：
7: 感觉体验非常好，然后老师也比较负责任，然后活动也非常有创意。
4: 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总投资1500万元，2025年11月投入运营，专为0至3岁的婴幼儿提供高品质托育服务，设有托乳班、托小班、托大班，共10个班级，预设托位150个，不仅打造了专业的配套设施，更配备了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教师团队，让孩子得到科学细致的照护。十三市新兴市某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教师张丽霞：
8: 将持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然后让家长放心托付，让孩子快乐成长，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4: 十三市新兴市持续织密织牢一老一小关爱保障网，通过阵地提质、服务提标、保障提效，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公共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让青少年快乐茁壮成长。今年截至目前，施市为5515名75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895.08万元，累计投入4万元专项经费，扶持基层爱心托管服务。
1: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紧盯33家战略客户，全力畅通物资大通道。截至目前，货运发送量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其中，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双河都督府历史文化暨边疆治理研究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师双河市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武师双河市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出发，围绕双河都督府历史文化、历代西北边疆治理、兵团屯垦戍边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进一步丰富了边疆治理研究体系，推动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承注入新动能。
3: 今天的兵团新闻里

0: 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请听广播剧《柯蓝姑娘》，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编剧牧师，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

0: 雷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甘修琼。上集，
1: 那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3年西部计划的招募海报，红底被晒得褪了色，边角卷得翘起来，可那几个白字太亮了，亮得我心里那点蠢蠢欲动一下子就冒了出来。那天我站在树荫里看了好久，一阵风卷着树叶扫过海报，也把我接下来12年的人生吹向了万里之外的帕米尔高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哎，就是这里。
2: 琴琴，
3: 哎呀，琴琴，
2: 小莲，
3: 你猜我找到了什么啊？
2: 你在报名
3: 啊？你看，刚填完申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申请表。
2: 等等，你家里不是早给你联系了深圳的银行实习吗？
3: 不是，
2: 哪个岗位？
3: 好了，小莲，你记不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看《感动中国》？徐本于学长在贵州当志愿者的事迹。哎呀，
2: 琴琴，可那是电视，现实是戈壁滩旱厕沙尘暴。你看你连行李箱都还没收拾。
3: 我知道，我都查过了，那里急需人才，关键是我想去西部看看。
2: 你怎么还带羽绒服？那边有这么冷吗？
3: 当然了，我都查过了，冬天大约得-20多度呢。
2: 啊，
3: 哎，对了，我得把电脑拿着，那边呢可能更需要教孩子用电脑的志愿者。
2: 你这个人，我，
3: 哎，对，还有那个你帮我带着。哎呀，
2: 我真拿你没办法。好了，我帮你收拾箱子。
3: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2: 去，等等，我去年买的登山包呢？
3: 装上了，在这儿呢。哎呀，
2: 真拿你没办法。

0: 姐姐回来了。嗯，我报名参加西部计划了，去新疆。
1: 新疆？啊！哎呀，那地方离家太远了，你一个女孩子能行吗？
0: 爸，我都查过了，新疆现在发展的特别快，而且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我想去试试，为那里做点贡献。
1: 哎呀，可是。 可是那里条件艰苦，气候干燥。爸爸在北方当过兵，你要知道，那里夏天比咱们这热，冬天比咱们这冷。再说了，咱们家就你一个女孩子，你两个哥哥都已经工作了，你妈妈又走得早，从小就没让你吃过苦。
0: 你能适应吗？爸，我从小在你的教导下长大呀，我不怕吃苦，我不能永远当你的小家雀吧？可是，爸，而且我大学还修了社会工作专业呢，正好能用上。我想去基层，了解真实的中国。哎，亲亲呐，你长大了。
1: 有自己的想法了，爸爸不反对你去。真的？但是，你要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嗯，遇到困难就给家里打电话。嗯，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而且我听说新疆的风景很美，我想去看看那里的雪山、草原。 还有热情的人们。

0: 你想做的事。
1: 爸，谢谢爸爸，我要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0: 知道了，去吧，去吧，路上小心啊。

我还记得2013年7月的那一天，喀什日头正烈，沙粒被热风卷着打在车窗上沙沙的响。我攥着背包在往窗外望，远处昆仑山覆着皑皑白雪，一眼望不到头。牧场的干部李建国主任开着车，迷彩服的领口沁着汗碱，一路上对我说着托云的故事。我当时心浮着，没听进去多少。那搓板路颠得人坐不稳，窗外的草滩越来越荒。那个时候哪能想到啊，这一路颠簸进去，托云就成了我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家。

0: 小盛啊。
1: 哎，李主任。
0: 再坚持半小时啊，咱们马上就进场部了。
1: 嗯。
0: 哎呀，欢迎你啊，小同志。
1: 谢谢刘主任。
0: 欢迎到托云牧场。不过得抓紧走啊，这鬼太阳真能把人烤化了。
1: 是啊。哎呦，李主任，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荒凉啊。
0: 姑娘，这才叫真正的边疆啊。你看那些红房子
1: 啊。看到了。
0: 那就是咱们的厂部，离这儿还有好远呢。
1: 嗯，
0: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牧场可不比你们广东大城市啊，条件有限啊，你可要想清楚，可别到了之后又让我找车把你送回来。
1: 不会的。这信号怎么这么差呀，连个 4G 都没有。
0: 在这儿啊， 4G 啊代表四个戈壁。
1: 四个戈壁。
0: 哎，戈壁滩、戈壁风、戈壁沙、戈壁太阳。
1: 妈。
0: 嗯。哎，
1: 怎么了？
0: 好像爆胎了。
1: 妈。
0: 嗯。
1: 怎么了？
0: 好像爆胎了，我下去看看啊。
1: 我陪你一起。
0: 嗯，好。嗯，果然。
1: 我呢？
0: 哎，谢谢。
1: 李主任，您歇一会儿吧，我帮您一起换。
0: 嗯，你还会修车？这姑娘不简单呐。在托云不会修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部。
1: 李主任，我不会。
0: 哦。
1: 但是我可以帮您递工具啊。是不是就这个？
0: 好好好。
1: 李主任。
0: 嗯，
1: 您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0: 哎，15年了。哎，孩子。
1: 哎，
0: 你看见这排白杨树没有？
1: 啊，
0: 这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种的。
1: 啊，
0: 现在不长成3天大树喽。
1: 哎呀，这树真漂亮。
0: 嗯，
1: 像士兵站岗一样笔直。
0: 嗯，是啊，在这边疆待久了，连树都带着倔强劲儿。哦，对了，你的宿舍在青年公寓，虽然简陋，但是啊，能看见雪山。
1: 哎，真的？
0: 对，
1: 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雪山。
0: 哎，别急别急，明天我就带你去厂部食堂，先尝尝咱们牧场的特色，手抓羊肉配馕。不过呀，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呀。
1: 啊？
0: 这里呀，

0: 冬天零下30度，夏天能热到40度。
1: 我报名西部计划的时候就想好了，再艰苦的环境我也能适应。
0: 哎，好样的啊！咱们厂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年轻人。哎，看见那面红旗了吧？
1: 看到了。
0: 那就是咱们牧场的标志，永远在风中飘扬。

0: 拖云牧场地处昆仑山北麓，帕米尔高原北部，海拔从2100一直爬升到快4900，年平均气温才-1°。我从四季常绿、永远暖和的广州来，刚到那天，裹着带来的薄外套还冻得直打颤，说不觉得苦，那是假的。可既然是我自己选择了来这儿，哪有退缩的道理？我当时对着雪山跟自己说，既然来了，就好好干。没花多久，我就顺顺当当入了手。日常工作忙完，我总想着还能给这儿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所以一得空我就往牧场小学跑，给孩子们开了个梦想课堂。我想带他们看看山外面的世界，也让他们把自己的梦想好好种在心里。好了，同学们，每个人都说一下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1: 老师，我的梦想是去喀什，听说那里有高高的楼，还有会说话的机器人，我想学舞蹈。
0: 好啊，努尔兹亚，喀什啊，有历经千年风雨的喀什噶尔古城，还有香甜的瓜果。不过要实现梦想，先得学好国通语。
2: 老师，我的梦想是上大学，我要去开飞机，像熊鹰一样飞过学校。
0: 好样的，艾丽江。现在呀，你得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你看啊，艾丽江，这就是你的名字，像不像展翅的雄鹰？
3: 老师啊，我阿爸说他的梦想是买辆摩托车，那我的梦想就是给我阿爸买摩托车。
0: 摩托车？对了，阿迪丽，你看，这是老师家乡的摩托车。等你们长大了呀，老师带你们去骑真正的摩托车。
3: 真的吗？
1: 老师，你家乡的摩托车会唱歌吗？
3: 老师，你家乡的摩托车能飞过雪山吗？
0: 同学们，会唱歌的摩托车在童话里，但会飞过雪山的摩托车得靠你们自己造。所以现在同学们，老师给你们留一个作业，每个人写一篇作文，题目就是我的梦想。这些孩子就像戈壁滩上的野花，虽然生在贫瘠的土地，却有着最灿烂的梦想。努尔兹亚想去学舞蹈，艾丽江想开飞机飞过雪山，阿迪丽想给阿爸买一辆摩托车，而我愿意成为连接这片土地与外面世界的桥梁。
4: 孩子们，记住今天的梦想，梦想就像种子，种在心里，总有一天会发芽的。
1: 老师，那我
5: 处理不了，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好，就这样，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叫她到我这里来一下。
6: 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孙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田福堂的召唤。

0: 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直跑的人还未到，一只烂鞋就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雨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落到光脚上，问
1: 什么事。
0: 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
1: 嗨，村里这种事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没解决。
0: 孙雨婷哥就在田福堂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2: 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一两年都没开个支部会了。
0: 孙雨婷一听说要开会，兴奋的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他已经开罢会很久了，甚至对开会都有点想念嘞。孙雨婷兴奋之余也有点惊讶，超脱了几年的支书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工作积极了起来？是不是他有了内部消息，政策要转变呀？可能嘞，支书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些什么。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说，
2: 你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郡山郡武和海民通知道，叫他们晚上来开支部会。
1: 要不要扩大一下？
2: 不了，这是我们党的会议嘛。
0: 田福堂断然否定了玉婷的意见。
3: 福堂知道扩大一下就把孙少安也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他依然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使田福堂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他绝不会放过，哪怕给他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可村子里的事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不扩大，反正他能参加上来。尽管到了农忙季节，地里有一大堆活，但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门，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也看不清楚了，后窑长见货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玉婷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开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说实话，玉婷在自己家里干活也没这么卖力，她是充满感情才做着无偿的营生，她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傍晚当玉婷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净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拿回家把自己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脱了起烂鞋兴致勃勃赶到公窑里。他当然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
0: 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

0: 没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起都感到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他们又开会了？是呀，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相互间就好像久别的熟人，不由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五个人气氛倒很融洽，大家先说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由于海民在场，吃鱼事件说的少一些，集中笑话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
1: 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据说那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里好。
0: 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2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后，田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就一直在小柜里搁着未动。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村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那地方可是好几年没亮过灯光了，是不是像已故田二所说，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重新办大集体？哎呀，完全有可能嘞。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激动地跑里跑出，在清扫那个公窑，而且把农业学大寨时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在双水村普通人疑虑地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正开到了热闹处。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案由以后，感慨地说，
1: 过去集体时哪会出现这样的事，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统一就管理了，如今守勤的人还精心服补，懒人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据说每家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甚？难道怕树跑到别人地里？人都自私地发了昏，就那也不顶事，树枝子在空中掺到了一起，这几年打扫纠纷最多，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8月15前后两天打枣，结果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剪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就打破了4颗人头。
0: 金俊山补充说，
1: 哎，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就像过年一样高兴。
0: 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
2: 枣堆上都插着红旗嘞。
0: 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说，
1: 现在看金光亮的抛桐树怎处理啊。
0: 金俊武打断了那两个人对革命岁月的美好回忆，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玉婷说，
2: 如果是过去的话，一绳子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捆起来。你就说现在吧。
0: 田海民插嘴说，
2: 现在。
0: 孙玉婷想了一下，
2: 现在人家外面都行罚款。
1: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来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抛桐树，如果不刨，一棵树一年罚15块。
0: 田福堂像当年一样有气派地说，说完后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大家看再也没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旁栽抛桐，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后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婉言对玉婷说，
2: 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地方，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是谁的呀？
1: 世事一变都是公家的，叫栽去。
0: 田福堂沉下苍白的病容脸，心怀不满地说，大家因为玉婷在场，没再对此事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另一件事，
2: 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水沟走哪里都行，而现在地分到个人手里，谁也不愿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地里。可有些水沟不经另外人的地，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哎，福堂，你看这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过去这些事还要咱两个管嘞，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们到十个街乡上打官司去。
0: 田福堂怨气十足地说。
2: 还有嘞，
0: 田海民补充说，
2: 现在有人把坟往水里扎。
0: 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地风水不好，新进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里曾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问题。但大家都没言传。一般说来，这些世俗领袖都不愿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即使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亲戚都不同程度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抛铜术问题，看来其他事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
2: 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此刻思而忘功，提出了田家阁老这面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其理由是他没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好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玉婷终究是他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他的侄子金强联姻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他弟媳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也早已烟消云散。那个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却成了她的亲戚。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瞧，中国农村的政治已经发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多年来的支部会哩哩啦啦一直开到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是的，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能很快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地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他准备上路的行囊，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后，他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还有他公公李登云嘞，但他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田福堂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他们再说。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
1: 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刨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

0: 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
1: 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四五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乐乐，官名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后向前高兴地哭一阵又笑一阵。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保姆侍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六七顿饭。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得来。现在她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为工作责任重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关于他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他是他二爸调到省上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一种传言是地委有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他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夹菜，好多情况下他都忍不住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怨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
1: 这是七月里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时，他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时天虽然阴着，但没有落雨的迹象。他本来想顺路到二楼婆婆家看看儿子，但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都在下面，家里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润叶进门后，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

0: 然已经知道他回到了家里。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面寻一双布鞋，以便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那双。但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奇怪，哪儿去了呢？其他人一般从不进他们的卧室，鞋怎能不翼而飞？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润叶又在床下仔细翻搅了半天，她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她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没有了。她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进来过小偷？但很快又否定了这种想法。新鞋一双没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能进家来呢？
1: 正在疑惑之时，润叶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怎么了？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
0: 你先把胶鞋换上，那双鞋……
1: 向前吞吞吐吐说。怎么啦？他开口问。
0: 那双鞋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
1: 向前仍然有点多讷。拆开干啥？润叶越来越莫名其妙。向前低倾下头说，
0: 我想学着钉鞋，因此……
1: 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
0: 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着买了一套钉鞋工具。
1: 咱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何必专门买个工具钉呢？
0: 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钉鞋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着营生。
1: 啊，原来是这样。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去，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他，问，你这是为什么？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
0: 自咱们的乐乐出生后，我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心里又太痛苦了，我是这样一个废物父亲。耶，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有什么脸面对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再说我父母亲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间，到时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锥扎一般。因此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要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我寻思，其他活我干不成，但钉鞋主要靠两只手而不需要动腿，我的两只手劲儿大着嘞，这你也知道，所以我瞒着你和父母，烧着让人买了钉鞋工具，在家里先练着。
1: 润叶蹲在向前面前，两只手搭在他的断腿上，静静地听他说。他看见丈夫说话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你不要这样，他说，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了。
0: 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亲都不愿我去干这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的人，而我却蹲在街头当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干不了其他活啊，也让我一辈子这样闲呆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
1: 向前的脸在剧烈地抽搐着，转向了一边。润叶被她的痛苦深深触动了，她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丈夫感到这样活着是一种屈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活着呀。润叶应该支持他，还用说吗？当然应该支持。这劳动对向前来说

0: 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需要，而是在体现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润叶温柔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向前的手上，说：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想法，我支持你。至于去订鞋，这又有什么丢人的呢？这是劳动，任何劳动都会受人尊重，只有四肢健全而不劳动的人才是丢脸的。你肢体不全还去干活，谁都知道这不容易。你放心，没人笑话你。只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向前抬起头来，感激地将泪水斑斑的脸颊紧贴在妻子的手臂上。亲人，我的亲人，别说因为爱你而失去了双腿，就是献出我的生命也心甘情愿。过了一会儿，向前才忧心忡忡地说：
1: 就怕爸爸和妈妈不同意我去干这营生。
0: 润叶用手拢了拢向前额前的头发，说：别担心，我给他们做工作。这时候他站起来说：走，让我看看你把我那双鞋破坏成啥样了。向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1: 你要是迟回来10分钟，我就会把你的鞋重新订好的。
0: 于是润叶推着丈夫来到了客厅，向前赶快在一个小柜后面拉出了他的百宝箱。润叶看见卧室床下所丢失了的鞋都在这里，有他的，也有向前的。有些完好无缺的鞋被丈夫拆成一烂包，有些拆烂的鞋又被他重新定缀了起来。他刚才要寻找的那双灰颜色的布鞋，一只显然拆烂后已经定好，另一只鞋头部分只有不大一点小口了。他这才想起，他刚进门时听见这里有叮叮咣咣的声音，原来向前不再是修理其他东西，而是在学着定鞋嘞。润叶不免饶有兴致地拉了把小凳子坐在丈夫面前说：你定，叫我看看你手艺怎样了。向前立刻摆开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他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由于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些戳在指头蛋上。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这不是为向前的窘态失笑，而是他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个出色的钉鞋匠了。还不到10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向前把鞋递给他，舌头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地说：
1: 你试试看什么地方不合适。
0: 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那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走了几步，高兴地说：和原来一样合脚。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令他兴奋呢？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订鞋的打算给公公和婆婆说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家里又不是没钱花嘛，我和你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何必？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
2: 不是钱的问题。
0: 润叶说：
1: 那是。
0: 李登云瞪大了眼睛。润叶接着就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说道理的人，但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
1: 既然儿媳妇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仍然有些那个，最后也都勉强同意了。哎，是啊，对他们来说仍然还存在个面子问题， 但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他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框格。铁框格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定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匆匆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他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去任县委书记。前团地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她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她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她要离开这伤心之地，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啊，忍，忍，人。润叶最少在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异的丽丽，因为她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旁边是其他十几位定鞋匠，这将是他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他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妻子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隔街拉过家常话来。早晨，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的，他的定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他的润叶也会准时来到这里。润叶是来接他回家的。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生，

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中亮，或者叫盛月，他的秘密名字叫米斯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生，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中亮的身份，盛中亮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索尔兹伯里描述的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阶段。1934年6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玛丽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的时候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电台的位置。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中亮的住址，盛中亮刚刚代理李竹生留下的上海中央局书记，十月也在法租界被捕，也很快叛变。李竹生、盛中亮的先后叛变，使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从此中断。李盛两个叛徒从此摇身一变，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响当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新中国成立后，李竹生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盛中亮在新中国成立后跑到台湾，后去美国定居，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夫人儿子先后到大陆访问，盛本人直到2007年在美国去世，始终不敢返回家乡。他内心深处明白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损害。1934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最大的灾难之年。苏区反围剿失败，上海中央局瓦解，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1、3、5、8、9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按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是秘而不宣。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

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所以蒋介石即使抓到了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生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下一步的意图。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即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2条毯子，1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面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李德也留下了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绝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25000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也是耀眼的辉煌。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10师、第36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第10师师长李默安，黄埔1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黄埔1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人的入党时间都是在1925年，都与黄埔1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李默安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黄埔，李默安也跟着转入黄埔。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默安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年轻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的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的熟悉。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
几乎每天晚上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的时候，作为第一军第60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宋希濂与李默安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像李默安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5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强暴，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艾、庞仁权，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这两个人又都在320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李默安退党的最初原因起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个女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安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其实这是李默安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安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中涵，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安。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1926年爆发320中山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39个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安。初入黄埔的时候，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宋希濂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安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的时候也不像李默安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绝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办过雷声强暴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李默安不做这样的空头保障，他开始与早年那些兄长一样待他的共产党员为敌。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安的第10师作为中路军第6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洪秀义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洪坤、倪志亮3个师夹击，其前卫30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30旅免遭被歼，第6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安师指挥部，李默安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红军冲到

离师部近500米，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战斗，才保住了师部。李默庵是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和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2个旅、4个团、近10000人龟缩一处，在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处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的厄运。就在李默庵龟缩阵地避免被歼的前后，宋希濂却因为过分自得，连续向红军发起进攻，被红军射手一枪击中，身负重伤。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3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荀怀州红七军团在虎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州，宋希濂率36师与其他几个师蒋军拼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使驻守延平的19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36师已攻占九峰山，师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36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炮火支援也没有分配给他们，没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扬宋希濂的36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见奇功。2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历史作为红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

惊心动魄的善变。14年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35军占领南京。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洪都瑞金，如今以朝拜者身份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各种滋味实在难平。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李默庵成了一片无根的树叶。1990年，李默庵从美国返回新中国定居，三个目的：第一，落叶归根，将来入土故乡；第二，联系两岸黄埔同学，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效力；第三，记述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对新旧中国的体会，以教后人。2001年，李默庵在北京去世。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他被关进重庆瓷器口的白公馆。这个地方与渣滓洞齐名，一本红岩使他们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地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宋希濂1959年12月获得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1980年，宋希濂赴美国探亲，在纽约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席顾问，并发起成立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发表宣言：回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1993年2月，宋希濂在纽约去世。指挥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苏区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湾连请他吃饭的人都没有了。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里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抽烟的钱都要向昔日旧部借讨。

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1984年，一位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回大陆讲学和筹备办学。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他，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陈树柏之父即当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邓小平这一评价在海外引起震动。陈济棠当年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八年之久，被人称为南天王。而且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封锁线和第二道封锁线的唯独主角都是陈济棠。台湾和海外一些人长期把他当作坚决的反共英雄推崇，为什么共产党对他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近代中国八旗绿营水勇团练不用说，新式练兵后产生的现代军官，从袁世凯到吴佩孚到蒋介石，几乎没有哪一个最初不表现出相当的革命性。陈济棠1908年经广东革命先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20年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济棠在该师第四团任营长，邓铿被刺，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政变，其干将叶举路过肇庆，逼邓铿的基本部队粤军第一师将领引积雪之盟对陈炯明效忠。第一师中有三位将领起兵反抗，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粤军第一师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北伐中著名的铁军。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即在铁军中产生，但在反共问题上陈济棠是不含糊的。1927年他在苏联考察，听说蒋介石发动412事变，立即回国到南京，先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的意见，后在总理纪念周上做反共报告，称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薛岳、徐景棠等率师持赴潮汕阻击。陈济棠部属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求起义军主力决战。28日，陈济棠率部与叶挺、贺龙部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被迫退出战斗。陈济棠善战，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人称小诸葛、白崇禧指挥，连蒋军都惧其三分。北伐中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之无物可见一斑。但这支钢军却在后来的冲突中三败于陈济棠之手。第一次是蒋桂战争之后，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倾全广西之兵进攻广东，粤军徐景棠率第五军在广东起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牵制徐景棠，集中主力于花县向桂军全力进击。李白战败

被陈济棠一直追入广西。第二次是同年十二月，李宗仁、张发奎联合进攻广东，陈济棠在蒋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援助下，给予张部以重创，使其部队损失三分之二，被迫后撤。李宗仁的第八路军见张军溃败，便全线后撤，想固守梧州。陈济棠驱军直追，以海军抢先占领梧州，又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亲自坐镇指挥所部，向广西腹地进攻，占领浔江下游和玉林吴蜀一带。黄绍雄部也被陈济棠予以重创。第三次是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张发奎为策应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率全军北上作战。陈济棠在张桂联军占领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和岳阳之后，指挥粤军突然出动，攻占桂军战略后方之重地衡阳。衡阳被占，桂军首尾不能兼顾，怕被拦腰斩断，遂回师反攻衡阳。衡阳之战，双方皆轻骑精锐，战况空前惨烈，桂军遗失遍野。陈济棠在何建部的支援下，采取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战术，将张桂联军全线击溃，毙伤和俘虏其一万两千余人。此战之后，李宗仁万分痛心地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使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于是陈济棠作战的实力，连蒋介石也刮目相看。但他再反共、再善战，蒋介石也总拿他当一颗棋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宋远桥是七侠之首，名震天下，寻常武林中人要见他一面亦是不易。武当诸侠直至近年方始收徒，但拣选甚严，若非根骨资质、品行性情无一不佳，绝不能投入武当门下。常遇春出身魔教，常人一听早皱起眉头，竟蒙张三丰垂青，要他投入宋远桥门下。于学武之人而言，实是难得之极的莫大福缘。岂知常遇春朗声道：“小人蒙张真人瞧得起，感激之至，但小人身属明教，该当忠心到底，始终不敢背弃。”张三丰又劝了几句，常遇春坚决不从。张三丰见他执迷不悟，摇头叹息说道：“这个小姑娘。”常遇春道：“老道长放心，这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小人自当设法妥为照料。”张三丰道：“好，

0: 不可让他入了贵教。常遇春道：“真不知我们如何罪大恶极，给人家这么瞧不起。当我们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兽一般。”“好，老道长既如此吩咐，小人遵命。”张三丰将无忌抱在手里说道：“那么咱们就此别过。”他实不愿和魔教中人多打交道，那后会有期四字也忍住了不说。常遇春又再拜谢。周芷若向无忌道：“小相公，你要天天吃饱饭，免得老道爷操心。”无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多谢你好心，可是我没几天饭好吃了。”张三丰心下黯然，举起袍袖给他擦去了腮边的眼泪。周芷若惊道：“
1: 什么？你
0: 张三丰道：“小姑娘，你良心甚好，但怕你日后走上正途，千万别陷入了邪魔才好。”周芷若道：“
1: 是，可是这位小相公为什么说没几天饭好吃了？”
0: 张三丰欺人不打。常遇春道：“张真人，你老人家功行深厚，神通广大，这位小爷虽中毒不浅，但总能化解吧？”张三丰道：“
2: 是，
0: 可是身在无忌身下的左手却轻轻摇了两摇，意思是说他毒重难愈，但不能让他自己知道。”常遇春见他摇手，吃了一惊，说道：“小人内伤不轻，正要去求一位神医治疗，老道长何不便和这位小爷同去？”张三丰摇头道：“他寒毒散入脏腑，非寻常药物可治，
2: 只能慢慢化解。”
0: 常遇春道：“可是那位神医却当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呀。”张三丰一怔之下，猛地里想起了一个人，问道：“
2: 你说的莫非是蝶谷一仙？”
0: 常遇春道：“正是他，原来老道长也知我胡世伯的名头。”张三丰好生踌躇：“
2: 素闻蝶谷一仙胡青牛一道高明之极，但他却是魔教中人，相被武林人士所不齿。听说他脾气怪癖无比，只要是魔教中人患病，他必尽心竭力医治，分文不收。教外之人求他，便黄金万两堆在面前，他也不肯一顾，因此有个外号叫做见死不救。既是此人，宁可让无忌毒发身亡，也绝不容他现身魔教。”常遇春见他皱眉沉吟，明白他心意，说道：“
3: 张真人，胡世伯虽然从来不给教外人治病，但张真人相救小人，大恩深重，胡世伯非破例不可。他如当真不肯救治，小人绝不跟他甘休。”
0: 张三丰道：“这位胡先生医术神通，我是听到过的，可是无忌身上的寒毒实非寻常。”常遇春大声道：“
3: 这位小爷反正不成了，最多治不好，左右也是个死，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他性子爽直之极，心中想到什么便说了出来。张三丰听到左右也是个死六字，心头一震，暗想这莽汉子的话倒也不错，眼看无忌最多不过一月之命，只得死马当活马医了。他一生和人相交，肝胆相照，自来信任不疑。这常遇春又显然是个重义汉子，可是无忌是他爱徒的唯一骨肉，要将他交在向来以鬼怪邪恶出名的魔教弟子手中，确然万分放心不下，一时拿不定主意。常遇春道：“

0: 张真人不愿去见我胡师伯，这个我是明白的。张真人是当今大宗师，如何能去求我们这等异教外道？我胡师伯脾气古怪，见到张真人后，说不定礼貌不周，得罪了张真人。这位张兄弟只好由我带去，但张真人又未免不放心。这样吧，我送了张兄弟去胡师伯那里，请他慢慢医治，小人便上武当山来做个抵押。张兄弟若有什么闪失，张真人一掌把我打死便了。张三丰哑然失笑，心想，无忌如有差池，我打死你又有何用？然他说得如此真率，足见坦诚。眼下无忌独入膏肓，当真左右也是个死，生死之际须得当机立断，便道，如此便拜托你了。可是咱们话说明在先，胡先生绝不能勉强无忌入教，我武当派也不领贵教之请。他知魔教中人行事诡秘，若给纠缠上身，阴魂不散，不知将有多少后患。张翠山弄到身死名裂，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常玉春昂然道，张真人可把我明教中人瞧得忒也小了，一切遵照吩咐便是。张三丰道，你替我好好照顾无忌，若他体内阴毒终于得能除去，请你同他上武当山来，你自己来抵押却不必了。常玉春道，小人必当尽力而为。张三丰道，这个小姑娘由我带上武当山去设法安置，却不是做抵押。常玉春上岸后，在一棵大树下用刀掘了个土坑，将周公子尸身上的衣服除得一丝不挂，这才埋葬，跪在坟前拜了几拜。原来裸葬乃明教的规矩，以美人出世时赤条条的来，离世时也当赤条条的去。张三丰不明其理，只觉这些人行事处处透着邪门诡异。次日天明，张三丰协同周芷若与常玉春、张无忌分手。无忌自父母死后，视张三丰如亲祖父一般，见他就要离去，不由得泪如泉涌。张三丰温言道，无忌，乖孩儿，你病好之后，常大哥便带你回武当山，分别数月，不用悲伤。无忌眼泪仍不断涌流。周芷若从怀中取出一块小手帕，给他抹去了眼泪，对他微微一笑，将手帕塞在他衣襟之中，这才上岸。无忌目送太师傅带同周芷若西去，见周芷若不断回头扬手，直走到一排杨柳背后，这才不见。他霎时间只觉孤单寂寞，凄凉伤感，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常玉春皱眉道，
1: 张兄弟，你今年几岁？
0: 张无忌哽咽道，
2: 12岁。
0: 常玉春道，
1: 好啊，12岁的人又不是小孩子了，哭哭啼啼的不怕丑吗？我在12岁上已不知挨过几百顿好打，从来不作兴流半滴眼泪。男子汉大丈夫，只流鲜血不流眼泪，你在妞般的哭个不停，我可要拔拳打你了。
0: 张无忌道，我是舍不得太师傅才哭，人家打我我才不哭呢。你敢打我便打好了，今日你打我一拳，他日我打还你10拳。常玉春一饿，哈哈大笑说道，
1: 好兄弟好兄弟，这才是有骨气的男子汉，你这么厉害我是不敢打你的。
0: 张无忌道，我手上半点力气也没有，你为什么不敢打？

常遇春笑道：“我今日打了你，将来你跟着你太师父学好了武功，这武当派的神拳，我挨得起十拳吗？”张无忌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觉得这个常大哥虽相貌凶恶，说话倒也有趣。常遇春雇了一艘江船直放汉口，到了汉口后另换长江江船沿江东下。那蝶谷一仙胡青牛所隐居的蝴蝶谷在皖北女山湖畔，常遇春是淮河沿岸人士，熟知路途。长江自汉口到九江流向东南，到九江后便折向东北而入宛境。两年之前，张无忌曾乘船溯江北上，其实有父母相伴，又有于连州同行，旅途中何等快活。近日父母双亡，自己气气惶惶地随常遇春东下求医，其间苦乐实有天壤之别。他生怕常遇春发怒骂人，虽然伤感却不敢流泪，身上寒毒发作时又痛楚难当，他咬牙强忍，只咬得上下唇伤痕斑斑，而阴寒侵袭日甚一日。到得吉庆下游的瓜埠，常遇春舍舟登岸，过了辆大车向北进发。数日间到了凤阳以东的明光，常遇春知道胡师伯不喜旁人得知他隐居所在，待行到离女山湖畔的蝴蝶谷尚有20余里地，便打发大车回去，将张无忌附在背上大踏步而行。他已过去行礼，直到这20余里路转眼即至，岂知他身中翻僧的两记阴掌，内伤着实不轻，只走出里许便全身筋骨酸痛，气喘吁吁地步履维艰。张无忌好生过意不去，道：“常大哥，让我自己走吧，你别累坏了身子。”常遇春焦躁起来，怒道：“我平时一口气走100里路也半点不累，难道那个贼和尚打了我两掌便叫我寸步难行？”他赌气加快脚步奋力而行，但他内伤本就沉重，再这般心躁气浮的勉强用力，只走出数十丈便觉四肢百骸的骨节都要散开一般。他兀自不服气，既不肯放下张无忌，也不肯坐下休息，一步步向前挨去。这般走法那就慢得紧了，行到天黑尚未走得一半，而且山路崎岖越来越难走。挨到了一座树林之中，常遇春将张无忌放下，仰天八叉地躺着休息。他怀中带着些张无忌吃的糖果糕饼，两人分着吃了。休息了半个时辰，常遇春又要赶路，张无忌极力劝阻，说在林中安睡一晚，待天明了再走。常遇春心想，今晚就算赶到，半夜三更的去惊吵胡师伯，定要惹他生气，只得依了。两人在一棵大树下相倚而睡，睡到半夜，张无忌身上寒毒又发作起来，剧颤不止。他生怕吵醒了常遇春，一声不响强自忍受。便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兵刃相交之声，又有人吆喝：“往哪里走？堵住东边，逼他到林子中去。这一次可不能再让的秃贼走了。”跟着脚步声响，几人奔向树林中来。常遇春一醒而惊，右手拔出单刀，左手抱起张无忌，已被且战且走。张无忌低声道：“他们好像是在追一个和尚。”常遇春点点头，躲在大树后向外望去，黑暗中影影绰绰的，只见七八人围着一人相斗。受困那人赤手空拳，双掌飞舞，逼得敌人没法近身。
斗了一阵，

众人渐渐移近。不久，一轮眉月从云中钻出，青光泻地。只见受围攻那人身穿黑色僧衣，是个四十来岁的高寿和尚。围攻他的众人中有僧有道，有俗家打扮的汉子，还有两个女子，共是八人。两个灰袍僧人一直禅杖，一直借刀，禅杖横扫，借刀挥劈之际，一股股疾风带着林中落叶四散飞舞。一个道人手持长剑，身法迅捷，长剑在月光下闪出一团团剑花。一个矮小汉子手握双刀，在地下滚来滚去，以地堂刀法进攻黑衣和尚下盘。两个女子身形苗条，各执长剑，剑法也极尽灵动清洁。酣斗中，一个女子转过身来，半边脸庞照在月光之下。张无忌险些失声而呼：“纪姑姑！”这女子正是阴离亭的未婚妻子纪晓芙。张无忌出现八人围攻一个和尚，觉得以多欺少，甚不公平，盼望那和尚能突围而走。这时认出纪晓芙后，心想那和尚跟纪姑姑为敌，自是个坏人，一颗心便去帮助纪晓芙一边了。那时他父母双双自尽，纪晓芙曾对他柔声安慰。张无忌虽不收他给的黄金项圈，事后想起对他的一番好意也甚感激。张无忌见那身遭围攻的和尚武功了得，掌法忽快忽慢，变幻多端，打到快时连他手掌的去路来势都瞧不清楚。纪晓芙等虽然人多，却久斗不下。忽听得一名汉子喝道：“用暗青子招呼！”一名汉子和一名道人分向左右跃开，跟着嗤嗤声响，弹丸和飞刀不断向那黑衣和尚射去。这么一来，那和尚便有点难以支持。那持剑的长须道人喝道：“彭和尚，我们又不是要你性命，你拼命干什么？你把白龟兽叫出来，大家一笑而散，岂不甚妙？”常玉春吃了一惊，低声道：“这位便是彭和尚。”张无忌在江船之中，曾听父母对于二伯说起王盘山扬刀立威，以及天鹰教和各帮派结仇的来由，知道白龟兽是天鹰教在王盘山上仅得安然生还的玄武坛坛主。这些年来，各帮派和天鹰教争斗不休，为的便是要白龟兽吐露谢逊的踪迹。寻思，莫非这彭和尚也是我妈教里的人物？却听彭和尚朗声道：“白坛主，你给你们打的重伤，我彭和尚莫说跟他颇有渊源，便毫无干连也不能见死不救。”那长须道人道：“什么见死不救？我们并非要伤他性命，只是向他打听一个人。”彭和尚道：“你们要问谢逊的下落，为何不去问少林寺方丈？”一名灰袍僧人叫了起来：“这是天鹰教妖女阴素素嫁祸我少林寺的恶计，谁能信得？”这个僧人显然是少林派的。张无忌听他提到王母的名字，又骄傲又伤心，暗想：我妈虽已去世两年，仍能捉弄了你们头昏脑胀。猛听得站在外圈的人道：“自己人，大家扶倒。”六人一听，立即伏地。但见白光闪动，五柄飞刀风声呼呼，对准彭和尚的胸口射去。本来彭和尚只需低头弯腰，或向前扑跌，又或是铁板桥仰身让飞刀掠过，但这时地下六班兵刃同时上吊，封住了他下三路。

却如何能挨身闪避？张无忌一惊，只见蓬河上突然跃高，五柄飞刀从他脚底飞过，飞刀虽然避开，但少林僧的禅杖借刀、长居道人的长剑已分向他腿上击倒。蓬河上身在半空，逼得形显，左掌拍出，拨的一响，击在一名少林僧头上，跟着右手反勾抢过他手中借刀，顺势在禅杖上一格，借力飞跃在一丈之外。那少林僧给他一掌，重手击在天灵盖上，立时毙命。愚人怒叫追去，只见蓬河上足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七人又将他围住。那是禅杖的少林僧势如猛虎，禅杖直上直下的猛砸，叫道：蓬和尚，你杀了我师弟，我跟你拼了。那长须道人叫道：他腿上已中了我的蝎尾钩，转眼便会毒发。果见蓬和尚足下虚浮，跌跌撞撞地站立不稳。常玉春心道：他是我明教中的大人物，非救他不可。他虽身负重伤，仍想冲出去救人，猛吸一口气，左脚一大步跨出去，不料他吸气既急，这一步跨得又大，牵动胸口内伤，痛得几乎要昏晕过去。这时蓬河上一跃丈许，也已摔倒在地，似已毒发身亡。常玉春强忍疼痛，只得睁大了眼观看动静，见那七人却不敢走进蓬河上身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那长须道人道：“
6: 许师弟，你射他两柄飞刀试试。”
5: 那放飞刀的道人右手一扬，啪啪两响，一柄飞刀射入彭和尚右肩，一柄射入他左腿。彭和尚毫不动弹，险已死去。那长须道人道：“
6: 可惜，可惜，
5: 已经死了。”却不知他将白龟兽藏在何处。七人同时围上去查看，忽听得砰砰砰砰砰五声急响，五个人同时向外摔跌，彭和尚却已站立起身，肩头和腿上的飞刀却兀自插着。原来他腿上中了未毒暗器，知难支持再斗，便装假死，又得敌人近身，以惊雷闪电似的手法掌力连发，在五和南迪的胸口各印了一掌。他躺在地下之时一直便暗暗运气，这五下掌力着实凌厉刚猛。纪晓芙和他同门师姐丁敏君大惊之下急忙跃开，看那五个铜板时个个口喷鲜血，两名汉子功力稍逊，不住口惨呼。但彭和尚这已极息运动，也已摇摇欲坠，站立不定。那长须道人叫道：“
6: 丁记两位姑娘，快用剑刺他！”
5: 双方敌对的九人之中，一名少林僧已死，彭和尚和五个敌人同受重伤，只纪晓芙和丁敏君无伤。丁敏君信道：“难道我不会用剑，要你来指点？”长剑一招，虚势分金，竟往彭和尚足径削去。彭和尚长叹一声，闭目待死，却听得叮当一响，兵刃相交。张眼看时，却是纪晓芙身剑将师姐长剑隔开了。丁敏君一怔道：“
7: 怎么？”
5: 纪晓芙道：“
7: 师姐，彭和尚掌下留情，咱们可也不能赶尽杀绝。”
5: 丁敏君道：“
7: 什么掌下留情，他是掌下无力。”
5: 厉声道：“彭和尚，我师妹心慈，饶了你一命，那白龟兽在哪里，这该说了吧。”彭和尚仰天大笑说道：“
6: 丁姑娘，你可将我彭莹玉看得忒也小了。武当派张翠山张武侠，宁可自刎而死，也绝不说出他义兄的所在。彭莹玉心目张武侠的一干烈胆，虽然不才，也要学他一学。”
5: 说到这里，一口鲜血喷出，坐倒在地。丁敏君踏步上前，右足在他腰斜间连踢三下，叫他再也没法偷袭。彭和尚这几句话，只听得张无忌胸中热血上涌，对他登时既觉亲近又生感激。他父亲张翠山自刎身亡，名门正派之士谈论起来总不免说道：“
6: 好好一位少年英侠，却受了邪教妖女之累，一失足成千古恨，终至身死名裂，使得武当一派同盟羞辱。这些话张无忌虽然听不到，但他在太师傅和朱师伯叔的言谈神色之间瞧得出他们伤心之余对母亲颇有怒恨怨责之意，都觉他父亲一生什么都好，就是娶错了他母亲，却从无一人似彭和尚这般对他父亲忠心钦佩。丁敏君冷笑道：张翠山瞎了眼睛，竟去娶了邪教妖女为妻，这叫做自甘下贱，有什么好学的？他武当派。纪晓芙插口道：师姐。丁敏君道：你放心，我不会说到阴六侠头上。他长剑一晃，指着彭和尚的右眼说道：你如不说，我先刺瞎你右眼，再刺瞎你左眼，然后刺聋你右耳，又刺聋你左耳，再削掉你鼻子，总而言之，我不让你死便是。他剑尖相距彭和尚的眼珠不到半寸，金光闪耀的剑尖颤动不已。彭和尚睁大眼睛，竟不转瞬，淡淡的道：左阳，峨眉派灭绝师太行事心狠手辣，他调教出来的弟子自也差不了。彭莹玉今日落在你手里，你便施展峨眉派的拿手杰作吧。丁敏君双眉上扬，厉声道：死秃贼，你胆敢辱我师门！长剑向前一送，登时刺下了彭莹玉的右眼，跟着剑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彭莹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鲜血长流，一只左眼却睁得大大的瞪视着他。丁敏君给他瞪得心头发毛，喝道：你又不是天鹰教的，何苦为了白灰兽送命？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丁敏君见他虽无反抗之力，但神色之间对自己却大为轻蔑，愤怒中长剑一送，便去刺他左眼。纪晓芙挥剑轻轻隔开，说道：师姐，这和尚硬气得很，不管怎样他总是不肯说的了，杀了他也是枉然。丁敏君道：他骂师父心狠手辣，我便心狠手辣给他瞧瞧，这等魔教妖人留在世上只有多害好人，杀得一个便积一分功德。纪晓芙道：这人也是条硬汉子，师姐，依小妹之见便放过他吧。丁敏君朗声道：这里少林寺的两位师兄一死

演的正是天鹰角玄武坛坛主白鬼手。他身受重伤之后，得知彭和尚为了掩护自己，受到少林、昆仑、峨眉、海沙四派好手围攻，便立即赶来，正好为彭和尚代受了这一剑。他虽功力大减，临死时这一掌却也记得丁民军肋骨断折数根，一小符惊魂未定，撕下衣襟包扎好了臂上伤口，伸手解开了彭和尚腰斜间受风穴道，转身便走。彭和尚道：“且慢，姐姑娘，请受我彭和尚一拜。”说着行下礼去，纪晓芙闪在一旁，不受他这一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老子原始接引准提大破万仙阵，这一下子把红军老祖还整来了。值得老师来了，赶快上前倒身就拜，弟子愿老师万寿无疆，未曾远迎，当面受罪。红军说：通天哪，你为何设此一阵涂炭无限的生灵？通天说：老师啊，二位师兄欺缺我教，纵门人毁骂弟子，全不念手足之情，就跟欺负您一样，望老师慈悲。红军老祖说：通天哪，你这等欺心，分明是你在作孽，置生杀法。这些生灵遭此劫运，你不自责，还怪责旁人，是其情可恨。当日三教共同欠押封神榜，难道一说你忘了吗？另外，名利乃是凡夫俗子所赠，嗔怒乃是儿女子之事也。纵使未斩三世之位，天父蟠桃之客也，要脱此烦恼，其你二人乃是浑元大罗金仙，立万劫不磨之体，为三界元首，因为这个小事儿生死嗔痴，这不是作孽吗？他人原无此意，都是你罪行累累，不得不应。虽然劫数使然，也是你管束不严。你门徒生事是你的不是，我若不来彼此冤冤相报，

何时是了？我特来大发慈悲，与你等尽世冤孽，各掌宗教，悟得生世，告诉左右三仙，你等各归洞府，滋养天真，以超脱之时。大伙儿一看，我的娘！以前光听说，这回见真的了。红军老祖那咪儿咪儿的，那根本就啥都不敢说呀。这还扯啥呀？赶紧的吧，爱咋咋地，赶快就是回去吧。就这么的，红军老祖告诉通天刀歇仙台通报，他不敢违命啊，来通报怎么见？不得已也得低了脑袋见，委托哪吒杨戬正搁这底下议论呢。通天教主来，后边跟着一个老头，祥云缭绕，瑞气盘旋的，这怎么回事？通天教主到接仙台下说：“哪吒呀，报与老子原始迎接老师的法驾。”哪吒一听，我的妈呀，谁呢？红军老祖，我的天，就快去报去！偷眼一看，老头道骨仙风啊。这时候老子啊，在接仙台上和西方教众弟子正讲结束之恶，现在已经圆满，猛抬头。见云雾缭绕，知道老师来了，赶快起身跟元始说：“别唠了，老师来了，快接。”这时候哪吒也来报信，老子说：“我知道了，这是我等的老师。”接下接仙台，你看这俩平时哼哈的，好像多厉害似的，这回见着老师也是跪在道旁，头都抬不起来。哎呀，不知老师大驾光临，弟子有失迎驾，望其恕罪。红军说：“拉倒吧。”只接引十二上仙运接该有此难，致使你两教身伤，我特来给你们解围啊，各按宗教无德，自相背逆。老子原始一听啊，愿遵师命，愿遵师命啊。那老师说话啥听着呗。这边到炉棚上和西方教主相见，红军老祖就说了，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乃福地啊。哎呀，西方这俩一听不敢，两个教主呢要拜见红军老祖。红军说：“哎，吾与道友无有拘束，这三个是我学生，理当如此啊，你们用不着。这回什么通天呢，老子啊，元始啊，都来了。十二上仙呢，连头都不抬，梆梆梆进磕头玩的，磕完了站在两边，通天教主站在最后。红军老祖说：你们三过来。这老子、元始、通天才过来。我问你们，当时周家国运将兴，商朝气数将近，神仙遭此杀戒，命你三个共立封神榜，管众仙根性的深浅，或仙或神各成其气。没想到通天轻信门徒，智生事短，是劫数难逃，也是六根不净，不能善为众仙解脱呀，以致俱遭屠戮。通天呐，这都怪你，不是老师我有偏有向，这是公论。准提剑一听啊，老对对对，老先生直言不讳，今日呢我与你讲明，从此不许再记恨。大徒弟啊，你去让过他吧，各归仙去，勿得戕害生灵。况且众弟子结束已满，江上大功要成，勿再多言，各修宗教。三人跪下，这仨扑通扑通都跪下了。红军老祖取出一个葫芦，倒出三粒金丹，每人一粒，告诉你们都吞入腹中。我自有话说。这仨一看老师给，那就吃吧。说此丹呐，非是确病长生之物，听我道来。说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是先将念头动腹中，丹发即失轰啊！谁先再动这念头，谁先死。红军老祖说完这话，三位教主叩头。红军说：“你们好自为之。”命通天说：“你跟我走。”通天教主不敢违命。这个时候，准提接引起身相送，老子原始带众门人也送。红军老祖别过西方教主，老子原始和众门人搁这儿恭送。红军说：“你们啊，去吧。”众人这才站起来。他带着通天驾祥云而走，西方教主回西方去了。老子原始说：“呀，把子牙叫来，最后我们带着十二弟子回洞府，等你封神的时候，重新再修生命。”就这么，老子原始下了接仙台。

姜子牙伏于道旁，拜过掌教师尊，说弟子姜尚蒙师指示到这儿，不知之后怎么样。老子说，我说话你记着啊，显出又逢显出过，全程不必问如何，诸侯八百看齐会，安得相逢速就说。说完了，跟元始各回玉京去了。十二上仙也来作别，就此一别，再不能会面，就这么的就完事儿了。群仙都走了，唯有陆鸦握着子牙之手说，我们这回再走了，会面一难，前途凶险，具有解释之人呢、啊。但是还有几件事非此宝不可，我把这个葫芦给你，你留为后用，就是陆鸦那个斩仙飞刀啊，留个子牙，他也走了。话分两头，再说元始回玉虚宫，申公豹破万仙阵，他想跑到别的地方，没想到这小恶贯满盈，骑着老虎正溜达呢，碰着白鹤童儿。看申公豹风驰电掣这挠着，白鹤童子告诉元始说：“前面申公豹。”元始说：“呀，他发过誓，告诉黄金力士，把我三宝玉如意，把他拿到麒麟崖下。”就这么，黄金力士是申公豹休走，奉天尊法旨。到你麒麟崖下伺候，啪嚓的一下子到麒麟崖就放到天尊面前了。元始说，你自己给你自己找道啊，也甭说别的了，去天北黑眼去吧，今儿没词儿吧。申公豹说，黄金力士，把我的蒲团卷塌起来，塞北黑眼里头去。就这么就把申公豹也给塞到北黑眼里去了。元始呢回玉虚宫不表，子牙领着众门人回潼关见武王，兵士聚齐，这边进关早会诸侯啊，八十里奔潼关而来。潼关省叫欧阳纯，副将叫卞金龙，什么桂天禄、公孙德一商量说，咱们就打一仗，要胜退周兵，不胜就坚守，然后往朝歌告急等援兵。子牙呢，他到这边不当回事，说谁到潼关这边去打呀，也就是说取潼关呢。黄飞虎说，那我就去吧。姜子牙说，武成王爷啊，您可多加小心啊。没关系。黄飞虎领本少人马一声炮响，关前叫战，探马报金帅府说，启元帅，黄飞虎叫战。欧阳纯说，那咱们就接战吧。这时候先行官卞金龙领命出关见黄飞虎啊，认识，这不武成王吗？没有什么说的，见面就打呀。黄飞虎摆枪就打，卞金龙手中大斧子相迎，牛马交锋没有二十回合，一枪就把卞金龙给挑了，削首示众啊。这边探马报进帅府，欧阳纯一听坏了，这死了，可不死了吗？卞金龙带着家将报进自己的府中，卞金龙的媳妇叫胥氏一听说放声大哭啊，没想到惊动了我后援长子卞吉。为什么哭？说爹完了。何把卞吉气的换了披挂雷剑，母亲说必须要为父报仇，他娘侄子什么就哭呗。卞吉也没管那事儿，披挂到帅府左右禀报说，元帅，卞先行长子要为父报仇啊。到这会儿一问说，我父死于何人之手？欧阳纯就说了，叫黄飞虎给挑了。卞吉一听，今儿晚上我就得为父报仇。回到家中，叫家将抬出一个大红柜子来，告诉人马出关，竖起一根大杵，把红柜打开了，提出一杆大旗来，挂在半悬空中啊。哎呦，这个旗的旗杆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做的，四五丈高，好生厉害呀、啊。这杵其实就是一根杵啊，竖起来，一马趟翻到周营门前叫战，单叫黄飞虎。南宫客说，别黄王出，我出去看看。南宫客领人进来，干员小将相貌凶恶，手持方天戟，外边还戳着一个是旗杆，是什么？南宫客说，就你这胡子还没长齐，牙还没退利索，还干啥来了？你是武成王啊？我不是，我是南宫客，你滚回去，叫黄飞虎，他杀我爹了，我跟他有无功戴天之仇。南宫客一听，你把我胜了，你再找黄王，拍马舞刀就过来了。卞吉啊，白戟相还，两马相交，刀戟并举，棋逢对手，将与良才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卞吉拨马就走，南宫客就追。卞吉啊，
往前拜南宫，磕不到怎么会。

一声，马到近前扑通，连人带马就跌倒了，不省人事。为什么呢？感情他戳这根杵，就这柜子打开这根杵，你看好像戳在这儿不当什么事的，也不知道他这里边有什么厉害。等南宫客睁开俩眼一看，就逮着了，说把南宫客逮着了。南将军立而不跪啊，逮着逮着那能咋的？能咋的？我杀了你！他刚要杀，旁边有叫公孙铎的，说元帅啊，现在啊不能杀，为啥呢？现在好些人都是冒领钱粮，会买公绩，所有编告一概不准。要是说把这个人杀了，得把南宫客留着，捉住罪魁借往朝歌呢，好让千岁万岁们都看看，咱不是顶名冒替。欧阳春说：“还有这说，行，留着吧，扔监狱里去。”可是这边子牙一听南宫客被抓，心里边可惊了，闷坐军中。这边的卞吉还来叫战，点名要黄飞虎。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龙欢、吴谦，见面这该一打，战了没有三合呀，卞吉炸败。黄飞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追着这个大杵的下边，跟南宫客一样，扑通就摔下来了。黄明呢，救黄飞虎也不知道怎么到这儿，扑通就摔这儿，就到这儿扑通就摔这儿，谁到这儿谁完。黄飞虎逮着掐进关里头，就要杀了报仇。欧阳春说：“小将军，你虽然要报复仇，杀黄飞虎应该，但是你应该献给朝廷正法。你一有功二报仇，恩怨两身，岂不美哉呀？你不能说就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国家还有王法，还有这管着呢。”哎呀，这好，就这么把黄飞虎就给留下了。周济也没敢往前凑合呀，自己回去了。子牙一问，怎么叫逮着的？说他往下败，追他呢，从他那杆大都旗底下过，连人带马都倒了，也不知道是旗子有毛病还是这旗杆有毛病。其实啊，那不是旗杆，那是一个大杵，头挺大。子牙心说，甭问，这就是旁门左道啊，明儿我去看看去。等第二天出来，姜子牙一打眼一看，数条黑气，万道的寒烟呢，说是一个大杵，哪吒一眼就看出来，感情是一条白骨啊。这条白骨上有朱砂印符，师叔啊，看见没？都是左道旁门的，咱们再交战，别由那底下过，知道不？看看能不能行。欧阳纯呢，这边听说子牙出关，他亲自也出来会子牙。欧阳纯，哎，就不从这杆大都底下过，他搁旁边绕。子牙看他转出来，没人说，你们看着吗？他这个主将不从那底下过，咱们也得注意啊。子牙一勒四不像往前走，说你就是守关主将啊。欧阳春说正是。姜子牙说还不投降啊，五关就此一城，怎么能抵抗天兵呢？早早投降吧。欧阳春一听，少来这套，卞吉啊，把姜子牙给我整来。卞吉催马直奔子牙旁边，雷震子说你是干啥的，你就上这来，冲我来，抖两翅举黄金棍就打。没有三合望气就败，雷震子知道这小会妖术，心说我把这玩意儿打坏了我得了。振起二翅往这个大都旗，其实就是这杆白骨上这么一打，他不到这个周围有一股妖气裹着呢，挨着死碰着王，沾一点骨断筋就上。雷震子一棍打下来，光家被这股妖气就撞上，扑通一下子翻身栽倒，不省人事。不单说没把人家打着，还叫人给逮起来了。护法韦陀一看，记起降魔杵来打。这个杵虽能镇压邪门外道，但是呢，打在这一上，啊，邦当也完了，当时就落下。因为什么呢？这杆白骨是幽魂白骨啊，不知死了多少人修炼这么一根白骨，外表瞅着呀，像一根旗杆，像一个杵棍似的。江山啊，还不早早投降，我免你一死。哪吒这边一听啊，师叔啊，别跟他扯了。登风火轮现出三头八臂，皮肤万雷，摇枪奔着卞吉就来了。卞吉一看哪吒这样，也吓了一跳啊！哪吒不怕这个，把一乾坤圈好悬没搁马上给他招下来。这小子回身就败。子牙后边有李靖催苗戟来战，欧阳纯旁边有跪天鹿舞刀敌住李靖，三合没到，让李靖就给收拾了。
欧阳春大怒，咬斧子打李靖，呲牙告诉左右雷。

0: 这时候你就看吧，新贾、新勉、四贤是毛公、随周公，但招供无数的周将把欧阳春围在该心。周继龙还吴谦三将来助阵，把欧阳春杀的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完了，那还扯啥呀？这家被人困在该心，杀了个亏歪假谢带朗陶松汉刘家背心，说完了干脆啊跑吧，跑进潼关是闭门不出啊。子牙这边在辕门一看雷震子就抓起来，也不太高兴。欧阳春拜进关来，他升座宝殿，便急也挨打了，告诉调养去吧。这边把雷震子送入监中，修告诫文书往朝歌呀。书房投递，钟大夫恶来看本，把这个手本看着看着，他正着急，心说怎么办？这事儿我管是不管？正纳闷呢，微子起来了，那是皇兄啊！哎呀，江上兵临潼关，这咫尺之地了，天子还不知道呢。待本玉报本进京，就这么的，报召本章上露台找纣王，纣王正搁露台跟三妖这儿饮宴呢。说有微子启候旨，纣王说皇兄啊，什么事儿啊？微子启就说万岁啊，现在江上造反，激发自立，发兵作乱，纠合诸侯，已经是五关得四关，现在已到潼关，您看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

客气，邓坤和黄飞虎是两仪仗人，众将哪知道，欧阳春这边置酒款待，众将散罢，邓坤到了自己家宅，心说黄飞虎就要抓我，怎么救他？八百镇诸侯尽已归州，大势已去，就这么破关口能阻挡得住姜子牙那是扯淡，干脆我也归顺吧。我这瑞吉怎么想的，明日啊跟子牙会会战，见机而动。就这么的一夜无话，第二天二侯上殿，众将参议，瑞吉就说了，说我等奉旨前来忠心保国呀，咱们就别搁这拘着了，调动人马出关打吧，跟江上早分雌雄，也以免生灵涂炭。欧阳询说，那太好了，我就等您这个将领，因为我是心里没谱，我不敢打，您来咱们就跟他支吧支吧吧。就这么叫遍及关中点炮，人们出关。邓瑞两位侯爷出关一看，悠悠白骨帐，高悬数丈啊，这玩意儿怎么修的，这玩意儿太坑人了。遍及告诉二位将军啊，人马从左边走，不可从这白骨幡底下过，不同别样的宝贝。瑞吉说，那去不得，那咱就别触那个眉头，从左边走吧。到了子牙的营前，探马报道啊，是那边来人了。子牙呢出来，这边说，姜子牙呀，你不配跟我们对话，把武王叫出来，我们有话。子牙心说，这边请武王必有深意啊，告武王临阵，可给我保护着啊，宝都藩挥动辕门开处，军鼓齐鸣，周营人马是十分雄壮。邓瑞二位侯爷在马上见子牙出兵，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又看三山五岳人，搬山挪海将都了不起啊，红罗伞下武王坐定，逍遥马左右四弦八尊，哎呦，仪表飞俗啊。邓瑞二人马上齐呼，来的是武王和子牙呀。子牙说，然，你们俩谁呀？我是邓坤，我是瑞吉，乃是天子的二路先锋帅。哦，姜子牙说，知道了，二位来此何意呀？姜子牙说，你们要是明白事儿的都不应该来，这白费这个劲。这俩一听拉倒吧，姜子牙，你西周擅称王号，收逆叛贼，拒抗天兵，杀军副将，罪在不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还有你家先王文王姬昌千岁素有德化，虽困有礼七年没有一句怨言，没想到你把你爹那点德行全都给丧尽了，听着江上的这番蛊惑，会无名之事，犯忤逆之罪，不自己找着灭亡，要听我俩的话，速速退兵，还我关隘，要不然的话后悔可莫及啊。子牙说，行行行行，二位先后啊，便说了，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还用我说吗？纣王无道，戕害百姓，罪恶满盈，皇天震怒，我西岐有奉命，要除明主。这也就说，天命在周而不在纣，多余话便说了，要打咱就打，要说不打你们就躲刀，知道不？别搁这执迷不悟，我们还要在孟津大会诸侯。邓坤一听，这姜子牙，行行行行，告诉卞吉拿下他。卞吉拍马摇戟奔子牙，旁边赵升就挡住他了。两个人正接战，瑞吉挥刀也过了，这边孙彦宏大斧子一摆十字呢。武吉一看，我也别闲着了，催马助战。旁边怒恼先行官哪吒蹬开风火轮，直接也加入战团了。邓坤一看哪吒三头八臂，相貌异常，吓得魂飞魄散，干脆别打，末头他就走，传令收兵啊，打不了回来。什么欧阳春的辩解都说姜子牙用兵有法，门下好些义士难以取胜，都搁这哼个嗨的，喝点酒吧，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到了晚间各自安歇。邓坤呢，心说，得了，别扯了，今天我一看子牙确实用兵如神，而且门下又些个精兵勇将，黄飞虎跟我还有亲戚武王这人也不错啊，我是要投降，明天看看瑞吉吧。他想了半夜，这边瑞吉跟武王见阵，进关随时吃酒，按下他也想，王有德气宇轩昂，子牙用兵门下俱是一人呐、啊，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这关守不着，明儿献关吧。他也这么想的。所以第二天，这二侯升座宝殿，众将参议。邓坤说呀，得了，咱们的营中是

也威，将也寡，江山用兵有法，国事艰难。卞吉说，侯爷啊，国际兴隆，豪杰来左，那人多人少没关系。邓坤说，卞将军，你说的虽对，但是眼下怎么办呢？你不能老这喊口号，那玩意儿不顶事儿。关外这么多兵啊，怎么办？你出个招。瑞吉一听这俩说话，心说邓坤呢，瞧这意思有点心向姜子牙。卞吉说，那这侯爷，那您咱们得慢慢想招。邓坤说，行了，我也是问问你，说慢慢想招，咱就慢慢想招，啥时候想出来啥时候算，反正咱就守着吧。不管怎么说呀，失王绝路，当报王恩，不能叫姜子牙过去。就说到这儿就拉倒了。但是呢，瑞吉多聪明啊，到了晚上派心腹人叫邓坤来喝酒，这两个人到密室把这事儿就说出来了。面上虽然不好说，但是暗地里都说了，准备投降。他这边准备投降，姜子牙那边也要取关，但是不知道怎么取。把土行孙叫来，告诉土行孙呢，你今晚进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得有误。土行孙领令，精神抖擞，一经时分驾土遁进关来。先看南宫科这仨人，一看呢，手尖的是没碎，没敢动，上别处去了。来到前面一听，邓瑞二侯搁这喝酒，土行孙躲在地底一听，哎呀，这俩正搁这研究投降的事呢。这一说，各自你都这么想的，你说那能还说不得一块儿去吗？没想到啊，这些话都叫土行孙听着了，喜不自胜，心说趁这个机会我跟他们会一会吧。啊，甭，土行孙这个黑影里边钻出来了。哎呀，二位贤侯啊，要归武王我给二位贤侯做引荐呐。说的刚刚把这俩吓得魂都出窍了。土行孙说，别害怕，别害怕。江元帅麾下二路都连官，我叫土行孙啊，这么事儿。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不瞒二位贤侯，我是奉元帅之令进关探虚实的，刚才搁地底下啊，我都知道了。是吓一跳吧，但是别害怕，要想真归州，我为你们呢先引荐引荐。我这元帅李贤下士绝不辜负二位。邓瑞二人一听，你看怎么着，姜子牙手下竟能人，还有能从地底下干上来的，这仗还有个打，可拉倒，快投降吧，别扯那个。这俩说呗，我们俩也很不才啊，昨天镇上跟武王和姜元帅一看都是圣德之士啊，天下不久归州，所以我二人今日回关，我们一商议，干脆就这么地吧。没想到将军知道了，也是我们高兴。哎呀，那事不宜迟，赶快休书吧，我告诉元帅一声，好接应。就这么，邓坤登下休书给了土行孙，说报告江元帅设法取关。土行孙领命，身子一摇，无影无踪。这俩都看傻了，心说得了吧，哎呀，打不了，快投降。简短接说，土行孙来至中军，五谷时分，子牙还做账呢，等消息呢。土行孙来到帅帐前，现出真身，问怎么回事。土行孙说，我进关呐、啊，三更的时候看守没睡，也没敢下手，但是有意外收获，是这么回事。有书呈上。哎呀，子牙说，好，土行孙，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咱们再说邓瑞二侯，第二天升帐，众将呢来见邓坤和瑞吉。这俩说，我们俩奉军令守关，退周兵，昨日会战未见雌雄啊，这不是大将作为啊，明儿咱们可要会一仗，以退周兵，早早的班师父亡命。欧阳春说，对，贤侯您说的对。所以当天整顿人马，一夜无话，到第二天邓坤检点士卒啊，炮响出关，直接叫战。邓坤一看，这个我得给他解决了，什么就得白骨翻呢，立得当道，就告诉卞吉说，你把他整走，这玩意儿不愣不得劲儿。卞吉说，不行啊，这玩意儿是无价之宝，阻挡周兵全靠他，这要去了临潼关不完了吗？你可拉倒了。瑞吉说，我是朝廷钦差之官，还走左边那小道，不让人笑话吗？你这个玩意儿搁这杵着，你有啥用啊？得胜的也不好看的，出去。卞吉心说呀，要是把这玩意儿拿走，敌人就得不胜了，要不去，他是主将，我这还跟他整不了，但是我还给我爹报仇。不行，不能走。卞吉说，二位贤侯不必把这拿走，咱们回关一自然无碍。邓瑞这俩一听说，这怎么办，他不拿走，你这玩意儿够呛。卞吉，你有啥说的？说，二位啊，我这有三道灵符，你们每人一道放在盔头这儿，欧阳询一道也放在盔头这儿，这回再出关没事了，犹如往常。呵，这俩高兴，到周营对军政官就说，报与你主将出来答话，探马报入军中，子牙知道怎么回事了，带领人马也出来，这俩还

0: 吵这样子啊，今天完不了，非得跟你决一雌雄，不见这不行啊，这非整一下子。说着话拍马就干过来，子牙背后黄飞镖，黄飞镖二马飞出啊，把邓瑞二侯挡住，四气相交正打着呢，卞吉看不过去，刚要叫一声五来出战，武吉这边拍马就把他截住了，卞吉呢拨马就走，武吉不追。姜子牙一看只有邓瑞二侯，告诉明进两边各自回军呢。子牙看邓坤四将也撤走了，心中迟疑，心说怎么回事呢，以前是卞吉一个人走，这回是邓昌和瑞吉都没事儿。这时候土行孙说，元帅您迟疑是不是为这怎么回事？子牙说正是。土行孙这又何难，我上关里溜达一圈我就知道，问问那玩意儿。土行孙到关这么一问呢、啊、这回没想到啊，邓瑞二侯就交了实敌了。说是这个东西叫幽魂白骨，我俩刁呢叫他撤掉他不撤，说给我们俩一人一道符顶在盔头里头就没事儿。这么点，你们这符献给元帅，速速进兵，我们自有县官之策。就这么土行孙得了符，辞别这俩来见子牙。子牙一看，哦，这不行，只有一个就好，子牙会这套，啪啪啪这么一写，每人这么一分发呀，吩咐军政官擂鼓，众将聚齐啊。子牙说呀，你们都领一道符藏在盔头里头或者头发里都行，明天会战，他要败走罪，降了他的白骨幡，然后打他的关隘。众将一听，好，就这么办。就这么第二天，姜子牙是大队而出，遥指关上叫战，探马报道。这俩一看，那就叫卞吉出马吧。卞吉领令出关，望着白骨幡第一战，说谁要来，谁要来呀、啊、子牙左右大小将官玩命都冲过来了，把卞吉围在该心，锣鼓齐鸣，杀声四起，杀了一个乱七八糟，天昏地暗。卞吉被困在该心出不去，一戟刺中武吉肩窝，武吉往这边一闪，他跳出圈外，心说我站着白骨幡下不好使，我再往近站着，到了一定范围之内，周营众将随后紧跟呢。卞吉哪知道不好使唤的，妄想这些人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还都得倒了呢，一看豪玄大将过来没倒，直接奔他就玩命来，这可把他吓坏了，没想到宝贝失灵。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是否是地区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这类袭击对沙特能源安全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0月14号，据沙特能源部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阿美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胡塞武装此前曾公开警告，将把沙特阿美相关设施和利雅得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现在果然从机场扩大到阿美总部。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因为最近几天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沙特呢就警告也门胡塞武装，沙特要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打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说，如果沙特敢打萨那，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进一步要扩大战争。沙特是对也门的首都萨那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认为这一次沙特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的总部的袭击就是明显的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也门胡塞武装也要升级冲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两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九月初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还控制了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然后沙特给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那么沙特现在忍无可忍，沙特是

0: 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1: 胡塞将阿美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是否意味着管道、炼厂、出口终端等更关键环节都可能成为后续目标呢？这类袭击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兵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在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在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一支游击队民兵力量，就是你很难对它形成威慑。只要它有这个能力，它一定会对沙特进行最大的战略上的威慑，因为它的目的它就是要把沙特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机场的封锁，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实现了，所以如果沙特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也门胡塞武装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一定是会扩大打击范围的。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里，从七月初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基本上都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在扩大冲突，升级冲突。
1: 那么目前来看，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7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7月到10月5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之后，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7年，也没有解决了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2-3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

0: 人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他也要考虑说美国会不会直接介入，所以也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
1: 外界高度担忧沙特能源安全，那么为什么石油产量暂时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呢？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0: 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最近几天争夺在加剧，然后红海这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在加剧，确实有可能引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联动，让国际石油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最近10多天时间，伊朗和美国的争夺在加剧。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出来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在美军的护航之下，每天海峡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上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最近又说，只要伊朗的石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不会让海峡有一滴石油出去。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对海峡袭击的频次明显增加了。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说最近几天伊朗平均一天就袭击了7艘油轮，并且伊朗对油轮的命中率说高达57%。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红海这边的形势要进一步升级。一旦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都被封锁了，那么石油价格一定会大涨的。
2: 此前因黑金丑闻受党内处分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又报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高市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先后有2位大臣爆出丑闻，高市将面临怎样的政治压力？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根本缺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0月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日本赤旗报近日披露，由官方弘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兵库县第3选举区支部曾于2020年和2024年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舆论认为，政治资金筹款派对实际上相当于政治现金，这是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的恶劣募款行为。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解释称，此前自己对相关规定了解不足。那么如何看待官方弘的这个辩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3: 官方弘的辩解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也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在处理丑闻时的标准免责话术。第一，官方弘已经7次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资深议员不可能不了解相关规定。早在2005年他就在兵库三区竞选第44届众议院议员成功当选。一个在国会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资深政治家，对众议院议员会馆的管理规定不可能一无所知。更关键的是，举办政治资金派对，从日程安排、场地预约、收支报告编制等一系列流程都有专业秘书团队全程参与，其合规性不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以个人判断凌驾于明文规定之上，本质上就属于选择性手法。官方弘在记者会上称，他个人认为政治资金派对不属于商业行为，因此不违反议员会馆的规定。这种以个人判断代替制度规范，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第三，相关数字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真相。2020年的派对收入为244万日元，支出仅为4.6万日元。2024年的收入为81万日元，支出为8.2万日元。 若从收益率来看，两次都在将近90%。

0: 以上，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利用国家公共设施谋取私利，因为政治资金派对就是变相的政治现金。第四，官方红的辩解术也是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先以认识不足降低主观恶意，再以深刻反省争取舆论宽容，最后以今后注意替代实质问责。官方红显然深谙其道，他之前曾因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如今却被再次取用，甚至当上了文部科学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解不足的说辞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
1: 那么此次丑闻会不会影响官方红文部科学大臣的职位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官方红短期内被免职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高市首相若开了这个口子，将触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阁不信任案。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高市若罢免文部大臣，官方红就必须同样处理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相似的逻辑，二人都是旧安倍派成员，都因黑金丑闻受过党内的处分，都在高市改组内阁时被启用，如今又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爆出新的丑闻。如果高市以官方红的问题为由将其解职，那么在野党必然追问同样涉及黑金、同样被爆新问题的梁和生为何留任。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高市内阁处于危险境地。第二，处置黑金议员也将导致高市在自民党内的威信下降，反高市阵营将借此壮大。我们知道，在当前的自民党内，高市不得不依赖作为唯一派阀的麻生派，但高市实际一直想培养自己的力量，启用官方红和梁和生入阁都是这个目的，既能表达高市对原安倍派的忠诚回报，同时也能巩固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明年的总裁选举当中继续连任。若罢免二人，将导致高市在党内的威信遭受巨大打击，更危险的是反高市阵营也将由此而壮大。第三，此时罢免官方红也必将引发对首相的用人失察追责，从而影响消费税减税法案在国会的审议通过，而该法案恰恰是高市内阁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政策之一，若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第四，当前的国会属于临时国会，会期有限，高市无法承受罢免大臣所带来的政治真空和议程混乱。综上，高市显然不愿选择罢免官方红的选项，目前来看，高市选择的是模糊拖延，瞒天过海，他能否度过此次临时国会的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1: 距离高市早苗9月17号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就先后有两位大臣爆出丑闻。10月初，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为应对黑金丑闻，日本自民党政治革新本部2024年1月正式出台有关政治资金方面的中期报告，决定禁止党内派系举办政治资金聚会。然而，当年6月，官方红所在支部又举办类似活动，是否说明自民党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整改？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缺陷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政治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沉疴，以自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在拖延改革，结果导致其自食其果。黑金政治已经成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关键原因。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以下三个层次的缺陷。第一，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存在着概念模糊，留有各种后门空间的问题。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在最关键的概念上刻意模糊，为规避预留了空间。比如企业购买筹款派对门票的资金在法律上不算捐款，而被定性为购买服务的对价，因此不受企业现金的上限的 同等约束。

也不要求主笔公开购买者的名单。另外，企业现金与个人现金的界限也可以被转换。二是在监督设计上也存在着公开性不足、监督机构碎片化、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比如政治资金报告采用汇总式、次年延迟公开、小额合并记载等方式，公众根本无法逐笔追溯资金的去向。作为监督机构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强制调查权、强制讯问权和现场检查权。第三，在追责设计方面也存在着罚则偏轻、规则错位、威慑落空等问题。比如对于虚假记载、漏记的法定处罚与涉案金额以及政策回报并不成比例。在规则方面，往往是秘书代责成为惯例。一旦发生政治资金案件，通常只起诉会计负责秘书一人，国会议员本人往往以不知情而脱身。再就是补丁式立法，事后追惩而非事前封堵。从日本政治史上发生的利库洛特案、佐川急便案等等，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进行追捕立法，甚至无法对已被反复利用的结构性手法预先设防，腐败问题因此呈现周期性复发。总之，概念上留后门，监督上没有牙齿，追责上打不到人，三者互为因果，是日本政治资金制度长期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这也是金权政治顾及反复复发的制度性根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西方援乌阵营的立场分化将如何影响俄乌和平进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10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据俄罗斯方面10月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但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俄乌双方表态为何出现明显温差？如何看待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主要障碍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6: 从俄乌双方啊，针对近期啊这个俄乌以及美俄乌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明显的温差。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尽管现在乌美关系呢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啊，显然呢乌克兰方面表态呢更积极啊。这个积极的表态后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希望通过啊这种对谈判的积极表态，来进一步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阻止谈判或者说不追随美国的意愿去推进政治解决的压力呢转移到俄罗斯一方。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乌方的表态里面啊，针对美国方面提出了能源停火，其实乌方呢是以把能源停火转化为全面的长期停火作为一个反建议提出来。所以乌方的这个积极表态里面啊，实际上也是暗藏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那从俄方的表态来看呢，俄方相对谨慎，在对乌克兰的外交博弈中，俄罗斯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乌方表态啊，说乌美之间的协调在加强的情况下，引发了一些俄罗斯的余力啊。尽管俄方现在在能源停火问题上呢获得了一些筹码，但是面对一个政策善变的美国，以及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进行游说和影响的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俄罗斯呢还是这个保持了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接下来啊，不仅是能源停火，包括未来美欧谈判的这个进程，在俄方看来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 在各方缺乏互信并且前线战事持续的背景下，能源领域停火这种局部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还是可能沦为新的博弈筹码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6: 围绕接下来的美俄乌谈判的进程以及未来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以及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呢，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换句话说现在能否实现能源停火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如期举行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条件，在美俄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显然现在形势呢对乌克兰呢是更加不利，所以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方案呢，在没有落地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方啊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现在对美国来说要拿到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取得成效呢，是要优先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以及美国未来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中仍然保持所谓的主导地位。那对俄方来说呢，如果借由和美国的协议在柴油制裁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很可能就会接下来动摇整个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乌方呢显然是要想尽办法要不断的去削弱能源停火可能会产生的实际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这样一个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乌方呢现在提出了反建议，那就是要把局部的能源停火要扩大为全面停火，而且要把短期的停火呢延长为长期的停火。实际上在美俄乌的三方博弈中将一个长期的全面停火作为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一直是乌方的一个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在能源问题、实现停火、解除制裁这三方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需求之间呢，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将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方面表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向乌方提供一揽子新的地对空导弹援助。此次会晤正值泽连斯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此前一天，也就是9号，美方与俄方达成协议，放松对俄柴油出口的制裁。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协议，并呼吁盟友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解读英美之间这一明显立场差异？泽连斯基此时到访伦敦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这次会晤能否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支持乌克兰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个方面一贯呢是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由于英美之间在这个基本立场上的分歧不大，所以看上去呢，当时英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是往往在军事援助或者说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比较犹豫的时候英国呢反而想要去发挥一些推动的作用。在进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保守党还是到工党政府，仍然坚持一个相对一贯的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暴露出来，而且日益明显。就在前不久在英国首相伯纳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其实英国方面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要借着美国当时态度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进一步鼓励美国呢在军事支持方面进一步向乌克兰开放，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对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帮助。现在美国转而呢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显然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呢就被进一步放大。那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是在当前面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下想要寻求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支持。尽管英国呢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但是在北约内部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所谓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所以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乌方呢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个访问的效果以及英乌之间的这种协调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掉来自美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看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所谓共同立场，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英国方面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外，现在在帮助乌克兰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解决美国所谓对柴油价格上涨的这个关切，在这方面呢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所以这次英乌之间的协调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
1: 另据报道

0: 遇阻啊，目前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在据说啊，欧洲国家正在讨论，一方面呢要满足啊特朗普让柴油价格降下来的这个诉求，然后以此来换取美国方面呢来改变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同时呢，欧洲国家呢也会不断的，至少在姿态上啊，去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这样一个想要抱团，然后来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样一个努力呢，现在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说呢，还是显得啊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呢，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因为国际柴油价格上涨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呢是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我们知道，在目前欧洲的所有的乘用车辆中啊，有40%呢是使用柴油，同时进入今年以来呢，欧洲柴油市场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4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果顾及他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的话，显然他们也是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呢能够稳定，而且能够降价。但是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啊这个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啊这样一个僵化的历程，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啊，我想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其他欧洲国家做工作，想以他们的这种所谓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我想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一种结果。
1: 西方援乌阵营内部立场出现分化，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和未来谈判的进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美欧双方在有关能源停火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待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实际上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美欧之间利益分歧啊，战略矛盾的一个再一次集中体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呢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要和乌克兰危机保持距离，同时呢要借乌克兰危机呢实现更多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由于一些国家呀比较强硬的反俄的姿态，而且也由于俄乌冲突呢仍然有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影响能源价格然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他们的生存的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一次围绕着能源停火的问题产生的这个分歧呢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欧洲带来的另一次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显然如果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些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的话，会让未来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同时呢，我想整个西方阵营在对俄乌冲突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分裂啊，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给最终啊俄乌冲突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政治解决方向啊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3: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0: 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传出消息，但以色列官方否认，白宫拒绝评论。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这一传闻呢，既反映了以色列真实的安全关切，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此次呢，内塔尼亚胡想要推进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援引的核心理由仍然是伊朗在核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但是特朗普及其多数顾问呢，对重启联合打击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短期内恐怕无法给予以色列明确的回应。
1: 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且未向以色列做出实质承诺。那么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矛盾姿态？军事打击的讨论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再来听李亚男的分析。
2: 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地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他宣称呢，美伊的谈判富有成效，也是为谈判进展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去塑造外交胜利的叙事。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逼迫伊朗在谈判中降低要价，以规避外交失败的巨额成本。那么美国呢，它完成了作战准备，但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呢决策主动。当前美国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讨论处在高度警戒，方案被妥，但是尚未最终决策的阶段。未来是否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的权衡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核活动是否会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解读伊朗的表态？再来听李亚男的观点。
2: 伊朗的表态呢，具有三重明确的目的：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通过威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外，扩大到全球能源、航运、数字等领域呢，希望能够借此去阻止美伊再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第二呢，是要为当前正在进行的通过斡旋方推进的谈判呢，去保留空间。伊朗把谈判等外交接触呢，定义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手段，保持谈判大门不关闭。但是尝试通过军事上的强硬姿态去提高要价、主导节奏、诱导或是迫使美国率先做出承诺和让步。第三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

0: 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伊朗的表态和美国的模糊态度呢，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但是这将增加战略误判，反而使局势面临着更高的失控风险。
1: 那么美伊谈判还有多大的现实推进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亚男的分析。
0: 美伊的举动给外交斡旋带来了双向冲击，一方面它加剧了斡旋的紧迫性，压缩了谈判的时间窗口。在卡塔尔等斡旋方呢，等待伊朗对美国建议做出回应的时候呢，美伊的军事准备动作给斡旋设定了倒计时，迫使所有的谈判参与方在达成协议和重返战争之间加速抉择，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它也降低了各方对谈判的信心，压缩了谈判的信任空间。虽然美伊都表示谈判的渠道仍在，外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双方的备战动作使得各方不得不去怀疑呢，即便达成协议，美伊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斡旋方既要去推动双方妥协，但是又无法排除某一方突然掀桌的风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八八点二，宾馆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1550时期，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6: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5: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7: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5: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不阻快、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0: 我们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经过七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2: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制作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七、七七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3: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伏化流气体，在开关隔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1: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11: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12: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首届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10: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13: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14: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0: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14: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0: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2届、第3届或第4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

0: 收获吧。
1: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0: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0: 下一站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2: 哇，往上
3: 超越了，
2: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3: 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1: 2:06.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他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05.70也只差0.4秒。
2: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泳姿各有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2: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4: 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往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饭后，他表示，
1: 我仍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0: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

0: 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一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1: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那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0: 9月28号晚间，两场4×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1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瑜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瑜杰说，必须拼出去。
1: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0: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2: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0: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3: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4: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4: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

0: 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1: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2: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3: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4: 吴梦洁来发球，
5: 李先驱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3: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7: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3: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8: 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3: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8: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3: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9: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努力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3: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他已经是第7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5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10: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3: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10: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3: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

诺欣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欣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欣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欣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他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他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欣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田福堂这样想的时候，就对辣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
6: 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这要会议上处理，我田福堂一个人处理不了，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好，就这样，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叫她到我这里来一下。
5: 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孙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田福堂的召唤，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只跑得人还未到，一只烂鞋就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玉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落到光脚上，问
7: 什么事？
5: 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
7: 嗨，村里这种事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没解决。
5: 孙玉婷哥就在田福堂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6: 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一两年都没开个支部会了。
5: 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兴奋的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啊，他已经开罢会很久了，甚至对开会都有点想念嘞。孙玉婷兴奋之余也有点惊讶，超脱了几年的支书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工作积极了起来？是不是他有了内部消息，政策要转变呀？可能嘞，支书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些什么。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说，
6: 你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民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支部会。
7: 要不要扩大一下？
6: 不了，这是我们党的会议嘛。
5: 田福堂断然否定了玉婷的意见。
6: 福堂知道扩大一下就把孙少安也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他依然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使田福堂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他绝不会放过，哪怕给他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可村子里的事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不扩大，反正他能参加上来。尽管到了农忙季节，地里有一大堆活，但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门，脸却一沉，他 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也看不清楚了。后窑长见货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玉婷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开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说实话，玉婷在自己家里干活也没这么卖力，他是充满感情在做着无偿的营生，他在此间获得的

0: 精神上的满足。傍晚，当玉婷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净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拿回家，把自己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脱了起烂鞋，兴致勃勃赶到公窑里。他当然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
1: 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起都感到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他们又开会了？是啊，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相互间就好像久别的熟人，不由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五个人气氛倒很融洽，大家先说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由于海民在场，吃鱼事件说的少一些，集中笑话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
2: 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据说那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里好。
1: 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后，田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就一直在小柜里搁着未动。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村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那地方可是好几年没亮过灯光了，是不是像已故田二所说，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重新办大集体？哎呀，完全有可能嘞。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激动地跑里跑出，在清扫那个公窑，而且把农业学大寨时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在双水村普通人疑虑地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正开到了热闹处。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案由以后，感慨地说，
2: 过去集体时哪会出现这样的事，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统一就管理了，如今守勤的人还精心服补，懒人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据说每家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甚？难道怕树跑到别人地里？人都自私地发了昏，就那也不顶事，树枝子在空中掺到了一起，这几年打扫纠纷最多，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8月15前后两天打扫，结果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剪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就打破了四颗人头。
1: 金俊山补充说，
2: 哎，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就像过年一样高兴。
1: 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
0: 枣堆上都插着红旗嘞。
1: 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说，
2: 现在看金光亮的抛桐树怎处理啊。
1: 金俊武打断了那两个人对革命岁月的美好回忆，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玉婷说，
0: 如果是过去的话，一绳子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捆起来。你就说现在吧。
1: 田海民插嘴说，
0: 现在。
1: 孙玉婷想了一下，
0: 现在人家外面都行罚款。
2: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来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抛桐树，如果不刨，一棵树一年罚15块。
1: 田福堂像当年一样有

0: 气派地说，说完后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大家看再也没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旁栽抛桐，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婉言对玉婷说，
1: 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地方，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是谁的呀？事事一遍都是公家的，叫栽去。
0: 田福堂沉下苍白的病容脸，心怀不满地说。大家因为玉婷在场，没再对此事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另一件事，
1: 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水沟走哪里都行，而现在地分到个人手里，谁也不愿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地里。可有些水沟不经另外人的地，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哎，福堂，你看这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过去这些事还要咱两个管嘞，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们到十个街乡上打官司去。
0: 田福堂怨气十足地说。
1: 还有嘞，
0: 田海民补充说，
1: 现在有人把坟往水里扎。
0: 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地风水不好，新进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里曾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问题。但大家都没言传。一般说来，这些世俗领袖都不愿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即使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亲戚都不同程度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抛桐树问题，看来其他事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
1: 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此刻思而忘公，提出了田家阁老这面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其理由是他没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好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玉婷终究是他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他的侄子金强联姻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他弟媳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也早已烟消云散。那个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却成了她的亲戚。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瞧，中国农村的政治已经发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多年来的支部会哩哩啦啦一直开到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是的，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能很快见到这两个亲。

0: 亲的亲骨肉。
1: 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的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他准备上路的行囊，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后，他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还有他公公李登云嘞，但他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田福堂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他们再说。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抛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
2: 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四五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乐乐，官名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后向前高兴地哭一阵又笑一阵。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保姆侍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六七顿饭。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得来。现在她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为工作责任重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关于他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他是他二爸调到省上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一种传言是地委有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他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

0: 绿洲。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不管怎样，对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新的考验。他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特点是社会性强，他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不要他过分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四个人相帮着扶补，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看待，孩子正常哭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了家里，反正她管着一群医生。润叶基本没有奶汁，因此不必经常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了他们单位下面的二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他们家，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家。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人都爱孩子也爱他，尽量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们的润叶心情像湖水一般平静，生孩子以后他变得丰满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他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衣服穿着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正，他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
1: 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他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先后试图替润叶弥补个人生活的不幸，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田润叶已经是个成熟和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羞愧地退开了。不，如果她的丈夫是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她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她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她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他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他也不赞成他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他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他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哎，向前已经那样不幸，又那样热爱他，他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向前的事，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他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他怎能再忍心面对向前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痛啊。每次下班以后，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向前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自己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他。 向前见他回来，确实像孩子盼回了母亲。

0: 亲高兴地用舌头舔着嘴唇，爹椒马趴地张罗着为他添汤加菜。好多情况下他都忍不住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
1: 这是七月里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时，他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时天虽然阴着，但没有落雨的迹象。他本来想顺路到二楼婆婆家看看儿子，但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都在下面，家里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润叶进门后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厅里面向前不知在鼓弄什么，叮叮咣咣的。润叶因急着换衣服也没看他干什么。丈夫闲着没事，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把还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让他干去，他闲呆着也实在是寂寞。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衣柜中拉出另外的一身换上。这时他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向前显然已经知道他回到了家里。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面寻一双布鞋，以便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那双。但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奇怪，哪儿去了呢？其他人一般从不进他们的卧室，鞋怎能不翼而飞？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润叶又在床下仔细翻搅了半天，他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没有了。他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进来过小偷，但很快又否定了这种想法。新鞋一双没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能进家来呢？
0: 正在疑惑之时，润叶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怎么了？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
1: 你先把胶鞋换上，那双鞋……
0: 向前吞吞吐吐说。怎么啦？他开口问。
1: 那双鞋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
0: 向前仍然有点多讷。拆开干啥？润叶越来越莫名其妙。向前低倾下头说，
1: 我想学着钉鞋，因此……
0: 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
1: 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着买了一套钉鞋工具。
0: 咱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何必专门买个工具订呢？
1: 不是订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订鞋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着营生。
0: 啊，原来是这样。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去，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他，问，你这是为什么？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
1: 自咱们的乐乐出生后，我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心里又太痛苦了，我是这样一个废物父亲。耶，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有什么脸面对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再说我父母亲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间，到时怎么能让你

0: 说话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你不要这样，他说，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了。
1: 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亲都不愿我去干这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的人，而我却蹲在街头当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干不了其他活啊，也让我一辈子这样闲呆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
0: 向前的脸在剧烈地抽搐着转向了一边，润叶被他的痛苦深深触动了，她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丈夫感到这样活着是一种屈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活着呀。润叶应该支持他，还用说吗？当然应该支持。这劳动对向前来说，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需要，而是在体现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润叶温柔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向前的手上，说，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想法，我支持你。至于去钉鞋，这又有什么丢人的呢？这是劳动，任何劳动都会受人尊重，只有四肢健全而不劳动的人才是丢脸的。你肢体不全还去干活，谁都知道这不容易。你放心，没人笑话你，只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向前抬起头来，感激地将泪水斑斑的脸颊紧贴在妻子的手臂上。亲人，我的亲人，别说因为爱你而失去了双腿，就是献出我的生命也心甘情愿。过了一会儿，向前才忧心忡忡地说，
1: 就怕爸爸和妈妈不同意我去干这营生。
0: 润叶用手拢了拢向前额前的头发，说，别担心，我给他们做工作。这时候他站起来说，走，让我看看你把我那双鞋破坏成啥样了。向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1: 你要是迟回来十分钟，我就会把你的鞋重新订好的。
0: 于是润叶推着丈夫来到了客厅，向前赶快在一个小柜后面拉出了他的百宝箱。润叶看见卧室床下所丢失了的鞋都在这里，有他的，也有向前的。有些完好无缺的鞋被丈夫拆成一烂包，有些拆烂的鞋又被他重新定缀了起来。他刚才要寻找的那双灰颜色的布鞋，一只显然拆烂后已经定好，另一只鞋头部分只有不大一点小口了。他这才想起，他刚进门时听见这里有叮叮咣咣的声音，原来向前不再是修理其他东西，而是在学着定鞋嘞。润叶不免饶有兴致地拉了把小凳子坐在丈夫面前，说，你定，叫我看看你手艺怎样了。向前立刻摆开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他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由于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些戳在指头蛋上。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这不是为向前的窘态失笑，而是他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个出色的钉鞋匠了。还不到十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向前把鞋递给他，舌头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地说，
1: 你试试看什么地方不合适。
0: 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那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走了几步，高兴地说，和原来一样合脚。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令他兴奋呢？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钉鞋的打算给公公和

0: 婆婆说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家里又不是没钱花嘛，我和你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何必？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
1: 不是钱的问题。”
0: 润叶说：“
2: 那是。”
0: 李登云瞪大了眼睛。润叶接着就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说道理的人，但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
2: 既然儿媳妇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仍然有些那个，最后也都勉强同意了。哎，是啊，对他们来说仍然还存在个面子问题，但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他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框格，铁框格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匆匆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他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去任县委书记，前团地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她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她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她要离开这伤心之地，她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她读了许多书，她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啊，忍，忍，人。润叶最少在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异的丽丽，因为她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他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他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妻子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隔街拉过家常话嘞。早晨，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的，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他的润叶也会准时来到这里。润叶是来接他回家的。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从乖乖女到指挥家，她需要跨越多少障碍？
6: 那个时候古乐队的指挥棒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铜铸的棍子，非常的沉，有一种厚重感。
5: 小小手绢里又隐藏着怎样的大梦想？
6: 我的恩师啊，于峰教授。

0: 朱曼是继郑小英之后中央歌剧院第二位女性常任指挥。她年仅33岁，却异常忙碌，几乎每周都会有演出任务。
1: 好，各位早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排练。昨天落了一个作品，合唱团请安静下来，休息一下。乐团请大家找到分谱号2208的爱情小组。
2: 一个指挥站在指挥台上，当他面对乐队准备开始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切的细节都掌握在他的手上，都掌握在他的指挥棒当中。对，他抬手抬多高，他下手下多重，乐队就会发出一个配合跟他手严丝合缝的一个声音。比如说大家一个耳熟能详的旋律，在我下手了以后会带给乐手不太一样的感受，因为我指挥大家做成什么样，我的手就会怎么样表达。比如说非常轻非常慢的话，所有的人都滴答滴答啦啦啦啦啦滴答，如果我下手是一个比较欢快的一个感觉，滴答滴答啦啦啦啦啦滴答，当然这只是一个速度的变化。这个指挥要做的工作不光是速度，不光是这个强弱，它还有一个音乐走向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乐句我要到哪儿，然后我需要怎么样去衔接下一个乐句，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都通过我的手，通过我的身体，我的音乐的表现力去感染每一个在座的人。
0: 指挥是一个管弦乐团中的灵魂人物，他控制着整支乐队的演奏方向。一个优秀的指挥家需要有全面的乐理知识，要熟悉乐队里所有的乐器，要有强大的音乐感受力和表现力。不过在朱曼看来，指挥家拥有了这些能力还远远不够。
2: 在这个音乐家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而且个性极其鲜明的人，他的音乐风格也鲜明，他的个性也鲜明。你要让这个90多人的一个团队都听你一个人指挥，这其实是一件难事儿。
0: 在很多人看来，朱曼是一个年轻漂亮看起来乖乖的女孩，但是只要她走上指挥台，她就会变得个性十足。

0: 你必须得是做到一个像将军一样的感觉，对，你才有这个自信和这个气场去驾驭你要指挥的乐队。
1: 在国际上，其实女性指挥家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指挥家，但是其中得到同行认可、享有知名度的女指挥家，恐怕也只有郑小英、叶咏诗等几个人。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男性占主导的行当里，朱曼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曾执棒过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法国贝藏松交响乐团、加拿大温哥华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等知名乐团。他还在2005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获得法国贝藏松青年指挥比赛亚洲赛区预选赛的优胜资格。
0: 在我的回忆里面，在八几年的时候，爷爷家的客厅就有两台非常高端的这个立式的钢琴，无论是从品牌还是当时的价格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钢琴，然后墙上到处都是爷爷画的书法和国画，还有一把他

0: 曾经演奏过的小提琴，当做一个纪念品陈列在客厅当中。所以我想他和奶奶，无论是从教学还是从事的工作来说，对我们接触音乐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渡。
1: 朱曼真正开始接触到指挥是在上了中学之后，不过那个时候他用的指挥棒却和现在的大不一样。
0: 当时我们有一个鼓乐队，有我的班主任，他怎么说呢，就是安排我作为鼓乐队的一个指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升旗仪式。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个，因为大家对现在交响乐的指挥的指挥棒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是一个细长型的，然后有一个头，但是那个时候鼓乐队的指挥棒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铜铸的棍子，非常的沉，有一种厚重感。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当时是勉强能够挥舞的动它，上面还挂了一个飘扬的旗子，对，所以很造型很可爱。我记得最顶端还有一个五角星，我想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蛮风光的，因为觉得很酷，很帅，对，就是接受了大家所有的注目礼。
1: 每周的升旗仪式都让朱曼觉得自己很风光，很帅气。
0: 刘洪姥姥是总政非常杰出的一位作曲家，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代表作品叫《妈妈教我一支歌》。在谈到我的今后的时候，刘洪姥姥根据我的就地取材，从我的身高，然后从我的这个外形的感觉，然后再从我的这个从小学习音乐的这个音乐培养，包括我得到的一些成绩，他希望让我往这个学习指挥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刘洪姥姥一家和他本身作为一个作曲家在音乐界当中的地位，所以毋庸置疑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非常乖乖的执行。我只是闷头去学，至于指挥是什么样的，以后应该怎么样发展，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非常的陌生。
1: 可是那个时候想学习指挥并不容易，在中国只有几所音乐学院设置了指挥专业，要想报考指挥专业，朱曼必须到这些音乐学院里寻找专业的老师。于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他过上了两地奔波的生活。那一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朱曼要在老家长春学习文化课，周末则要赶到北京学习指挥专业知识。
0: 我记得挺清楚的，我第一次一个人从火车站就是登上火车到北京来学习的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的几个好朋友还去送我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那是我真正离开他们的一种画面感，然后他们送我希望我很坚强很自立，然后很能保护自己，毕竟是一个女孩嘛。我记得我在软卧，不，应该是硬卧，在硬卧这个中铺，我记忆印象很深刻，我记得还掉眼泪来着。你要准备考学的东西，而且指挥系的门槛又特别高，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基础课程的这个分数要求的是很苛刻的。所以音乐学院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更多的都是这个系统里的孩子。而普通高中的孩子在以前没有进入过这种系统的孩子是比较难教的，所以相对来说花费在我身上的这个心思要多一些，我承受的就要更多一些。教我的是当时音乐学院非常著名的一个老师，我还能清楚地叫出他的名字，叫朱友珍老师。他是一个极其苛刻的一个老师，就是跟他上课远远要我的精气神要就是要敏感于这个上主科，对，他每一次就是哪怕一点点的小赞扬都会让我高兴好一阵子。因为他上课非常的难，他教授的东西非常的国际范儿，所以你突然跨到这个系统里面去学这么深奥的东西，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难挺过来。
1: 朱曼有一个习惯，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大一样，他的兜里会一直揣着一个小手绢。
0: 我的恩师啊，于凤教授， 他经常会拿这个手绢这个事情来做。

0: 例子讲给其他的同学听。于老师说，我经常是这边一个手绢是为了擦汗的，那边一个手绢是为了擦鼻涕的，还有一个手绢是为了擦眼泪的。就是可想而知，我在这个课上还是非常的生动和这个多样化的。因为擦鼻涕是因为这个可能太激动了，擦眼泪是因为遭受到了他的这个责骂。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老师，对，所以几方面下来就会让我多了很多块手绢。
1: 和于老师讲述的版本不同，朱曼其实只有一块手绢，带个手绢擦手汗是朱曼从小的习惯。不过自从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之后，这块手绢就不仅仅用来擦汗。
0: 因为上课的一些紧张的因素和一些被责骂的这个次数的增加，有的时候作为女孩子可能发泄的气口就是默默地掉一滴眼泪，有的时候这个手绢除了擦汗之外可能还有这样的功效。然后当然了，人一哭了以后这个鼻子自然而然的就会分泌一些这个鼻涕，所以她可能也担任了擦鼻涕的这个职责，所以一个手绢多用，她陪伴了我很长时间。

0: 谢谢。
1: 叫法国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比赛，那个比赛在指挥界应该是一个泰斗级的比赛。他之所以觉得这个登峰造极的难，就是因为他每一轮的筛选的这个制度非常的难，很苛刻，而且这个人数非常的少，而且他不分几等奖，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夺冠。对，而且他历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最后进决赛是四个人，但是这一届就一个获奖都没有。对，如果从四个人里面他们也评选不出来能够担当第一名的，这个比赛这一届就会没有获奖人。我记得这个2005年的时候，他还是在全世界分布了四个这个比赛的场地，一个是法国本地，还有一个是在美国，还有一个是在中国北京，一个是在俄罗斯。它分为这四个场地，然后以四个场地为中轴，这附近的国家的人就可以来报名。我记得当时报名了得有个50多人吧，最后就选择了四位，一位是我，一位是这个我的同班同学。
2: 残酷的入围赛结束之后，朱曼开始备战决赛。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于峰亲自指导朱曼。
1: 我们在这个排练是哪一个作品的时候，好像是牧神午后，德彪西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做的牧神午后，一个非常浪漫的，需要有音乐表达，然后需要有音乐表现力的一个作品，就是你的眼睛是哪个角度的，然后你的嘴型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这个呼吸感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手是抬高抬低的，这是需要去带给乐手的。可能这个是学生不擅长的，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你音乐感再好，可能未必适合这个作品，或者是未必适合这种表达，但是也许他认为他的那个是最安全的，最有效的，最合理的，他需要你去学，那你这个 copy 的过程可能就有一点痛苦，因为你毕竟不是他，而且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指挥家，他这个简单的动作也许其中包含了这个三四十年的他的根基，你这样单独去学就是学不像的。
2: 只是简单的几个动作，朱曼却一直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再加上比赛的压力太大，让两个人都慢慢的有点急躁起来。
1: 后来就变成我还没开始动呢，就是不对，然后最后我还没开始举手呢，不对，就是他一直在否定你，对，他一直在希望你好的前提下，在不停的纠正你，否定你，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主要是因为这个，我就非常的急躁，他也非常的急躁。他不是用音量和用这个攻击性的语言会让你害怕的人，他的那个气场，当你觉得你做的不对了，你就会非常害怕。所以当时我非常害怕，我也非常着急，我也非常想做好，所以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点这个进行不下去的这种氛围。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说于老师，我休息一下。我在说话的同时，我从指挥台上窜到了这个大门口，我奔到了大门口，这个说话的同时，我于老师我休息一下，就已经不见了人。然后我到卫生间以后，就是就放肆的大哭了一场。我在哭的过程中，我的耳朵还在去仔细的听教室里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听他说，他拿着他的包就往外走，说行了，今天先到这儿，他就离开了。
2: 就这样把老师撇在教室里，朱曼感到很后悔，于是在当天下午，他决定去老师家里道歉。而在老师家看到的一幕让他永生难忘。
1: 他正在房间的书房里，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书桌上面摆了一本书，就是非常整理好的各个门这个类别啊，就摆了一本小说，是一种叫生活丛书，上面写的是怎样令别人信服你的话。我当时就感觉有点想哭的感觉，然后我也特别感动。其实我 完全不是不信服他，我真是自己着急做不好，所以他也是在想白天经历了那样的事情，怎么能够鼓励我继续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当中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有几件，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会比那时候要坚强很多，因为我很快的就会反映出来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而不是就是跟他僵在那个地步，可能这也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经历吧。
2: 在法国的决赛上，虽然朱曼没有夺得冠军，但是朱曼说他的收获已经很大，因为对他来说，这次比赛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次历练，让他成长，让他坚强。

0: 一个青年指挥家在刚刚步上指挥台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乐团的成员更加信服自己。
1: 当你真正站在那个指挥台上，这个乐团对于你，对于评判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就像是我老拿那个医生做比喻，其实大家大部分的患者到医院，尤其是疑难杂症，更希望去找这个临床经验丰富然后比较资深的老医生去看病，老主任、老博士，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医生，虽然是有这个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国际上获大奖或怎么样的，会有一点点持怀疑态度，会在选择上更偏向于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0: 朱曼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80后女孩，当她站到指挥台上的时候，队员们常常会向她投来怀疑的眼神，她需要用实力去征服整个乐团。
1: 先把这个作品先热身一下，可能这个第一步的这个初步的判断，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接下来我说长笛这个地方，我需要你吹得非常强劲有力，要把这个旋律突出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大提和贝斯把音量撤下来，然后小提琴贴好旋律。当你通过一点点改善，一点点细节，把这些色彩和他们需要表现的挑出来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曲子有生命力。啊，他的乐思是这样的，他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比如说开始演奏的时候是很

0: 懈怠的，然后半看你半不看你，慢慢的通过你的一些语言，通过你的一些肢体变成关注你，变然后一直到关注你以后认为，哎，这个地方也许是应该这样的，变成去配合你做这样的事情。
1: 而于峰老师甚至认为，朱曼要想成为出色的指挥家，不仅要在舞台上磨砺指挥范，在生活中也要加紧练习。
0: 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的这个草坪上面，我们是狭路相逢的，然后我们当时同班同学，我们几个完，当时因为是在结束一堂课去往食堂走的路上，特别开心，就是非常放松的在那肆无忌惮，然后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都立正，然后站好，说于老师，然后他没理我们，就直接就穿我们而过，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完了，肯定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不理解。正好下午上主科，然后他说，第一，在公共场所旁边还有一些作曲系啊，一些管弦系的人，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这个完全失了身份的这种仪态是非常不应该的，对。然后第二，你们当时是闲庭信步，在校园里面游荡。他说，作为指挥，应该是随时保持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当时听了都啊，好吧。所以我们后期会非常注意。
1: 为了更好地契合这种指挥范，朱曼剪掉了她心爱的长头发。
0: 我慢慢地发现，在舞台上面，长发的表现力很有限，因为它在后面盘起来以后，你唯一能动的部分可能就是一些闲散在四周的一些发丝，但是短发就不太一样。短发当你一个大起拍的时候，你可以让这个头发飞起来。我有好多张照片都是头发飞起来，他们认为那时候是特别帅的。
1: 帅气的朱曼逐渐成长为当今中国颇为活跃的青年指挥家之一，他指挥排演了《图兰朵》《仲夏夜之梦》《白毛女》等歌剧作品，并登上了国际舞台。2013年，他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青年指挥奖。
0: 我记得我老师对我的一个评价啊，就是从我上大学就很吃力的再去做好这件事儿，一直到慢慢的进入角色，然后到被保送，到比赛，然后到进入这个职业乐团。我记得我老师那句话，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人。很多人就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说起来挺狠的，但是这个狠劲儿虽然有爆发力，但是它是有限度的。但是有韧劲儿的人也许并不那么狠，但是他强大起来还是挺强大的。
1: 从一个乖乖女到一个个性十足的指挥家，回顾自己走过的音乐之路，朱曼说，其实自己一直都很顺遂，虽然也有些小坎坷，但是性格上的不服输，家人的支持和恩师的帮助，让她走到了今天。而未来，这个80后女孩的指挥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平亚丽，田径运动员，一位盲人姑娘，实现了中国人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当国歌奏响，国旗冉冉升起时，她却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在她面前还是身后。

0: 一贫如洗的家，一个单亲母亲，一个下岗女工，带着一个残疾妈妈，带着一个残疾未成年的残疾儿童，还手里攥着一排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奥运金牌，这就是我当时的情景。
1: 平亚丽，这位在徐海峰夺冠前一个月实现了中国人在奥运会赛场上金牌零的突破的奥运冠军，鲜花、掌声、欢呼却与他无关。这个似乎不合时宜的金牌带给他的，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奥运冠军。
0: 春天花都开了，大家人都特高兴。我就这么想，春天又来了，我的春天有没有？我和我儿子的未来在哪里？一到秋天我就想着如何自杀，一到春天我就特别惆怅。
1: 春天还是来了，春天的温暖与他无关，也许人间的一切美好都与他无关。
0: 当时我们的街道办，我觉得他也其实要按照我当时的情形的话，我97年是符合低保的手续的，只是因为他由于他们的工作失误，所以没有给我办，我又不对国家政策不了解，因此我就没有搭上这一班国家福利的这一班车，所以我的生活真的是太难了。当时
1: 从单位领取的285块钱生活费，就是这位下岗母亲和她同样患有先天白内障的儿子的全部经济来源，生活留给她的也许只有黑暗，只有角落里的不幸。
0: 那时候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都给我儿子交不起学费，我几次交学费都是一个老教授支援我的，就是因为原来我曾经无意识地帮助过他，因此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都给我几百块钱叫我买一件衣服。可是每一年，我是2月26号的生日，我每一年接到这钱的时候，正好我儿子就开学交学费。
1: 黑暗中一位孤独的长跑者，命运可以打击他，可以捉弄他，但永远打不败他。在困境面前，平亚丽选择了创业，现在他已拥有3家盲人按摩店，安置残疾人20余名。
0: 所以我希望你比如说再过2年以后你再来采访我，你不要以一个奥运冠军再采访我，你就以一个创业者的企业家的身份。
1: 由于先天性白内障，平亚丽的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1，12岁起进入北京盲校学习。1982年6月，毕业后的平亚丽进入北京一家橡胶五金厂工作。这一年的11月1日，第3届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将在香港举办。然而，当时中国没有残疾人联合会，也没有代表残疾人的体育组织。
0: 当时我们就没有这个代表团，人家很奇怪地说，你们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还没有这样的体育代表团？然后陆金栋主任就说，在我们的计划里明年就会有。所以就在这种国内国际的压力下，我觉得我们就开始筹划这个运动队。
1: 经过测试，很多伤残运动员的成绩与上报的成绩相差很大，再从全国选拔已经来不及，国家体委决定直接从北京盲校选拔运动员。然而测试结果仍不理想，这时北京盲校的老师提起了刚刚毕业的平亚丽在校时的体育成绩很好，可以让他来试一试。
0: 正好那个时候我在厂里和一个轻工这个闹别扭，那他在前面追我，他在后面追我，我跑，就这样。我正好他们那国家体委的人就带着他们来选运动员，当时那个教练一看说，哎，这小姑娘是谁呀？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1: 1982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从北京盲校毕业的平亚丽被临时组建的国家伤残运动员集训队选中，备战这一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第3届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

0: 次接受专业训练的平亚丽并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自己可以去香港了。
1: 那个时候别的国家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是一穷二白，我们是甚至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当时我被选入国家集训队的时候，我还是在想的，我要是去香港玩一趟了，所以我觉得坐飞机然后去香港可以玩。我知道香港是购物天堂，我想象的是这些，所以我觉得我挺好玩的，我会。但是没想到到那真的去集训的时候，和我想的就是两码事了。比如每天大运动量的训练，比如早上起来我照样还睡觉，然后我们教练就带着全队的人就敲我的门说，平亚丽，我们田径队来请你。
0: 惭愧的平亚丽立刻起床参加训练，这时天还没有亮，跑了半个多小时后，他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有些奇怪。
1: 我不想再跑了，但是我不知道跑出去有多少米了，如果我停下来我就怕我可能会回不了家了，所以我只好跟着我们教练跑。我就发现周边的环境永远都是一样的。后来等到那个教练停下来了，又教我做了许多广播体操什么的，教我拉完韧带以后停下来，天也亮了，我才终于的发现，原来我是围着工人体育场一个圆的建筑物在跑，因此我的环境永远是一样的，永远也跑也跑不到头。我当时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跑不到头，这时候我才知道围着一个圆的建筑物跑是永远也跑不到头的。
0: 不只是跑步，所有的训练都让平亚丽感到没有尽头。有人曾对他说过，训练中的运动员上不了楼，现在他才体会到其实更难的是下楼。
1: 因为腿已经超负荷的那个训练，在下楼的时候，教练运动员可能没有支撑力，他会从楼上滚下去，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那个最艰难的就是下楼，我们只能倒着下，你想象不出来倒着下楼，因为只有后面的肌肉群还有一点支撑力，所以我就倒着下楼，然后用胳膊去拉住楼梯扶手，这样我不至于滚下去，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我们就练到这个程度，然后训练的时候训练回来的时候，我洗衣服的力气都没有，我会坐在地上洗衣服，然后把衣服会又弄脏了，就这一套衣服刚洗出来还没晒干，我这一套衣服就又不能穿了。
0: 此时的平亚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参加的远南运动会是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第一次登台，这次比赛有着更深的含义。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下，平亚丽盘算着的
1: 力气，我的强度就会降下来，我这样跑下来不至于太痛苦，不至于太吐，所以我就跟他这么着。等后来跑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教练就说，你不但耍花招，你还少跑了五米，你看我今天怎么罚你。后来我说少跑五米不能是我的错，因为我看不见终点线，所以我就少跑了五米。他就说，那你看不见你怎么不多跑五米啊。
0: 平亚丽并不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和教练闹起了情绪。一天训练结束后，他被教练叫住了。
1: 后来晚上我们教练就找我谈话，他就跟我这么说，他说，平亚丽，你知道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残疾运动员，你取得成绩的大小，你表现的好坏，你是否能拿到金牌，牵扯到今后我们国家这个项目的开展，我希望你用你的成绩来争取你今后这个弟弟妹妹们的这个残疾人后面训练的残疾人的这个训练经费。所以当时我就这么想，那我拿了金牌，国家可能就会给我们拨训练经费了，可能我们今后

0: 动就会有保障。
1: 教练的一番话让平亚丽如梦初醒，此时已临近远南运动会，立志要得金牌的平亚丽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这是她也是中国伤残运动员代表队首次参加国际大型运动会。1982年11月，平亚丽随中国伤残运动员代表团飞赴香港，参加第三届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当时代表团的经费只够他们在运动村的伙食，而体育场与运动村的距离很远，回运动村吃饭会影响到下午的比赛。这时的平亚丽心中只想好好表现，只为以后残疾运动员能得到更多的训练经费。
0: 我是饿着参加比赛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出国的时候只给$28，我真的舍不得就吃一顿饭。其实我当时要花10个港币，我就可以吃一份，就午餐就在那个运动村那儿，我就可以吃一份，就可以吃一份三明治。我就没有钱，我也没吃，我就饿着。然后我们教练就我们那个翻译就从兜里头抓了几个花生粒给我吃，我吃完了以后，我参加完预赛，我就趴在草坪上保持体力。
1: 当天下午将举行女子100米决赛，抽签的时候，平亚丽的左边是一位新西兰选手，右边是一位日本选手。
0: 当时就想过必须超过这个日本人，我今天对我的要求是我一定要超过这个日本人。而且正好呢，我的左边的眼睛是没有视力的，我的右侧呢是有一点视力的。他恰好抽签，就是他是在第4道，我是在第5道，我今天否则我是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1: 冲过终点时，平亚丽与日本选手的微弱差距不得不让裁判通过录像判定银牌得主。这时平亚丽才知道自己左边的新西兰选手得了冠军，而自己是否会是银牌得主还有待裁判的进一步确认。
0: 一会儿有一个女裁判就过来了，说的那个祝贺你啊，那个你是银牌。为什么你是银牌知道吗？ OK， 你的胸部比较丰满喽，所以就是。然后他这一说呢，我乐了，我一乐了以后，当时还是小女孩比较封建，我一高兴呢我就跳起来了。然后我们那曾玄月那凳子一下就翻了，他心脏病还差点复发了。然后我们那团长立刻给他含了一片硝酸甘油，所以这个是我拿那个银牌的那个过程。
1: 这来之不易的一枚银牌为中国伤残运动员鼓舞了士气，在颁奖的时候，一个小插曲深深地印在了平亚丽的心中。
0: 因为当时啊是中国女排，他们老得金牌，她就站在中间的那个位置，我呢就贴在那个镜头，就是那个电视屏幕上，我才知道啊，中国女排老站中间。我想这回我也站中间，中间好。中间拍照的时候站在那个电视边上，我一脚我就蹬到那上头去了。后来当时人家那新西兰的教练就不干了，就过来拽我，哇哇哇就说英语。
1: 经过翻译的解释，平亚丽走到了亚军的位置，她体会到这一步之差其实相距很远。
0: 人家那得金牌的吧就得揍人家国家的国歌，那你盲人你看不见，你又我激动半天我也没找着那旗子在哪儿升呢，我以为旗子在前头升呢，那旗子是在我们后头。
1: 运动会结束后回到北京，平亚丽以为终于可以结束有赛则训无赛则散的状况了，然而等待她的却与之相反。
0: 远南运动会回来之后，我们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0: 立了国家就给拨训练经费了，然后我就回去训练。当时训练的时候，教练就开始叫我学习跳远。
1: 看到了平亚丽的爆发力，教练便建议他学习跳远。但是运动队解散后，没有了场地训练，平亚丽又回到了盲校的体育场。初学跳远，先要面对的是一个星期都踏不准一次起跳板。平亚丽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摔倒，一天一天的训练，等待着奥运会选拔赛的到来。
0: 你知道盲人，如果健全人不小心摔着，和盲人因为他的残疾摔着，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死的心都有。我们那个盲人啊，我们盲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下辈子就是变牛变马，只要给我一双眼，我都不愿意当盲人。就盲人的痛苦是世界上最痛苦的。
1: 1964年，国际奥委会决定由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承办残疾人奥运会，但举办地点可不在同一城市。1984年6月，第七届残奥会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过选拔，平亚丽以100米、400米和跳远第一的成绩再一次进入国家队。中国派出24名残疾人运动员作为代表团，首次参加残奥会。在开幕式上，他们受到了一个特殊的待遇。
0: 要是按照中国的 C 字打头，比如 China， 我们应该是第三个入场吧，是应该是按第三个入场。但是到第三个的时候，人家都是按照那个顺序排的，按照那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入场式。哎，只有到我们中国，然后我们就询问他，他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被排到第十几个入场了。哎，当时我们就提出，我们说为什么这样，他长官安排的，你就听命令吧。等到后来那个到入场式的时候，我们才终于发现哈，就是中国队是正面那个对着主席台的，是位置最好的一个。
1: 这一友好的表示让平亚丽倍感温暖，他顺利地进入视力障碍 B2 级别的跳远决赛。此刻平亚丽顿时紧张了起来。
0: 准备活动做好以后，我再开始系鞋带的时候，我就手就开始发抖了。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田教练只好弯下身帮我系鞋带，他一看我腿抖得特别厉害，他就当时就打了我腿一巴掌。然后我说我害怕还有白人呢。哎，田教练说你其实你也看不见，那白人那腿肚子也哆嗦。后来我一想，哦，谁怕谁呀？哎，当时我就好多了，你知道吗？
1: 他的第一跳完全超出了平时的水平，教练看到平亚丽异常兴奋，便趁他不注意，将助跑距离向后延长了40厘米。果然，平亚丽的助跑速度更快了，步幅也比平时大了。这一次，他恰好踏在了起跳板上，成绩是4米28。
0: 我们那个就裁判长宣布了一大串的英语，我听懂俩单词，一个是 China， 一个是亚丽萍。哎，当时我们那田教练啊，他就欢呼起来了。后来我就说，我说田教练，他说什么呢？你告诉我。然后他就说，是这个叫是这个。中国的叫亚丽萍的女孩子夺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她向你表示祝贺。哎呦，当时我特别的激动，我腾一下我就扑到田教练怀里头去，然后田教练咣就给我推地下去了，就给我推了一大跟头。后来我当时在想，哦对了，他是男教练，我是女孩。后来但是我太激动了，我得撒欢儿啊，我必须把它宣泄出去，然后我就在那跑跑跑。
1: 这一次，平亚丽理直气壮地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盯着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0: 走下领奖台，我问我说：“五星红旗飘起来没有？”哎，当时有一个美国的老华侨就哭了，他说：“那个，我们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我们大家都帮你看着。当五星红旗升上去的时候，老天给你祝福，正好刮来了一阵风，五星红旗是第一个飘起来的。”
1: 然而这一次零的突破带给平亚丽的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奥运冠军。一个月后，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开幕式第二天，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徐海

0: 峰颁发了被人们称为零的突破的奥运金牌。当国歌再一次传出奥运会的赛场时，平亚丽夺得冠军的消息只是在早间新闻的广播最后被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
1: 他们认为健全人才是专业队的，我们没有专业队，我们只是群众体育。所以当时1950年的时候，中学生得了全国冺军的时候，就发了300块钱。因此他们认为我也应该被发为300块钱，所以国家体委就奖励了我3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想这回一定会有训练经费了。遗憾的是，我们再次完成了政治任务，我们就被解散了，我们没有争取到训练经费。
0: 1988年，为了照顾同样是先天白内障的儿子，平亚丽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1997年，由于工厂效益不好，他成为了一名下岗工人，每个月只有285块钱的生活费。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甚至有过要卖掉金牌的念头。然而，在困境面前，他最终选择了坚强。
1: 只要你生命在，你别轻易认输，坚持下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画风之气韵独标》。李公麟，北宋著名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李公麟虽然被列入了文人画家之列，但他除了后世文人画家所擅长的山水花鸟题材之外，更擅长人物鞍马。在此方面，他继承了顾恺之以来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自立新意，在刻画人物个性和情态上极具功力。他善画人物，游工画马，苏轼称赞他龙眠胸中有千似，不为画肉兼画骨。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画风之气韵独标》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9: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0: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1: 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